0: 抢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雨燕，
4: 瞧瞧这个坦克，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白蚁飞艇，
5: 白蚁飞艇可以去到我们通常都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
6: 真是太棒了，兔兔兔！
5: 它能飞到昆虫都飞不了的高度，瞧这儿，哦，看看它绚丽的飞行花样啊，坦克！
6: 这真奇怪，一般来说我们应该能在悬崖边看到高山雨燕的身影，但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5: 让我们的白蚁飞艇四处找找看吧。哦，有一只。
6: 哇，那雨燕看起来很着急，我想知道它要去哪里。
5: 那跟上它看看。
4: 啊，不好意思，我们并不想打扰你，但是
7: 我没空，已经迟了，已经迟了。
8: 等等，你说什么已经迟了？还有你的同伴们都在哪里啊？
4: 哦，那只高山雨燕飞得真快呀，
5: 白蚁飞艇都跟不上了。
6: 雨燕算得上是鸟类世界中的速度冠军，
5: 但就算它再快也没有我们的蜂鸟艇快，我们可以驾驶蜂鸟艇跟上它去找其他雨燕。
6: 看样子它正在往地中海的方向飞去，如果它的目标是地中海，那沿途可没有落脚点供它休息了。
5: 我们赶紧动身的话，说不定能帮上忙。来吧，坦克，我们会追上那只雨燕，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找到白蚁飞艇了，但是雨燕在哪里呢？
6: 它在那里，它飞得可真够高的呀。
8: 女士，打扰一下，你好。
5: 估计他听不到我们说话。
6: 看样子他应该是睡着了。
5: 我只听说过梦游，可是从没听过空中梦游。
7: 喂，你们是谁？
6: 我叫坦克，他叫兔兔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7: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史黛拉。
5: 抱歉吵醒你了，我不知道鸟儿在飞行时还可以睡觉。
7: 没关系，雨燕一族会在迁徙的途中小睡片刻来恢复体力。
5: 的确是小睡片刻，你大概也就睡了十来秒而已吧。
7: 你说十来秒吗？那么长，我睡过头了。如果我想赶上我的同伴，就必须再飞得快一点。
6: 你的同伴在哪里？
7: 在非洲南部。
6: 在非洲南部？哇哦，那离得可真远。
7: 对我们高山雨燕来说不算远，我们可以一口气飞200多天，而且中途不用着陆。
5: 为什么不和其他雨燕一起离开呢？
7: 因为我今年褪毛褪得比往常慢了一些。
6: 褪毛就是鸟类长出新羽毛替换掉旧羽毛的过程。
7: 是的，整个过程费时又费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早些时候我不得不休息整整1分钟。
5: 但是你不会感觉到饿吗？
7: 哦，其实在空中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简直像是在吃自助餐一样。事实上我现在就发现了一只。
6: 史黛拉，不要。抱歉，史黛拉，这不是虫子，
5: 这是白蚁飞艇，它只是看着像只虫子。
7: 哦，我搞错了，但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到非洲去。
5: 你快看呢，我们现在已经在北非上空了。哇，雨燕飞翔的速度确实很快。
9: 啊，有只雨燕。
7: 我很想和你们聊聊天，但是我必须赶紧追上我的同伴。独自在天空中飞行可是很危险的。
6: 哦，快看，那是一只烟色隼。烟色隼是很敏捷的捕食者，它捕食的对象有蜻蜓和
5: 雨燕。的速度要比烟色隼快吧？
6: 没错，但是隼的机动性要好得多。
5: 我们要帮帮史黛拉，坚持住。

0: 尝尝这块鱼饼干吧，何必费力气去追捕猎物呢？
1: 哦，好香，谢谢。嗯
2: 嗯。啊！救命！海底小纵队，坚持住，史黛拉，我们来了！
0: 史黛拉，你没事吧？史黛拉，
2: 我还好，但是那只堰塞隼丢下我的几根尾羽，我现在没办法飞行了。
3: 哦，天哪，真糟糕！你的脚也受伤了吗？
2: 没有，只是雨燕不太擅长走路而已。我们很擅长飞行，但是走路呢就不太行。
0: 不用担心，我们的朋友皮医生可以帮你，他医术很好。
3: 我们先帮你下来，再带你去找他。
4: 天气这么热，我们还怎么去打猎啊？
5: 不要抱怨了，女士们，这会儿大草原上会有猎物的，我哪次只会出过错呀？
6: 那次捕猎水牛可是碰了一鼻子灰呢。
5: 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吗？
7: 哇，狮子来了，
2: 我们没办法在不引起他们注意的情况下绕过他们回到蜂鸟艇上。先是和同伴分开，又被烟色隼吹逐，现在又有狮子，我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嗯，哦，嘘，别让他们听到我们说话。
0: 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就像刚才做的一样。
2: 好主意啊，但现在的问题是，
0: 所有的鱼饼干都落在蜂鸟艇上了，这下可麻烦了。
2: 看来是时候启动障鱼警报了。悄悄的。
8: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们和一只高山雨燕被困在树上了。
9: 它被啄掉了几根尾羽，现在几乎飞不起来。
8: 你们不能大点声吗？
2: 因为树底下有一群狮子。
7: 狮子吗？哦，我的小乖乖呀。
9: 看样子他们现在应该正在睡觉，但这种状态维持不了多久。
2: 帮帮我们，我不喜欢在陆地上，不喜欢坐着不动，更不喜欢被狮子吃掉。
7: 我们必须赶快行动。
8: 达西西，你和呱唧、皮医生一起乘坐飞鱼艇前往非洲。
10: 我这就去，队长。
8: 等待救援期间，你们要仔细观察那些狮子的动向，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安静，不发出响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比起观察狮子，我宁愿去观察鸟。
2: 只要他们不醒过来，一切就都还没事。
0: 但愿这里的苍蝇别为难我们。
5: 你们这些苍蝇嗡嗡嗡的吵个没完，我还怎么睡美容觉啊？
0: 哦，不好。
5: 嗯，什么气味啊？嗯，闻起来这棵树上好像有美味的小零食啊。嗯，
2: 那边，快点，我们快点往上爬。
5: 我的小零食，你们不要这么着急嘛。打算去什么地方呢？
0: 没处可逃了。
2: 哦，也许蚂蚁飞艇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0: 看来这不管用，试试飞到他的耳朵边上。
5: 走开，走走。
0: 就是这样，继续保持。
5: 给我等着瞧吧。
4: 你刚刚是从树上摔下来了吗？
5: 不，这是我的计划。
6: 跟你计划去捕猎水牛一样。
5: 能不要再说了吗？
4: 那是什么？
11: 哦嘿，伙计们，援军来救你们了。
6: 不知道，但是这个地方吵闹的东西也太多了。
5: 来吧，姐妹们，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睡一会儿吧。
2: 哎呀，总算是安全了。
0: 他叫史黛拉，速度可快了。
7: 你好，史黛拉，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够让你再次飞上天空的。好了，这些临时的羽毛应该能够帮助你完成这次的迁徙，等到下次褪毛时长出

0: 出来的新羽毛会替代掉这些临时的羽毛。
1: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现在我就能赶上我的同伴了。
2: 我们会密切关注的，确保一切顺利。
3: 下一站前往非洲南部。哦
1: 吼，现在我又再次能够恢复高山鱼的速度敏捷。
3: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高山雨燕。

0: 汇聚科技力量，雄起智慧未来。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抢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迷路的海豚，
4: 信不信由你，呱唧。水沿着这条小溪直接流入一个咸水湖里，它名叫海阴湖。海水会随着潮汐起起落落，所以这个湖里全都是爱尔兰地区罕见的生物。
0: 比如说海蛇吗？
4: 这个没有。
0: 那么眼前的是什么火箭？
4: 等等，那并不是海蛇，而是一对海豚。
5: 说的没错，我们是宽吻海豚。我是多纳尔，这是我姐姐迪尔德雷。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的名字是帕尼，这是呱唧。
0: 我记得海豚生活在海里呀，你们为什么会在湖里？
5: 我们发现了这条小溪，就决定游上来看看，于是就来了。
6: 我们得走了，离开太久爸妈会担心的，多纳尔。
5: 啊，我们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吗？想回去随时都可以。
4: 不一定回得去。
5: 等等，来的时候水没这么浅啊。
6: 这怎么可能啊？
4: 涨潮时小溪里的水更多，所以水足够深，你们游了进去。但现在潮水退了，小溪就太浅，你们游不出去了。
6: 那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0: 没事的，别担心，每个勇士都明白，太阳有升也有落，潮水时起而时伏，你们等着潮水再涨起来，那时候就能游出去了。
4: 大约还需要再等4个小时。
5: 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久，那时我们和家人们就要离开这里了。
6: 是的，当海水的温度降低，我们宽吻海豚就会游到更温暖的水域。如果现在不回去，我们有可能就会被落下了。
0: 我们可以把你们送回家人身边，但我们需要帮助。
4: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队长，这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我们在海阴湖遇到了这两只被困的海豚。现在小溪的水位实在是太低了，要等着潮水涨起来，他们才能游回到海里。
0: 问题就是他们的父母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而他们一家马上就要开始迁往温暖的水域了。
8: 说的没错，天气变冷后，一些宽吻海豚会迁徙到温暖的地区。
9: 哦，确实是。而

0: 场风暴似乎也正在袭来，海水的温度很快就会下降很多。
1: 不幸的是，还得等上好几个小时，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才能游过小溪。
0: 嗯，那我们必须转移他们。
2: 我想蜻蜓直升机可以帮忙转移宽吻海豚。
0: 好主意，兔兔兔、呱唧、帕尼，你们陪着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皮医生和我会驾驶灯笼鱼艇去找他们的父母。海底小纵队前往海鹰湖。
3: 队长，我探测到正前方有一群海豚，
0: 很可能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的家人。
4: 不好了，马上就要开始迁徙，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啊？
0: 抱歉打扰了，你们在找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吗？
5: 是的，那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迷路了。
3: 放心好了，我们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安全。
0: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我是多莉，他是丹尼。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
3: 他们现在全都被困在咸水湖里了，必须要等到涨潮以后才能够安全游出去，这会耽误好几个小时。
5: 那可不行。
0: 不用担心，我们在想办法让他们早点离开咸水湖。那么现在你们也跟着我们一起过来吧。
5: 哦，谢谢。
0: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6: 我们找到了多纳尔和迪尔德雷的父母，现在正去找你们。
7: 听到了吗，伙计们，你们的爸爸妈妈来了。
8: 但是我们没法游过去，小溪太浅了。
7: 嘿嘿，谁说要你们游过去了，伙计们？
8: 我们要飞过去吗？好酷。
9: 我是海豚，我可不想要飞。就是不想飞嘛。
10: 迪尔德雷，等等，
0: 我们快要到海鹰湖的入口了，我们就停在这儿等迪尔德雷和多纳尔过来。
3: 队长，我想这个方法也许行不通啊。
11: 有虎鲸，
12: 我听到这附近有动静，应该是猎物。
0: 我们先躲起来吧。
8: 哦，
7: 小啊，伙计，
2: 风太大了，我们没办法空运海豚，飞机得先迫降了。
8: 啊，但是我想要飞。
9: 我不想要飞，不想要飞。
13: 嘿嘿，快离开我的草坪，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已经闯入了我天鹅绒蟹的领地吗？
9: 啊，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13: 我不是在跟你说话了，我是在跟那条偷偷摸摸的安康鱼说话。快离开我的草坪。
14: 哦，什么，看到我了？我明明隐藏得那么好啊。
1: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一只海豚吗？
13: 海豚是什么？鱼吗？离我的草坪远一点。
1: 没事了，我看到它了。
9: 我想要回家。
1: 迪尔德雷，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刚才兔兔兔告诉我说最终决定不会让你飞的。
9: 啊，太好了。
14: 一条鳗鱼。
5: 帕尼，小心点。
14: 哦，
5: 嘿，那是尾巴，不是鳗鱼。
14: 哎呀，搞错了。
1: 没关系，你是怎么用鱼鳍推动身体离开湖底的？太神奇了。说到这个呢，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帮助你。
4: 我去看看他们还在不在。
2: 不要，丹尼，躲好了。
15: 你快看呐，石头后面躲着两只可口的小海豚。
0: 皮医生，我们得把虎鲸引开，这样才能救下多莉和丹尼。
3: 鱼饼干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12: 这么多好吃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15: 是那只奇怪的鱼泡过来的吧？也许它才是我们的猎物，我们一起上吧。
3: 他们来追我们了，
0: 做稳了。
8: 迪尔德雷，你回来了，
1: 潮水又把小溪给填满了。
2: 不过这也是件好事，风暴还没停止，我现在没办法驾驶蜻蜓直升机。你觉得现在的水位海豚可以游过去了吗？
7: 只有试一试才能知道了，跟上我们，伙计们。
8: 准备够高了。
10: 停下，伙计们，前方有泥石流。
9: 现在我们真的被困在这儿了。
6: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两只海豚的父母就在小溪入口处，
3: 但我们遭遇到了两只虎鲸的追逐。你们要让迪尔德雷和多纳尔
6: 马上离开那个咸水湖。
10: 其实我们这里也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
16: 这场风暴把这里搞得一团糟，队长。不过我们会很快搞定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清除障碍，只要把那棵大树移走，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直接跳过去。
10: 啊哈，你能行的，伙计。
8: 我准备好起跳了。我做到了，该你了，迪尔德雷。
9: 我觉得我跳不了那么高。
10: 你可以的，迪尔德雷。还记得那只安康鱼吗？它是怎么用鳍把自己给推起来的？
9: 也许能够行得通。
10: 那简直太美妙了。
9: 谢谢你，盼妮。
8: 是的，谢谢你们。现在我们继续往前游，和爸爸妈妈会合。
3: 队长，我觉得他们很快就要追上来了。
0: 好消息是我们现在离小溪很远了，海豚可以安全地离开了。不如我们就让虎鲸在这里吃点东西吧。
3: 准备发射鱼饼干。
15: 哦，我的。
12: 你别抢，那是我先看见的。
16: 队长，有对快乐的海豚正朝你们那个方向游去。
0: 哦，干得漂亮，兔兔兔。
9: 哦，多纳尔，迪尔德雷。哦，
13: 太好了，你们没事。
5: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
0: 不用客气，现在你们一家人可以一起开始迁徙了。
8: 哦，爸爸妈妈，我刚才像个勇士一样从泥石流上面跳了过来。
5: 与此同时，我也学会了怎么样利用鱼鳍来飞出水面。
2: 哦，这么一说，你们两个真是经历了不少事啊。
1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7: 达西西报告，海烟湖。

1: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1: 大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2: 哦，你也太厉害了吧！
3: 我要创起来。
1: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3: 有空就看。
2: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1: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0: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呀？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哎，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得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
2: 奶奶，奶奶，
3: 老公公
4: 去咋呼什么你？
0: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2: 逮这个家伙去了。
0: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2: 老叔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0: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2: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2: 哎，老叔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2: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0: 瞧这个嘎小子，
1: 喵！站住！
0: 嘎子，下来！
1: 哎，横山大白，有情况吗？
2: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1: 哎，
2: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1: 哎，
2: 这嘎小子。
1: 哎，村长还打人？
2: 你又忘了。

0: 干什么？吃饼，给你烙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名。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老猪猪，吃饭吧。
1: 哎，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快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0: 嘎子，你看。
1: 枪。掉掉掉掉掉掉！
0: 嘎子，小声点。
1: 不许动！站起来。
2: 哦，好。
1: 走。
2: 嗯，好，走。
1: 举起手来。
0: 好的，好的，好的，我的，我的那个投降的哟。
3: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1: 老中夫，为了这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0: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1: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绞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0: 那是不假呀，
4: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5: 干什么？
4: 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的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嘎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装伪装。
2: 走，你看。

0: 嘿，有人，还他妈顶着呢。哎，那边有个窗户。哎，我对你上去看看啊，我比你有劲儿。
1: 对，我对着你上吧。
0: 不，还是你上去。
1: 你上吧，
0: 你有
1: 劲儿。你上吧，
0: 还是你。
1: 我上。
0: 哎，看见没有啊？
1: 高点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
0: 哎呦，
1: 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说不定里边有有八路
0: 啊！哎，你就等着，我叫几个人去。
1: 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一块儿去，一块儿去，哎哎哎。

太婆，你的说八路的，那边的有。

0: 你给说了没有？是啊是啊。喂，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0: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2: 你的
0: 明白，
2: 你的家八路的
0: 有
2: 黄金吞吞的知道，说。

0: 喂，你的什么干活？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喂，你的八路
1: 啊，
0: 打打的好。你的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有，
0: 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1: 哼。
0: 站住！

0: 呵，来了，
1: 里边请，里边宽敞。
2: 走，
1: 里边坐，里边坐。西湖茶。

0: 回来了。
1: 区队长在吗？
0: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3: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聊，成为相识曼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点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好，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得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软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曼金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5: 千真万确啊，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曼表。我们这款相识曼表看着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识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相识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相识曼品牌宣传员，那么相识曼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相识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4: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相识曼表，而且还送给您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圆，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

0: 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日期。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面向国内网，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腕表，成为香氏腕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腕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看普通表啊，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腕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腕表，成为香氏腕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太棒了，我们
0: 消息，好消息！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腕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腕表，成为香氏腕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

0: 看节目吧。
1: 管家说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你要赶紧给我打电话了。
0: 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厢式慢聊，成为厢式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它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银包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家
1: 罗叔，
2: 嘎子，
3: 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罗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罗叔，给我奶奶报仇。
3: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4: 哦，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
5: 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炕。秤砣小是最前进，不叫小是拉人心。嘿，别看我嘎子年岁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3: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1: 那怕什么？老朱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5: 哎，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技术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真对了，五一大扫荡，坚持在是地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心，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冀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遍，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参的把军参。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翻过高山是平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3: 啊，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1: 我会覆水。
3: 还有呢？
1: 会上树。
3: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1: 那你会什么？
3: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哎，
0: 干什么的？
1: 门口跑堂子呗。
3: 怎么样，嘎子，你行吗？
1: 这个呀，我也能行。
5: 说能小是就能小，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哗哗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儿那翅膀的跳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差点活捉罗金宝。
3: 杨小根，哟，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6: 是。

人，晨光。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啊？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了。哎，不用，听着来。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这叫撸子，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着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同志们，孤悬形势很好。西西拉，哎，不，希特勒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气，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

0: 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儿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1: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0: 好。哎，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哎，吸死个人儿！
1: 回来！快回来！
2: 快回来！
1: 别理他，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3: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1: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2: 哎，我们等着
1: 来。哎，快回来！
4: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乏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5: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4: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5: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4: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5: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
4: 啊，是，
5: 请吧。
4: 是。
5: 小陈，
6: 哟，
5: 带王先生吃饭去。
6: 是。
4: 谢谢，
5: 请吧。
6: 请。
4: 你好。
5: 嘎子。
1: 报告。
5: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1: 报告区队长，我还挑支枪呢。
5: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1: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5: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5: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5: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5: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我不要了。
5: 嘎子，这个嘎小子。

嘎子同志，干什么？你有了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叫什么？真当二百头，十两银麻来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没人敢的，放起来像爆炸一样，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好不好？不换，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
1: 行，
0: 赌什么呢？上树捅老郭。不赌那个，咱俩摔跤。
1: 摔跤？
0: 不敢、啊。来酒来，来够，来够，
2: 八根上吊一百年不许掉，
0: 走。
3: 老大，还是随便的，
4: 随便的。
3: 哎，
4: 你快来，快上睡觉了。后面使劲啊，后面背口袋，怎么漏使劲，怎么漏使劲，
2: 后面使劲，
5: 后面使劲。
6: 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走，走。
4: 嗯，小周，咱们回家去。

0: 这是怎么回事？你堵我们家人呢，我告诉你。饿了吧？吃吧。 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谁，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打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马叔配个不是去。
1: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笑>嘎子，吃吧。
2: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给我枪，谁输了咱俩一人输了一盘，你还摇一手呢，
0: 耍赖，
2: 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0: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2: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交给，不给交给。
0: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筒，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区队长，区队长，区队长，
3: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
3: 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3: 嗯。
2: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
3: 嗯。

0: 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4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1: 哦，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

0: 嫂子，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最近病。
0: 哦。
1: 我犯错误了。
0: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0: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叔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0: 不行啊，你做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0: 呵呵，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师长，赶快打死战场，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学长，报道，去，就那么几个。学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岗子，你挂花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
2: 哎呦，
0: 没关系，
2: 哎呦，
0: 别怕，
2: 哎呦，
0: 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不好。

0: 大屁股，要怎么做呀？哎呀，哎呦，哎呦，
1: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豪华店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哎呀，杨小根，哟，背嘎子找卫生员去。是。
2: 嘎子。

0: 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哎，保密啊。
2: 行。
3: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一二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一二羹被迫上店。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倍。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箱只要90，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去要是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一起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

0: 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清真。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仓了！
2: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开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给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
2: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

0: 燕窝阿胶银耳羹，清销。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再。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清仓了，清仓了，燕清仓条出口数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温和通，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胃脘疼痛，反复痛，持续爱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痛。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7: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8: 创起来，
6: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8: 有空就看啊，
7: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6: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4: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爱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爱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让
1: 娘，
2: 哎，你们可回来了。
1: 大妈，
3: 哎，
1: 娘，看我们家的鱼。
2: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4: 嘎子。
1: 姥姥叔。你是来接我的吧？
4: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1: 真的。
4: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1: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4: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1: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4: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1: 嗨，
5: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哦，
4: 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1: 哎，
4: 大白，我要走了。
1: 哎，不行，吃了饭再走。
3: 吃我们抓的鱼。
4: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1: 老刘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4: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1: 哎，
4: 小英子，大白大妈，
1: 哎，
4: 再见了。
1: 哎，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再见
4: 了，
1: 再见
3: 了，再见
4: 了，再见，
1: 再见。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晕，吃，啊，
6: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换一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满脸。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1: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6: 那是。
3: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7: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1: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
7: 还有呢？
1: 还有学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给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6: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7: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1: 哎呦，对了，还有一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3: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7: 对，这儿啊就是你的家。
1: 我有家呀。
7: 家在哪儿呢？
1: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0: 嘎子哥，嘎子哥，
1: 停，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

0: 满了。
1: 嗯，准是嘎子干的。
0: 对，这孩子真好。
2: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
0: 嗯，怎么回事？
1: 好小子走了
0: 啊。
1: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呸！站住！来！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他妈的！
1: 老板叔，
2: 怎么回事？
1: 白波追我！
2: 快，快进屋！是这儿，没错，走。
3: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3: 哎，在屋里。
0: 再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3: 是，是。
2: 哎，出来吧。
4: 干什么呀？妈的，
0: 不是小子。
2: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2: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的，我去，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2: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的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2: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4: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我打就是你，我他妈打你怎么
0: 着？找出来，去，找不着你。
2: 哎，老总，
0: 你不一头找不着，我就揍你，一头找不着。
2: 没有啊，你叫我上哪去找？
0: 一头我找出来。
4: 哎，他妈的你，
2: 你讲理不讲理？
0: 怎么你？一头我找出来。
2: 我实在是没有吗？
0: 歇死你！
2: 这
0: 头找出来打他们，打他们
2: 没有啊？
0: 揍你，听不出不？
2: 哎呀，你们，
0: 哎呀，
2: 你们干什么？不许动我的孩子！
0: 别动，走。
2: 你放住！住你放放放
0: 走！
4: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0: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4: 啊，别，把带回去。
0: 这个，
4: 哦，
0: 走。

0: 走。
1: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0: 说你他妈真是茅子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臭不臭呀、啊、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2: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0: 咬人？你他妈是狗？
3: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糟狗。
0: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2: 哎呀，哎，他妈你干什么？你，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4: 喂，什么家伙？
0: 报告太君，抓这个小八路。
4: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咋的？哦，
0: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4: 哭了，他的死了死了，你不信？嗯。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咋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0: 哎哎哎，
4: 要死。
5: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6: 请。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1: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6: 是。
1: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6: 请坐。
1: 哦哦，
6: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1: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6: 叫王先生受惊了，
1: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6: 知道。
1: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6: 是啊。
1: 哦。
6: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1: 哦。
6: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1: 是是。
6: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1: 是啊，
6: 这
1: 哦，请到里屋谈吧。
6: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生气，也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给钱蹦过头了。我他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2: 这边是，
0: 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2: 你！哎呦，你张总理，你。

0: 大哥，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不容易啊。
0: 干嘛不走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1: 是。
2: 你们是哪个村的？
3: 三十里铺的。
2: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3: 哎哎，
1: 快准备。
3: 好了，进进进进，走了走了走了，走，走啊！
4: 我下下，我三四，我下下，我走，我下，我三四，我下下下，我。
1: 老总，辛苦辛苦，
5: 没事了，
1: 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哎呦！

他娘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了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嗯，阿德勒，集合，集合！回头，你不怕枪子啊？

去。哎呦！

0: 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面包围这岗喽。
1: 是。
2: 师长，
0: 报告师长，上岗了，你们一会柴火都准备好了。
1: 好，
0: 上。
2: 是。

0: 陈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1: 好，
0: 坐，炸灭了，再打棉被了，不对。

0: 太君，报告太君，华如今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1: 不是，
0: 你打！

0: 嫂子，
1: 嫂子，嫂子，
0: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1: 我的嘎小子，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周院长啊，
1: 你好，回来了！
0: 兄弟啊，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拖木锨了，大头在后边。
0: 哎，我们村这嘎子呢？
1: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了。
0: 是啊，
1: 嘎子，嘎子。

0: 你们老普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铁子良，铁子良，铁子良。
3: 报告徐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3: 枪套？
0: 嗯，
3: 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经理，老中书，你看我们这个木头的找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4: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5: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

0: 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 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

0: 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

0: 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

0: 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嘎的
4: 大白，
3: 嘎的
4: 空中大白，
3: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4: 老板叔，
5: 好小子，
4: 好孙子。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大妈，
6: 嘎子，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
4: 这里。
6: 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4: 不是，大白，老爷，
3: 哎，好小子，
4: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5: 嘎小子，
3: 我不要，不要。

0: 给你。哎，你也得用它挑获个真家伙。是。
1: 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哪位呢？
5: 我们中间有内奸，
4: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

0: 国，快开门。
1: 哎，老王，你回来了，
2: 没想到吧。
0: 哎，小婆，到外面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
0: 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2: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0: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0: 王涛，
1: 哎，
0: 去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1: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我们最好就在开枪的那天动手。
3: 对，就拿洋行打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110，
1: 一百一十。来，
0: 小哥，快
2: 上来。
0: 来，
2: 上车不了。
3: 大家好啊，
0: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4: 别啊。
5: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6: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7: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8: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9: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5: 咱们是什么？
9: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7: 鬼子查户口来了，
8: 怎么？

0: 正先生，我该分多少啊？
1: 同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哎哎哎，等一会儿分账，蔡军查户口来了。
2: 李正，管账先生。
3: 什么管账先生？就下来扣酒钱。

0: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给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1: 嗯，
0: 你看
2: 这个小子，队伍出动，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3: 部队，
4: 政委，鬼子扑空呢？
5: 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6: 票车不好打呀，
5: 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6: 对，

0: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1: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太君，迷信迷信，妖邪，迷信迷信。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叫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呀，什么花棍呀，一条心呐、啊，往大走天呐、啊，我去参军呐、啊，王大哥，咱们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嫂，咱们在家中，奉献政府苦有苦，恩爱还有还有。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大队副
1: 啊，
3: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3: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啊、

0: 老红，
1: 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2: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3: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1: 老洪，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小子。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确实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2: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个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3: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风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
1: 我知道。

0: 你去装南，我去装北，咱们分头集合队伍，从南北夹击消灭他。
1: 好，
0: 大队副跟你，小副跟我走。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

0: 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

0: 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白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洋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哎，你看怎么样？
1: 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伞下绿灯，一声口哨，
0: 记住。

0: 来五斤饼，四碗面，
1: 行行，
0: 再来半斤白兰。
1: 哎，好好，
0: 行行行，
1: 行，
0: 里边走。
2: 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0: 真他妈的痛快。
1: 哎，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1: 哦。
2: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1: 好，
3: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身口哨。
2: 嗯。
4: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5: 这一班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4: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6: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7: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8: 别闹啊，
7: 来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好。
3: 就是明天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头子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
4: 跟鬼子拼。
6: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政府
7: 哟，
6: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7: 是，村里集合。
6: 这是命令。
7: 下去。
1: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7: 把机枪准备好。
8: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0: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8: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走敌人的。
1: あの敵捜索を知ってます。出走过。
0: 你们谈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うぞ出走だ。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这朵花好看吗？
4: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5: 这位

这样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0: 不许动！
1: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0: 少废话，快动！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0: 好，其实来不及了，快。
3: 好，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0: 未发反复，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何谓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方圆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虽然俺们的同志在沿途制造了很多麻烦，可还是阻止不了日军的进程，只能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的时间。按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天亮之前日军就会赶到了。
1: 那就让他们来吧。
2: 渴了吧？来，喝口水。
1: 你喝吧，这一路上那么辛苦，真是伪军。
2: 只要能喝。

0: 媳妇儿，你放心，这个山洞啊特别安全，也隐蔽，小鬼子不会发现咱们。
1: 好了，别说了，赶了一天路也累了，赶快睡觉吧。
0: 不行，我你也睡。
1: 不，我要看着你先睡，我再睡。

0: 地雷都买好了吗？
1: 哎，我起来了。
0: 买好了
1: 啊，别让他
0: 买好了，
1: 买好了，
0: 都买好了。
2: 就等鬼子来了，轰的一声，把他们全部都炸上天。
0: 大家都听好了，鬼子走了以后，把没踩到的地雷立刻取出来，千万不能误伤到群众。
2: 好，
3: 好，放心吧。
0: 走，我们去跟群众汇合。
2: 走，
3: 走，走。

0: 我没事儿，哎，那永泉和娟子怎么还没回来呀？他们在村口埋地雷炸鬼子，哎，埋好了，他们就过来了。
1: 行，
0: 那他们这不是过来了吗？
1: 娘，娘，我回来了。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我没事儿，你忙你的去吧啊。
1: 哎，秀，照顾好娘和曼子啊。
3: 哎，好。
4: 群众都安排好了，有没有没到的？
3: 该来的都来了，除了妻子叔和妻子婶他俩，妻子他们已经挖好了山洞，先不用为他们担心。嗯，我们得赶紧做好防守和撤退的工作，一旦鬼子追上来了，立刻安排群众安全撤退。
1: 这里很隐蔽，鬼子应该找不到的。
3: 这关乎到群众的安危，这几百个老百姓的生命呢。 大家都听好了，千万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一定要做最周密的计划，预防最坏的事情发生，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3: 娟子，你带人把山谷的入口守住了，一旦发现敌情，立刻通报。
1: 是。
3: 德松哥，哎，你带人去提前找好撤退的路线。嗯。其他人。
6: 跟我一起做好群众情绪的安抚工作。
7: 好，
6: 大家分头行动吧。
7: 好，
6: 一定要小心。嗯，老齐，你们几个，你们走走走，拿走。哎，老齐，
7: 昨天晚上我又去劝了，还是不肯走，真揪心。你也别太担心了，担心也没啥用。
8: 我赶紧走了，我还得安排工作呢。啊，别担心了啊！你小心点。哎，
7: 别吭声，别吭声，鬼子气不寒，闷着走了。
8: 冬月，你不走，还不让我们走？你说，咱要是走了，还用担这份情吗？哎呀，你少说两句吧你。
7: 怕什么怕？我去说说。哎呀，爹，你别去，我去看看去。
3: 好好和人家说。
7: 我知道，你坐。
3: 哎呀，没你事。
7: 去。
3: 哎，太君，太君，有话好说。
7: 太君，太君，有话好说。
3: 太君，太君，我们都是良民，没做过对不起太君的事儿啊！太君，哎呦，太君，哎，太君，你不能这样，您不能这样！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爹，我先走。

0: 生活给你们拼了。
1: 慢一些。
2: 对。
3: 娘，我说咱跟着共产党去山里边躲躲，您非不肯，非得在家里待着。哎呀，我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真害怕。
4: 咱们姜子呀，跟日本人当差呢，日本人不会祸害咱家的啊。
3: 那日本鬼子他六亲不认，他能认咱？再说了，要是姜子不跟着来，那鬼子能认识咱家？
4: 你可别一口一个的鬼子的喊。啊，就是姜子他不来，他也会让他那些弟兄们照顾咱们的，啊，没事儿。谁呀？
5: 法姑娘。
6: 太君呐，
7: 顾总，顾总，
6: 干嘛？我儿子也是跟你们皇军当差的。
7: 走开。
8: 我亲戚啊，是大大的良民啊，不是共产党啊，不是共产党，误会了，误会了。哎，来买酒喝，买酒喝，太君，买酒喝，拿去。
9: 余总，
8: 慢走，太君啊，慢走。哎
10: 呦，嫂子，没事吧？
3: 没事，刚才吓死我了。
10: 哎，大娘呢？
8: 哟，哎呦，大娘。哎，大娘，
11: 你
8: 没事吧？
11: 没事。
8: 哎呦，大娘。
11: 哎呀，这
8: 坐这
3: 奶奶坐下。
8: 坐这快。哎呀，慢点，大娘。哎呦，
3: 哎呦喂。你俩回屋玩去吧。
4: 你说这帮挨刀的鬼子们，哎啊，幸亏你来了，你再晚来会儿，我这老命都没了。那姜子怎么不来呢？
10: 啊，哎，别客气，嫂子啊，老孔哥呀，他没来，他让我照顾大娘跟嫂子。啊，
3: 孔姜子这个混蛋。他自己在县城里面享福，把我们一家老小丢在这儿受欺负，这个混蛋玩意儿。
10: 嫂子，你也别生气啊，老孔哥也有他的难处，这给日本人当差呀，得服从命令，这日本人不让来，他不敢来。哎，嫂子大娘，你们放心，我跟姜子哥我们可是拜把子兄弟，我会保护好你们的
3: 啊。谢谢你啊，三弟。
10: 哎，谢什么呀，这见外了，都一家人。
12: 哎，大娘，嫂子，你们知道村里的人跟共产党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3: 不知道，他们都是半夜走的。再说了，就算我们想问，人家都防着我们，都不告诉我们，是吧，娘？
4: 哦，不知道是吧？
3: 哪知道啊！
4: 我估摸着啊，也许上那山里头去了，那要往山里头一猫啊，谁也找不着。
10: 嗯，那行吧，那我再找找看吧。嗯，大娘嫂子，我还有事儿，那个我就先不陪你们了。来，把这个收下啊。
3: 别，
10: 三弟，没事，拿着，来一回。
3: 三弟，你要是走了，那鬼，那日本人要是再来咋办？啊，
10: 嗨，我给忘了。哎，你们放心啊，别害怕。你们把这个太阳旗啊挂在家门口啊。他们看见了就不会祸害你们家了啊，大娘，说好了。
4: 哦，
10: 那我就先走了，你们保护好自己啊，多保重，大娘啊，嫂子走了。
3: 哎，慢。
4: 那咱把那旗子挂上去。
3: 娘，你还真打算把这膏药旗挂门上啊？丢死人了！
4: 你不挂上，回头鬼子再来怎么办呢？
3: 那等鬼子走了，共产党回来，看见咱把这玩意儿挂门上。那不又得批评咱呢？哎，
4: 等他们来了，咱们就摘下来，谁也不知道。
13: 哎，站住！干什么呢？
14: 干什么呢？我们是柳八爷请来的客人，快去禀报柳八爷，就说俺冯德强把他请到的客人带到了，
13: 快去禀报吧。

0: 举起手来，跟我见庞文太君去。郭队长，这就是一场误会。看在咱们兄弟的情分上，
1: 少废话。今天你知道厉害了啊？你平时可不跟我老郭尿一个壶里？咱们公事公办，杀一个皇军，我倒要看看你有几颗脑袋可以掉。郭大鹏，你别六亲不认啊！
0: 看在咱俩的情分上，我求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哥吧。男人说话，女人少插嘴，哪凉快哪待着去。
2: 郭队长，您不看我的面子，也得看看我爹的面子吧。我爹生前可待你不薄啊。
0: 别提你爹，那次就是为了帮他，我差点被他们共产党逮了。我可不欠你们王家的情。
3: 郭队长，这样，你要多少钱开个数，我王主给你。
4: 对，大鹏，我所有的钱都给你，我全部进行出保，全部给你。怎么样？想封兄弟的嘴是吧？哼，可以。这次扫荡的油水，我得多分点。
3: 好，
0: 三七。
3: 郭队长，这次我带的人手比较多，你带的比较少，你这么一分，兄弟们肯定有意见，我也不好做。
0: 甭讨价还价了，四六。好，那你们兄妹俩好好说说话吧。好，我什么都没看见。
1: 落在老子手上，看我怎么弄死你！对了，哥，你看，
3: 这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有人从门缝塞进来的。
5: 大佐、共産党を終わらず、村人も全員逃げたもようです。村の中に危険はありません。安全に村に入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6: 何？もう共産党逃げられたな。俺が村に入って意味ないじゃない。
5: そばこ。
6: はい。
5: 君なんか情報あるか。
6: 大佐閣下、属下刚刚得到一份情报。大佐殿。
5: 东海可能的情报，这是，可是我看来呢，他是个假。这上面的妻子是共产党的一个干部，这个地点就是他的藏身之处。
7: 如果我们能找到他，肯定就能找到其他共产党的下落。王队长，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5: 属下知道。

0: 团长，俺以前来也没有这样的阵势啊。柳八爷也真是的，也不出来迎接你一下。
1: 这是柳八爷最高的令旗了，就想给我们摆摆威风。
2: 你就是于团长？
1: 本人就是于德海，来见过柳八爷。这是大鬼子枪。
3: 于团长，我们寨主的聚义厅候客，
4: 请。

0: 本人于德海见过柳八爷。于团长，客气了。于团长，好胆量。你的脑袋，日本人悬赏500块大洋，你就不怕我柳八把你卖给日本人？哈哈，
1: 我知道柳八爷是个有志之士，不会卖友求荣。同时，我也听说柳八爷的脑袋，日本人开价也不低呀。哼哼哼。
0: 请坐，谢柳八爷。德强，你也坐吧。柳八爷的队伍是威风凛凛啊，难怪鬼子汉奸是闻风丧胆。哼，客气话，我也不多说了。你的来意，德强已经跟我说了，所以也没有必要重复了。
2: 我只是想知道，投奔八路军，我柳八有什么好处啊？哈哈，
3: 参加我们八路军就是杀鬼子、除汉奸、保家卫国。
2: 至于好处嘛，哈哈，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会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哟。
0: 这没好处还赔上性命的事儿，谁干呀？于团长，你这话说的实在。如果你要是许我高官厚禄，我反倒不相信你。不错，咱们大老爷们儿不能让日本人和汉奸骑在头上，就是掉了脑袋，这腰板儿也不能软喽。
1: 柳八爷这句话说的在理啊，就是掉脑袋腰杆也不能软，我就知道柳八爷是条汉子，我们八路军就欢迎这样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共同杀敌报国。
0: 李团长，这话先等会儿再说。李团长，我最欣赏有胆识、有本事的汉子。
1: 于团长，你敢孤身前来，说明你是有胆量的。哈哈，倒不是我胆子大，我是相信柳八爷对我并没有什么恶意，所以我这次来是来表示我的诚意。于团长的诚意，我是看到了，我还想看看于团长的本事。
0: 我听说于团长双手持枪，而且百发百中，正好俺柳八也喜欢舞刀弄枪，我想请教一下。
2: 柳八爷，你和我们团长可不能打起来啊！子弹不长眼睛，这伤了谁都不好啊！哼哼哼哼，
0: 你说哪里去了？我和于团长只是比试一下高低，并不是真正交火。
4: 你怕个什么呀？哈哈，柳八爷说我是百发百中，那也过奖了。不过我倒是听说柳八爷的枪法了得，我也想见识见识。
5: 于团长，请。
4: 这里就是牛头山的地界了，咱们一路上都没追上团长，他们应该已经进山了。只要他们有危险，咱们立刻去营救他们。这柳八爷点名让团长一个人上山，如果咱们带这么多人贸然上。

如果说天黑之前我还没回来，那证明出事了，你们再带

按左边那个，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小胖子，还有两发呢。

0: 于团长，这是神枪手。你这个没眼力见的家伙，你再仔细看看，于团长不是没打中，而是三枪从同一个弹孔中打过去的。
1: 八爷，您说的太对了，他比你还厉害呢。哎，小包子，你，要想打中十环容易，要想枪枪从一个弹孔中打过去。
2: 俺柳八做不到，于团长，俺柳八甘拜下风。
3: 那柳八也见笑了，于团长，咱们听你用茶，咱们商议收编之事。
2: 行，
4: 行，
2: 站住。
0: 八叔，你不会真打算干八路吧？咱们在山里自由自在的，凭什么受他们管束啊？
5: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算是咱们山寨，也该是有一些规矩。八路军是打鬼子、杀汉奸的，他们现在有困难，我们就要帮他们。等鬼子把他们消灭了，就会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就会被他们消灭。
6: 所以，
5: 我柳八不是一介武夫，我投奔八路军，就是想让兄弟们不被日本人消灭，就是想联合八路一起打鬼子，救八路就是救自己。
6: 有句老话说得好，唇亡齿寒，我们应该是唇齿相依。
5: 我有两个条件，
0: 请讲。
5: 第一，八路军的纪律严明，我可以遵守。 但是，毕竟我山寨也有山寨的规矩和八路军的纪律，恐怕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如果我实在不能遵守八路军纪律的话，或者说八路军的行为实在是无法忍受的话，我有权离开八路，不能阻止我。
7: 刘八爷。
6: 八路军的队伍是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我们八路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有纪律的人民的军队。
0: 大家坐下，坐下。刘八爷，这条我们可以接受。嗯，
5: 我们八路军欢迎有志之士加入，加入以后不能适应八路军的纪律，提出离开，我们不强求。说第二条。
0: 哼哼哼哼，好，
5: 我柳八没念过书，但是我听说书的说了不少的故事。历史上，部队一旦被收编，就会被分解，分散他们的队伍。这就是我第二个条件，不能分解我的队伍。我的兄弟200多人，相当于。
6: 八路军的一个营，所以收编之后要成立一个独立营。我任营长，这个条件我答应你。但是我要委派一个教导员。
8: 哟，那不是在咱们队里安插一名奸细吗？<笑>
6: 刚才柳八爷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一切行动要听从党的指挥。柳八爷，如果连一个教导员都不能接受的话，怎么能加入我们的队伍啊？再说了，教导员不是奸细，他是派到部队来做同志们的思想。

0: 工作，来传达上级领导的指示，协助营长执行作战任务的干部。
1: 好，我同意。
0: 好，刘八爷，我代表共产党八路军欢迎柳八爷加入我们的队伍。
1: 好，李团长，让我们以后共同打鬼子杀汉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
0: 好，欢迎柳八爷，
2: 欢迎。
1: 李团长，以后就不要叫俺柳八爷了，俺也有名字
0: 啊。我只知道大名鼎鼎的柳八爷也许就姓柳名八爷。
1: 俺叫刘小牛。爹娘啊，懒得给咱起名字，就随便给起了个小牛。
2: 哎，柳八爷，以后俺应该叫你柳营长或者是小牛同志。
1: 于团长好，这是我兄弟刘小马。
3: 刘小马
1: 啊，还有，这是我那不争气的侄子柳明。
0: 柳明同志，
4: 八爷，
1: 讲。
4: 八爷，我们抓到一个人，他说是八路军的人，说是到山上找于团长的。
5: 哦，原来后头还跟着人呢，怪不得你们胆子这么大，还真以为你们单刀赴会呢。于团长，是不是今天说不服我们兄弟，就打算喊人把我们山寨给收拾了啊？八叔，你看到了吧？你被耍了。
0: 你先不要着急，我们的同志没有我们的命令，不会跟着我过来。他们现在赶过来，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任务。这样吧，你能不能先让他进来？
1: 好，把他带进来。啊，不，请过来。
4: 是。
6: 雨水，团长。
0: 雨水，你怎么来了？
6: 团长，你和德强刚走，陈振伟就派人送来了消息，说是日军集结了五六百人的兵力，由庞文亲自带队，准备进攻深水乡，攻打咱们的根据地王官庄。
2: 什么？王官庄？
6: 对，王官庄。
0: 快接着说。
6: 陈振伟认为，单靠民兵的力量无法抵抗日伪大军，所以请求咱们八路军的帮助，咱们一起联合民兵，共同抵抗日伪军，保卫群众安全。林政委现在派了王东海，带了一个连的战士，就在山脚下，随时听从团长的指挥。咱们现在从这儿赶到王官庄，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0: 日军还有多少时间能赶到王官庄？
6: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2: 团长，王官庄是俺的家乡，俺娘、俺妹妹还有乡亲们都在那里。团长，你就下命令吧，俺要去解救乡亲们。
0: 德强，我知道你的家乡在王官庄。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冷静，慌忙地做出决定，不但解救不了王官庄的群众，还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危险。
1: 李团长，俺六八刚刚加入八路军，就让俺跟鬼子干一仗吧，也好杀百十个鬼子做个见面礼啊。
0: 我知道你柳八爷，
1: 不，
0: 刘小牛同志，有你们的加入，我们打胜仗的几率会很大，但是现在你那个独立营和我们王东海的一个连加起来也不过300多人，武器弹药比不过日军，我们不能硬攻，只能失去。德强，你对王公章这一带地形比较熟，你赶紧下山和王东海一个连配合，抄近路赶到王公章解救群众。
7: 是。
0: 雨水，你和副营长泽德生同志带领一个排赶赴木海城，沿途找到西山镇的陈政委，让他派民兵配合你们作战。记住，沿途不要跟日军发生硬战，这扰乱敌人的耳目。要散布消息，说我军有500多号人要攻打木海县城，要给进攻王官庄的日军造成压力和假象，让他们迅速返回县城。
6: 是。
1: 李团长，那我呢？
0: 大仗在王官庄，你和我一起到王官庄打击日寇。
1: 好。
8: 爸，爸，怎么回事？这是啊，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啊？
9: 估计是昨天晚上受凉了，哎呀，闹肚子啊！
8: 哎，我带了止泻的药，我去给你拿。嗯，
9: 哎，不用。哎呀，你听我说呀，在这儿还不知道要待多久呢，留着吧，留着吧，走走走走走。
8: 走。
3: 你怎么了？没事吧？啊，
9: 没事儿。
3: 要不坐这歇会儿？
9: 你快歇着吧，啊，
4: 先生，喝碗水吧。
7: 好。
8: 哎呀，这小鬼子一来，真是天都塌了，搞得我们老百姓都无家可归的。我真想像娟子姐那样，拿着枪打鬼子。
10: 一个女孩子，不许舞刀弄枪的。再说了，鬼子啊，根本找不到这儿来。没过多久，咱就可以回家了。
4: 是啊，放心吧。
11: 七哥，嗯，这真好。等鬼子走了以后啊，咱们就不回去了，就在这山洞里过一辈子，好不好？
12: 好，只要你喜欢就行。等把鬼子赶出咱们中国，咱们就奔到谁山洞里来，啊？嗯，再也不出去了。
11: 行，到时候啊，我就给你生一堆娃，咱们再养些鸡呀、鸭、牛、羊什么的，我想想都美得慌。
12: 媳妇儿，嗯，其实不生娃也没关系，只要咱们俩在一起，比什么都好。
11: 七哥，嗯，你是不是觉得我生不出娃呀？
12: 不是，毛病在我，不怪你。
11: 七哥，你也不是生不了娃。七哥啊，你还记得那一次你去杀王唯一那个晚上，临走的时候咱俩那个？
12: 我当然记得，那天晚上我去杀王唯一，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所以
11: 就是那个晚上，我有了。
5: 什么？你有了？
13: 山洞就在前面。
11: 七哥，七哥，我先去看看。
12: 你小心点儿。

0: 七哥，七哥不好了！
1: 咋样？
0: 帮主带了很多人来，而且还有很多鬼子。
1: 这帮畜生，找死来了！扶起来！
0: 七哥，
1: 少废话，扶起来！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人就藏在这个山洞里面。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刘子，
2: 到。
0: 带几个人把树枝挖开。
2: 你们几个过来，过来，干嘛？

0: 你的人把他们给挖出来，快！嗨！
1: 齐凡子，你要是再不投降，老子亲自进去毙了你！
2: 王主，
1: 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在木海城偷他的老窝了，再不回去，老窝就被端了。
2: 你死到临头还。

0: 오노레 히오 알아떼
1: 把风筝给我，就剩这一个了。

媳妇儿，你别怕，你听我说，咱就要死了，但是死的要值。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

0: 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

0: 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麻烦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麻烦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5: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8: 到底是哪个？

0: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1: 哦，你也太厉害了吧！
2: 我要创起来。
0: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2: 有空就看啊！
1: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3: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

0: 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媳妇儿，你别怕，你听我说，咱们就要死了，但是死的要值。在这个鬼市上里，早晚会逼死、害死。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忍气吞声，到最后还不是给逼死了？他爹咱娘就是被王文一给害死的，还有这易大哥，也是被王文一给杀的。 这样死的中国人，不知道有多少。你听我说，咱们就是死，死的也光荣，顶天立地。嗯，这些道理我以前也不懂，自从老姜来了以后，才把我领上革命的道路，让我懂得穷人要翻身，必须团结起来。 像王唯一这样的害人者给收拾干净了，把在中国作恶的小日本赶出中国，这样穷人才能有好日子过，咱们中国人才能抬得起头来。老婆，嗯，
1: 我这话你能懂吗？懂，懂，我都懂。七哥，可惜。 咱们这个还没出生的孩子，还没来得及看看世界，就要和我们一起走。
2: 秦麻子，赶紧投降吧！只要你说出共产党的下落，皇军就饶你一命。我告诉你，今天你是逃不掉的。

0: 我来世，谢谢你，让我成了真正的男人。秦哥，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1: 一定的。

0: 大佐殿、共産党はここに隠れているようです。
1: でかした。大佐、
2: 命令出せ。
0: はい、命令だ。全速撤収。
3: はい。

0: 你们俩在这盯着，我马上去找老姜啊！
1: 是。
2: 有啥需要帮忙的吗？大家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好了好了，没事了啊。娘，曼子咋了？她老咳嗽呢。
3: 昨天晚上着凉了，
2: 是药了没有啊？
4: 姐，咱家哪有药啊？以前咱们生病不都扛扛就过去了？
3: 我去找篮子，看看能不能要些感冒药。
4: 哎呀，别去了。
3: 经过昨晚这一折腾啊，村子里这个拉肚子的、着凉的人可多了，这药肯定都用完了。没事的，一会儿啊，我多喂曼子喝点水就好了。
5: 娘，不能喝生水，不然感冒还没好，又该拉肚子了。
3: 昨天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啊，我就烧了好些热水，就是给曼子路上准备的。一会儿啊，我多喂她热水，没事的。你赶紧和永泉去工作去吧，啊，快走吧，没事的。 大姐，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咱娘说了，不能耽误你的工作。
5: 曼子，真乖。
3: 老姜呢？咋了？啥情况？
0: 鬼子来了！
3: 啊，你看准了，是朝咱们这来的吗？ 这没准是鬼子，就是没头的苍蝇在到处乱扑呢。哎呀，
0: 不是，他们直接奔这儿来的，而且行军速度很快，不像是乱扑，好像知道咱们藏在这儿似的。
3: 多久回到？
0: 他前面有一二百人，估计一个小时就能到。
3: 这样，你快去到那边找老姜，我先到那边看看。
0: 好。

0: 这么快呀！鬼子咋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呢？德松哥，你说会不会是孔湘子他们家告的密？应该不会。孔湘子家人不知道咱们躲在这儿，我们刻意提防他们是汉奸家属，所以隐瞒着他们。当初为了保密，这个藏身地点群众们都不知道，只有咱们几个干部知道。
1: 会不会是有人溜走了，去告了灭？
2: 我们刚才还亲眼过人说，全村的人都在，没有一个人离开。
3: 谁在那儿？
2: 董少尼，
3: 怎么是你？
2: 同志们，是我呀！
3: 你说，鬼子是不是你领来的？
2: 不是。 你可别冤枉好人啊！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3: 好人，俺早就看你不像是好人。

0: 人了，说你为啥这么晚才来，去哪儿了？
1: 是我二哥。不是，是王校长，是王校长让我回学校把所有的教科书都藏起来。等我这把所有的教科书藏起来之后呢，我这一看天都亮了，吓得我赶紧来找你们会合呀。
0: 你真是为了藏教材才耽误的。
1: 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呀。你们要是还不相信，可以去问王校长。他说等鬼子走了以后啊，还要继续给孩子们上课呢。他还说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所以你们真的是太冤枉我了。我就是为了这帮小花朵，所以我才冒着被鬼子抓住的危险。你们这样说话我真的是太寒心了。
2: 算了，卷子，先别跟他废话，这件事情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阻止鬼子。
0: 看来就是不相信他。你们两个先把他带回去，以后再说。宫少宁，告诉你，要是让俺发现是你告的密，你等着，俺饶不了你。哎，
1: 我冤枉呀！
3: 快走吧，
1: 你别干嘛呢？
3: 快走，
1: 给我拿着箱子。
0: 少废话。
2: 刘松、老秦、娟子，赶快带领干部组织群众，按照原计划的路线撤退。金明同志，跟着我一起，在这拖住鬼子。
4: 好，雨泉，鬼子人数太多了，咱们一起撤吧。
2: 不行，在咱们群众里面有老人，有小孩，他们走得慢，可是鬼子速度不慢，他们说话就能到。我们在这儿拖住鬼子速度，在这打伏击。你们快去，
4: 咱们赶紧走，
2: 走走。你怎么还不去？快去啊！
0: 俺要留下来，跟你一起打伏击。
2: 好吧，同志们，做好准备。不行，这里的地势不利于打伏击。那里山坡陡峭，入口狭窄，易守难攻。我们就去那儿等着鬼子。
0: 好，
2: 走，
0: 走，
3: 后面跟上。
0: 好，好。嗯，等一下。

0: 大家都跟紧了，
1: 累不累？这下鬼子找不着咱们了。你这样，让他们往前走，我去看看有没有群众掉队的。啊，
2: 照顾好自己。
1: 放心吧。哎，
3: 我们到群众口了啊，
1: 站岗位，我们会相互照顾好的。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1: 没事。哎，冯大娘，您这包还是我来帮你拿吧。
3: 哎呀，不用了，大娘自己能背。
4: 你来的时候就把你累着了。
1: 没事，我年轻，我不怕累。来，行行行，哥，你真好。
5: 妈，快点。小日本鬼子，自己缩到后面，让老子冲前面提趟档次单。王主。
6: 你过来干啥？
5: 一会儿真打起来了，你带着王刘子你们先上，我可不想死。
6: 凭啥呀？
5: 凭啥？就凭我知道你干的那些好事儿，要不要我告诉太君去啊？
6: 算你狠。
7: 少佐，
8: 王队长，郭队长。

0: 大家都听我说，千万不要慌，等敌人快到跟前了，统一听我口令再打。我们得拖上一阵，等我们的群众全都撤离完了，我们才能撤。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来了吗？

0: 兄弟们，听好了！打！大家不要慌，大家不要慌！日军追不上咱们，
1: 前面就是小马沟，咱们到那就安全了。
0: 快走，快！
2: 快！
0: 看来走大路才来不及了，要想尽快的到达，必须尽快的翻过这座山。
3: 快！同志们，尽快的翻过这座山！快！

0: 别离开我的视线！我们一定要拖住鬼子，给群众足够的转移时间。坚持住！坚持住！
1: 乡亲们，大家都不要怕啊！咱们离鬼子越来越远了，鬼子追不上咱们，过了前面这个山洼，咱们就安全了。哎，啊，哎，妈，我爸呢？哎，嗯，
2: 是啊，刚才还在这儿，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人就没了？
1: 我爸是不是走丢了？我得去找他。
2: 哎，你回来！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你上哪儿去找？我不放心。你爸一个大男人，一会儿啊，他自己就跟上来了。哎，你别去。
3: 哎，
1: 你说我爸咋回事啊？这兵荒马乱的，到处乱跑。
3: 怎么，王先生不在了？
1: 是啊，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这鬼子还没打过来，王先生不会有事的。你们就。

0: 别担心了，肯定啊，他是走累了，想歇歇脚。
1: 对，你别担心了，你爸不会有事的啊。
0: 要不咱们这儿等一会儿，说明他一会儿就赶过来了。
1: 好。哎，
2: 要不你们先走，我回去找找他去。
1: 长嘴儿，你别去了。
3: 来了。
4: 哎呀，爸！哎呀，
3: 你跑哪儿去了？
4: 是不是又闹肚子了？
5: 哎呀，那肚子太不争气了。哎呀，
4: 我刚才就让你吃药，你不吃。你要是吃了，现在早就好了。
3: 就是。
2: 我的意思，把药留给乡亲们嘛。哎呀，
4: 爸，我刚才找不着你，把我可吓坏了。
2: 我一个大男人丢不了。任一嫂啊，你看看，让您也跟着操心。
0: 只要王先生没事就好。
2: 没事儿，说。
4: 爸，我给你拿箱子。
2: 不用，你呀，替你大娘把行李拿好就行了。咱得快点，不能给干部添麻烦。
1: 快走，
2: 走吧。
4: 走。

0: 我已经知道群众开始转移了，你看，他们刚开始行动了。
1: 那怎么办？咱们要不要赶去救援？
0: 现在不能撤退，一旦撤退，就快被鬼子，他屁股后面追着打，我全军覆没的。
2: 现在群众被拦了，只能寄希望于陈书记身上了，希望他能尽快带着游击队的同志们。

0: 追上了，乡亲们，
1: 都别落下啊！
2: 照顾好。

0: 你怎么来了？快回去！回去！
1: 我要陪你打鬼子。
0: 知道什么？知道你多危险吗？回去！
1: 反正鬼子出来了，你人死，还不是和他们拼了？
0: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不要命了？快走！什么时候学会打枪的？
1: 以前你练射击的时候，我看了学会了。
0: 保护好自己，别好了。啊！

0: 江同志，江同志，你受伤了？
1: 没事，没事，皮外伤。
0: 不行，不行，
1: 听我的，真的没事。啊，你看，还能动呢，没事。啊，放心，啊，走。

瑟，你看，那个八路军战士，他是不是你哥？

0: 有这种人，你们辛苦了。不辛苦，于团长。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您就是于团长？
1: 不就是，这位是冯秀娟同志吧？您知道我？我知道。我在部队中就听说，圣水乡有一位副军会主任，是女中豪杰。
0: 哦，对了，于团长，庞文那个老鬼子正带着兵去打咱们的群众呢，咱们快去救他们吧。
1: 我们的战士。正在解救他们，现在日军分两路，我们分三路，一路是我带领了刚收编的营队来解救你们，另一路是王敦海连长在解救群众。
2: 那还有一路呢？
1: 还有一路是围魏救赵，在攻打渤海县县城。
2: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现在渤海城内的日伪军加起来有1000多人，而我们八路军加上游击队总共不到200人，所以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攻城。 而是扰乱敌人的视线，围魏救赵，迫使进攻圣水乡的日军给撤回来。
3: 可是，咱们的兵力，城里的日军对咱们可都是一目了然啊，怎么才能骗过他们呢？现在是白天，他们肯定能看清楚。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可就看不清楚。这样，咱们分成4个小队，每个小队50人，天黑以后分别进攻万城。
2: 告诉大家。
3: 只是佯攻，不是真打。总之，这个动静能闹多大闹多大，显得咱们人越多越好，明白吗？
4: 明白。
3: 把张同志，这样，你现在赶紧返回县城，让县城的同志们在县城散布消息，就说八路军今天晚上就要攻城，让他们配合我们的作战，尽可能的扰乱敌人的耳目。
4: 好，
3: 去吧。
4: 大家们都行动。报告いたします。 調査団の先ほど入った知らせによれば、八路軍とゲリラ部隊兵500を集め、無敗戦に入りました。
5: バカ者、別の情報では八路は今回たった100人しか兵を出しておらん。奴らは大部隊で孫春さんの救出へ向かったんだ。500も兵を無敗戦に出せるもんか。八路軍は狡猾で虚勢を張るのが上等手段。惑わされてはならん。命令を出せ。無敗戦を健康に守り、場外での応戦は禁ずる。八路は戦わずして引くはずだ。
4: はい。
6: 鬼子大队就在那边，兵力真是我们吃亏。一排二排，接稳阵地，防止敌人反攻。三排，清理战场，补充弹药。
7: 是。
6: 德兴，德宗哥，
7: 老
6: 记住。
7: 哎，大队长，
6: 是你吧呀？
7: 真是你啊，德兴。是俺啊，德宗哥。
6: 德宗哥，俺娘呢？
7: 婶子在上面呢，放心吧，他们很安全。

你还好

0: 烧了。
1: 没烧着。
2: 哥哥。哎，哥哥。
3: 舅子，慢子。慢子，来，哥哥抱。哎，慢子，告诉哥哥有没有想哥哥。
4: 慢子想哥哥，慢子想哥哥。
3: 慢子真乖，哥哥也想慢子啊。
0: 哥，你真当八路军了？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当八路军。
3: 好，等秀子长大了，咱们也去当八路军。
0: 嗯，好。
5: 强哥，
3: 敬礼。
5: 刘强哥，哎，刘强哥，你真的当八路军了？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3: 敬礼，俺真的当八路军了，还是你给俺指的路呢。这里面啊，有你的一份功劳呢。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

0: 得送玩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运动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运动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运动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

0: 台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 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1: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劳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没事，真的没事，苏大爷肯定会没事，你先别着急啊。
1: 你能不担心吗？
2: 秀子，你带着曼子先回家，我和你哥、你姐啊，到你的外婆家去看看去。那四爷不是没有逃难吗？家里可别出啥事儿。哎，好，
3: 来，曼子跟姐姐走。
1: 曼子，你走，跟你回家。
3: 回去啊。
2: 爹，哥，爹，爹，
3: 哥。
2: 大爷，大爷，柱子哥，
1: 柱子哥，
2: 大爷，何七叔，四爷怎么样？
1: 四爷伤得很重，
2: 何七叔，快去叫医护人员，要担架快。
1: 我去，
2: 去！
1: 嫂子，天哪，这帮畜生啊，两条人命他们也下得了手。
2: 四爷，别乱动啊！爹，别乱动啊！我们的医疗队马上就来了。
1: 爹，
2: 四爷。
4: 四爷，
1: 爹，
4: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不是你的错。你放心，这笔账咱们早晚让血债。

0: 你别难过，咱们的家被鬼子给毁了，咱们可以重建。对，娘，家烧了，还有俺哥，还有修子跟曼子，您别难过，只要人在，这家就在。鬼子把咱的家给毁了，咱们再建新的家。好。
1: 娘，这可不好了，快去看看去吧，出事了，妻子两口子，快去看看吧，让你们让一下。

妻子哥，妻子嫂，我对不住你们，对不住你们，你们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报。妻子哥，妻子嫂，你好好休息吧。

0: 这次都是你们及时把日伪军引开，否则我军的损失会更大。
1: 侯恩这次没有占到多大便宜，他肯定不甘心。咱们得防止他再刷个回马枪。
0: 所以我决定让王东海和他的独立连留下来，保护群众，同时呢，协助当地村民重建家园。
2: 李团长，那我们赢呢？
0: 你得跟我们走，你们独立营有些收编的程序啊，需要完成。
2: 李团长。 我也是苦出身，我看着乡亲们房子被日本人毁了，我这心里非常的难受。我想让柳明带一部分同志帮助乡亲们恢复家园，同时保护乡亲们，您看行吗？好，
0: 就这么定。陈政委啊，现在我军的主力都在洛阴谷，那头啊林政委一个人主持工作。
2: 军阀及攻击，所以我得赶紧回去。这里呢，就留你一个人主持工作。团长，你去放心吧，有涌泉和娟子他们帮我，我们肯定能重振旗鼓，尽快的把圣水县的根据地建立起来。团长，你不用送了，保护好老百姓。是。军人抬上保重。军人保重。保重，保重。乡亲们，你们也保重。保重啊，于探长。大家保重。德强，多多保重，照顾好乡亲们。是。
3: 八爷，照顾好自己。你也是。什么？九爷。好了好了，再见再见。鬼子的这次突然袭击。 给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给老百姓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身为县委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里，我向大家做检讨。
4: 我身为区长，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陈书记，我请求上级给我处分。处分固然要处分。 但是你能在危急之时带领同志们英勇抗敌，也要记下你的功劳。现在最主要的是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尽可能的挽回损失。
5: 陈书记，俺们一听说鬼子要打来的消息，就马上组织群众转移，藏匿地点也十分隐蔽，可鬼子还是能找到俺们。所以俺怀疑，俺们这里有内奸，向鬼子通风报信，才造成了目前的这种局面。
3: 哎，对了，你们抓的那个龚少尼审问的怎么样了？
4: 那家伙的嘴巴很硬，啥也不肯说，一口咬定是为了藏教材，才耽误了转移的时间。如果真有内奸的话，咱们一定要把他揪出来。但是如果没有证据，就乱怀疑人，这老百姓会有意见。那这个龚少尼的情况，你们找王校长核实了吗？
6: 这几天光顾着处理。 牺牲的同志们的善后工作了，还没来得及找王建之核实。我一会儿就去他家核实情况。
7: 报，
3: 进来。
7: 陈书记，王校长来了，他说有事找您和江区长。
3: 哟，这说曹操，曹操反而就。

0: 到了，快请。
1: 是。
0: 这样，
2: 书记，
0: 王校长，您怎么来了？
2: 在家待不住啊，一闭上眼睛，就是鬼子在作恶。你说，牺牲的那些乡亲们，前两天还是活生生的生命，现在已经埋进黄土了。还有咱们的八路军战士和游击队员，为了保护乡亲们，死了多少
0: 啊？王校长，您放心，老百姓的仇我们一定要报，这一笔笔的血债，我们迟早要让鬼子加倍的偿还。
2: 鬼子的确是太可恨了。啊，对了，这次很多乡亲们没把粮食藏好，全让鬼子给抢走了。正好我们家还有一些余粮，我想上交给政府，让政府出面把它给乡亲们分了吧。
0: 哎呀，王校长，我代表政府，代表老百姓，感谢你啊。
2: 别谢我了，我就是个书生，不能亲自上战场杀鬼子已经很惭愧了，我出这点微薄之力，也就是对我自己良心的一份安慰。
0: 不，王校长，你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对了，王校长，我们还有一些情况想找您了解一下。你请坐。啊，
3: 来，王校长，
0: 坐坐坐。
3: 坐
0: 啊，
2: 有什么事儿啊？
0: 这个龚少尼的情况，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下。
2: 哦，对了，我听说咱们政府把龚少尼给抓了。哎呀，我来解释一下吧。龚少尼是我姑家的孩子，是我读过几年，有点水平。咱们办学校缺老师，我就把他给弄过来了。这个人怎么说呢？平常是有点轻浮，但是如果说他给鬼子当奸细，我敢肯定他还没这个胆子。那天鬼子来的时候，我让他去藏一些学校的教材，结果他就过来晚了。如果咱们政府是因为这件事情怀疑他的话，我可以为他做个证。当然了，如果他真有通敌嫌疑，他是个汉奸，那么我希望政府对龚少尼严惩。
0: 王校长，您反映的情况非常的及时，我们已经了解了。
4: 龚少尼呢，我们只是找他来了解一下情况，并不是要抓他。既然王校长给他作证的话，那我们就知道了。
0: 龙泉，把龚少尼给放了吧。
5: 陈书记。
6: 好，我们这就去。
2: 谢谢政府理解。陈书记，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4: 好好好，
2: 那就派两个同志跟我一起把粮食弄过来吧。
4: 好好好好好啊，那你们几个去帮着王校长。
2: 来，跟我来。
4: 好好好，
2: 来。
5: 这么轻易的就把那个龚少尼给放了，我真不甘心。
2: 我们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龚少尼是奸细啊，这么一直关着他不行，王校长都给他作证了。
7: 俺也不相信那个王建之，说不定啊，他俩就是一伙的。
6: 娟子，你这个嫉恶如仇的性格是好的，但是啊，没有证据不能乱怀疑。其实我也不相信这个龚少尼，但是这么一直关着他不是办法。这样，我们呀，先把他给放了，然后啊，我们紧盯着他，紧紧的盯着他，只要抓住他把柄，拿到证据啊，到时候肯定饶不了他。
7: 你真这样想的？
6: 当然，肯定饶不了他。走。
7: 好。
8: 我都跟你们说了，我不是奸细，不是奸细。你说你们，我举报你们。
9: 行了，闭嘴吧。
6: 龚老师，你确实可以走了，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10: 我可以走了？
6: 可以走了。王校长也为你做了证，你没有通敌嫌疑，还要谢谢你这两天配合我们的调查。
10: 你看，我就说我是冤枉的吧，
8: 你们还不

0: 想起来了，王竹跟你是一个村的，现在王竹特别受皇军的器重。这样吧，我们去找找王竹，让他在皇军面前给您求求情。
1: 快去呀！
2: 王竹这小子，那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
1: 啊，三儿，你不是在我家喝过酒吗？啊，就我屋里那炕头右下角有块砖是松的，把那有个包。不是都是钱，快给王竹送去啊！
2: 哟，老孔哥，行啊你，你这藏的也真够严实的。你平时还给我们哭穷呢，没想到你还藏着私房钱呢。
1: 哎呀，三儿，啥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呢？那可是哥的救命钱呢，你可千万别打歪脑筋。
2: 哎呦，哥，你放心，我是那样人吗？余秋哥，事不宜迟，咱俩拿来钱，赶紧去找王竹。
0: 好。啊，放心吧，老哥，啊，一定救你。
2: 放心吧，啊，
0: 一定救你出去。
1: 好兄弟，啊，
0: 赶紧走，赶紧走。
1: 哎呀，你们都是好兄弟呀，啊，快去呀，啊，不然回头被打死了。哎呦，
3: 多费心，
4: 王队长。
3: 哎，你，
4: 王队长，谁不知道这次扫荡？你立了大功，现在在皇军面前你可是大红人。
3: 哪有啊，
4: 你说的话皇军肯定给面子。
3: 哎呀，要是其他的事儿啊，我还真敢试试，可通共这件事太大了，我怕我说了在皇军那儿也不好使啊。
0: 哎呀，王队长，老孔哥跟你是一个村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吗？
3: 就是
0: 你呀，就帮帮他吧，
3: 都一个村的，帮帮忙。既然二位这么执意相求，
0: 多谢了，
3: 客气了，
4: 多费劲，多费劲，
5: 可以走了。
6: 哎呦，哥哥，哎呀呀呀呀！
1: 哎呦，重见天日了！哎呦，兄弟，谢谢，谢谢。
6: 哥哥，你先别说了，咱先赶紧回家吧。走走走，快来。
1: 谢谢啊，哎呀，

0: 吃鸡了。
1: 哎，这不能想。
2: 怎么样？你这是干什么呀？
3: 看什么？你眼瞎呀？
2: 没看到啊？啊？刘明，你怎么能强拿群众的东西呢？哼，
3: 老子辛辛苦苦帮他们盖房子，吃他只鸡怎么了？
4: 对啊。
2: 刘明，咱们八路军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这种行为，他们。
3: 我本来就是强盗啊，
5: 咱以前不就是红胡子吗？啊，
2: 你以前是红胡子，可是现在你是八路军，你这种行为根本就不配当八路军。
3: 哟，谁乐意当八路军啊？我说冯德强，你处处看我不顺眼，跟我作对，什么？有本事把我赶出八路军队伍啊？
2: 老子巴不得呢。柳明啊，柳明，你现在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好。柳营长不在，俺今天就替柳营长教训教训你这个混蛋啊！啊，
6: 不行，
2: 老子奉陪。
6: 你别冲动啊，要不然你也会受处分的。
2: 小包子，俺今天就是拼了受处分，也要教训教训这个混蛋。
1: 哎，等等，这怎么了？
2: 经理，你看见了吧？他强抢刘大家的鸡。
1: 德强啊，你千万别跟他打架呀，那是大娘给他的，人家给我盖屋盖房子那是应该的，我给他的呀。德强，就别给他打架呀。
2: 刘大娘挂了，见了也看见了，是他硬强拿的。
1: 不是，不是的，德强，不是你想象的呀。大娘求求你，求求你了，别打架了。
2: 刘大娘，小包子，替俺看好了他。柳明，如果让俺看见再有下次，俺一定对你不客气。
1: 走吧，德强哥。
6: 先走吧，德强哥。
1: 走吧。

0: 闲事。拉俺干什么呀？不教训教训那个柳明，他会破坏俺们八路军的老百姓心中的形象的。
1: 我也讨厌那个柳明，可是我更担心你受处分。
2: 是啊，德香哥，算了吧，团长不在，八爷，不，营长他也不在，你俩要是真打起来，同样也会损害咱八路军的形象的。这样，德香哥，你放心，俺给你看着柳明，一定不让他犯大错误。
0: 小八子，什么叫不让他犯大错误呀？俺告诉你，他犯小错误也不行，犯了一点路军的，
2: 小错误也不让他犯，俺给你好好盯着他。德强哥，你快去送饭吧，这饭菜都凉了。
0: 小八子，哎，好好的看好他，如果他再犯错误，你立马告诉我，俺立马过去教训他。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行了，你去忙去吧。哎，
1: 老八。
3: 哎，小丽，今天学校没有课吧？你怎么有空出来了？
1: 有课呀，抽空出来的。我就是想去你们家看看你们家房子收拾的怎么样，这还没走到你家呢，就听见你。
3: 俺们家的房子收拾的差不多了，你快回去给学生们上课吧。
1: 德强哥，你们家房子收拾的差不多了，我看咱们村被鬼子毁坏那些房子也都收拾的差不多了，这房子都收拾好了，你们八路军是不是就要走了？
3: 是的，俺们马上就要走了，接到命令，鬼子准备去灞桥一带去扫荡，俺们准备去灞桥打鬼子，支援群众。
1: 德强哥，军就好了。我听说你们八路军里面也有女兵，是不是？
0: 是啊，俺们八路军的女战士打起仗来一点都不比男人差。哎，对了，俺有一个好同志、好战友，他叫赵星梅，他特别的勇敢，特别的聪明。俺从他身上学到了好多东西。哎，对了，他还教俺认字呢。俺现在认识好多字了。
1: 你说的这个赵星梅，真有这么好吗？
0: 当然了，他比俺说的
3: 差不多大，但是他参加革命工作早，在工作中、生活中，他处处的照顾俺、关心俺。
1: 哎，对不起，
3: 行李，你说什么？
1: 我是想说，那他现在在哪儿啊？怎么没跟你们八路军在一起啊？哦，
3: 他现在不在俺连队工作，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可惜他不在，如果他要是在的话，哎，行李，俺介绍给你认识，你一定会很喜欢他的。
1: 我才没空交朋友。我上课去了。
0: 星丽，星丽，俺马上就要出发了，你要不要来送俺啊？嗯，
3: 刚刚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生气了？这女孩子的心思真是搞不明白啊。
4: 敌人在整个木海、整个烟台、整个胶东地区、整个中国在进行大扫荡。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胞正在流血，正在牺牲，这累累的血债我们要让敌人用血来换。
5: 目前我们圣水乡的重建工作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余团长和陈书记指示我们要在圣水乡一带征兵，希望我们区里和乡里的干部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八路军，扩大我们的部队，狠狠地消灭敌人。
6: 对，咱们王官庄是圣水乡抗日民主政府驻地，也是圣水乡最大的村子，所以咱们不能落后，一定要组织群众积极参军。
7: 前两天鬼子大扫荡，杀死杀伤了咱们村里的很多村民，群众们都攒足了劲儿，想要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呢，根本就不需要咱们动员，他们随时都可以参军。
8: 娟子说的没错，江局长，这些天有些群众一直问俺们八路军想参军打鬼子，俺告诉他们村里会有一个参军大会，他们一听啊都等不及了，就问俺这个参军大会到底什么时候召开呢？
4: 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大家就行动起来，去动员群众，把群众们都聚集在一起开始征兵。
9: 好，
10: 乡亲们，前几天鬼子的大扫荡，我们的损失太大了，藏的粮食被抢走了，我们的亲人有很多都被杀害了，妻子、七嫂子、老赵同志

还有很多的亲人都牺牲了。乡亲们，死去的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但是他们不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他们哭，他们不需要我们的眼泪，他们要的是我们要重

0: 的家乡，就必须战斗！
1: 战斗！
2: 战斗！
3: 战斗！
0: 同胞们，让我们拿起武器，保卫家园，打倒日本鬼子！
1: 打倒日本鬼子！
4: 打倒日本鬼子！
3: 打倒日本鬼子！
5: 乡亲们，这次多亏了我们八路军战士，他们把敌人打回了据点，救回了被抓走的人，他们帮我们救火，帮我们夺回被抢走的东西，帮我们重建家园。我们民兵这次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也打了胜仗，我们要感谢八路军。乡亲们，我们不能在这等死啊，要想过上太平日子，就必须把鬼子赶出去，要想把鬼子赶出去，就必须扩大我们人民子弟兵的队伍。
6: 乡亲们，咱们要感谢共产党八路军，老百姓要青年人要加入子弟兵，
7: 参加子弟兵，
6: 加入子弟兵，加入子弟兵。
8: 乡亲们，要想不当亡国奴，要想过安稳太平的日子，我们就要保卫祖国，保卫我们的家园，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乡亲们，你们要勇敢地参加八路军，像俺冯德强一样
9: 参加八路军，
10: 参加八路军，
11: 参加八路军，
12: 参加八路军。
6: 乡亲们，咱们都参加八路军去吧，参加八路军，
13: 参加八路军，
14: 参加八路军，
15: 参加八路军，
16: 参加八路军，
17: 参加八路军，
18: 参加八路军，
19: 参加八路军，
20: 参加八路军，
21: 参加八路军，
22: 参加八路军。
23: 叫什么？叫
24: 政府！
25: 爹，
26: 俺儿子让鬼子打死了，
27: 俺媳妇怀着俺孙子让鬼子给杀了，都是俺糊涂啊，俺眼瞎，俺后悔死了。
6: 爹，
27: 小同志，让我求求你，让个花子参加八路打鬼子，报仇。我求求你，
28: 四爷爷，你听我说，你有这份心，我已经很感激、很感动了。
8: 但是，如果华子不在你身边，你这么大年岁了，
28: 还有，四爷爷，这次我们也没有招女兵的计划。
6: 江同志，俺也不看俺爹，可是俺就是想杀鬼子，替俺哥和俺嫂子报仇。
29: 华子姑。要打鬼子还有别的门路，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复救会，照样可以打鬼子杀汉奸，还不用出远门，就近啊就能照顾四爷爷。
27: 就这样，你四爷爷糊涂，四爷爷对不起你啊。
6: 四爷爷，
27: 就这样，你们能收花的姑吗？
29: 能。四爷爷，以前的事儿啊咱就不提了，
6: 你放心啊，只要花子姑愿意，我复救会随时欢迎。
30: 俺愿意。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

0: 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

0: 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劳。

0: 范卫，永明远牌魏舒新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3: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4: 快创起来！
2: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4: 有空就看啊！
3: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2: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 环吗？
5: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小时候啊，就喜欢跟娘睡，后来等你大了些，让你自己一个屋睡。你还偷偷的哭鼻子，晚上啊又偷偷的跑到娘屋里睡，为这事儿啊，你爹还狠狠的揍了你一顿。
1: 娘，那都是俺小时候的事了，你就别提了。娘，
0: 嗯，
1: 爹去世后，苦了你了。明天俺就回部队了，你好好的保重身体，等俺打跑了鬼子，俺再回来孝敬你。
0: 你放心吧，娘身子还算硬朗，家里有我有娟子，你就别牵挂了。到了部队里啊，听领导的话，跟战友们搞好团结。那
1: 知道，俺听你的话。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睡吧。俺也该过去跟战友一起睡了。

0: 这么早你要去干啥呀？
1: 啊，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你接着睡吧。
0: 什么事儿？
1: 哪这么多事儿啊，睡你的觉吧。
2: 北山哥，
3: 姓李，姓李，俺正要去找你呢，你咋来了？
2: 我来找你啊，今天你们部队就要出发了，我怕一会儿人多跟你说不上话，就想着早点过来跟你说说话。
3: 是这样啊，那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还正要去找你说说话呢。姓李，你找俺有啥话跟俺说呀？
2: 你先说。还是我先说吧。今天就要出发了，还缺啥东西吗？
3: 俺娘一宿没睡，给俺准备东西呢，俺啥都不缺。
2: 大娘人真好，思想也进步。我也想参加八路军，可说什么我妈都不让我去。
3: 姓李，你现在当老师，教孩子们读书，同样是为抗日事业做贡献啊。人家赵秀梅都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只要孩子们读的书多了，我们的力量就强大了。
2: 你咋又提那个赵新梅啊？她有那么好吗？你啥都听她的，怪不得天天想回部队，就是想早点见到她是吧？
3: 姓李，姓李，你想到哪里去了？人家赵新梅是有未婚夫的，她未婚夫就是俺们的同志啊。
2: 她有未婚夫呀？真的吗？
3: 真的呀，就在俺们部队呢。
2: 哎呀，他有未婚夫，你咋不早说呢？
3: 你也没问呢，俺不能主动过来跟你说，姓李，人家赵秀梅是有未婚夫的，这多不好啊！姓李，时间差不多了，哎，同志们该起床了，俺先走了。
4: 哎，等一下，有东西要给你。
2: 给。
3: 姓李，俺啥都不缺，这些东西你自己留着吧。啊，
2: 外面天冷，这个卫生袋是我妈帮着缝的。带上吧。

0: 知道，谢谢。
1: 我走了。路上小心啊。
0: 哎，
2: 王连长，我这里有些干粮和鸡蛋，你带着路上吃，吃饱了好打鬼子。
0: 不用不用。
3: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以后再来王官庄还住俺家。
2: 拿着吧。
0: 那好吧，谢谢你们。大爷，儿子妹，那我们走了。
2: 好，
0: 你们多保重。出发。
3: 不好的队伍啊，断断修房子，跳水做饭，现在又去打鬼子，真舍不得让他们走啊。华子，你说他们还会再回来吗？
2: 爹，他们是人民子弟兵，一定会回来的。

0: 快走吧，外面开始催了。
1: 孩子，小心。
2: 知道了，娘。贞子，俺走后照顾好俺娘和咱妹妹。
0: 哥，俺知道了，你就放心吧，家里有俺呢。哎，
2: 秀子，曼子，哥哥要走了。
3: 哥哥，你要小心，我们等你回来。
2: 曼子，哥哥会小心的。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你们要拿出我们中华男儿的士气，上战场奋勇杀敌，多多杀鬼子。家里面你们不用担心，有我们政府帮大家照顾着，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有后顾之忧。下面就请我们的团政委兼我们的县委书记陈书记为大家讲话。
1: 乡亲们，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欢送自己的孩子参加八路军的日子，这是一个好日子。说它是好日子，是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正式的八路军战士了。你们可以上战场杀敌，保家卫国。你们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父母养。谁牺牲了，他的父母都会悲痛，我们也会悲痛。可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是日本鬼子。如果他不来侵略我们的国家，你们就不用上战场，就不会有危险，就不会有牺牲。所以说，战士们，我恳请你，上了战场以后一定要奋勇杀敌，尽快的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早一点回来跟我们的家人团聚，好不好？
2: 俺嘴笨，俺不会说什么，俺只有一句话要说，不打跑小鬼子，誓不罢休。

0: 行李，你走。
1: 来送送你啊。哦，
0: 同志们都出发了，俺该走了，你多保重啊。
1: 哎，德强哥，我给你的围巾呢？
0: 知道了，那还走了啊？
1: 小心啊！

0: 你怎么没有记性啊？上次人差一点把你当奸细给抓了，你是只记吃不记打？
1: 二哥，我也没看啥呀，我就是看看。
0: 看看也不行。我可告诉你，现在娟子是咱们学校兼职的政治指导员。
1: 咱们所有老师的一切行踪，他通通都要向上面报告。你要是再有点什么把柄让他抓住，我可真救不了你。二哥，你说也真是的，说娟子，他也不教课，非要去做什么政治指导员，你说这不监视咱们吗？
2: 王校长，监视谁呢？娟子同志来了，我这不跟王校长说吗？咱们一定要好好监视学生，让他们好好读书，不能偷懒。还老师呢？咋那么不会用词儿？对学生不能叫监视，那叫监督。监督学生学习。

0: 我们这里有一个新的职位，是我们的区长，您可以去学习。啊，是，娟子同志教育的事，以后我注意用词。娟子同志啊，您来有什么指示啊？哦，我要到区上去开会，过来跟您请一下假。娟子同志，您是领导。
1: 你想干什么您就去吧。江区长说过，您是校长，我是学校的指导员，咱们之间啊要相互交流，有什么事儿应该跟您请假。好，我同意了，去吧。
0: 哎，
1: 你啥时候去？总得有人陪着吧？
0: 我自己去，今晚上就回来了。啊。
2: 啊！啊！娟子同志，注意安全。哎！哎，娟子，啊，慢点，慢点，慢点，来，给，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
3: 还有我给涌泉做的几身衣服，你给他送过去。
4: 娘，这干粮我带着，衣服就先别带了吧。我这次要区里开会，不是江同志主持，是俺们妇救会的会议，可能见不到他的。你就不知道顺路拐过去啊，给他送过去。你们妇救会和区委不都在一个村里，又不远。
3: 行行行，我给他带上呗。娘。
2: 这平时也没见你给我做过几身衣服，倒没少给江同志做衣服。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您的儿子呢。他就是我儿子。<笑>他在区委工作，很少能来到咱们王官庄。你告诉他，你还真有点想他呢。得空着他回来，你要给他做好吃的。
3: 哎，
2: 还有啊，去区里的路上，即使一些荒路，可得注意安全。娘。
3: 虽说是荒路吧，可都是俺们解放区的地盘，没事的啊。那我先走了。
2: 嗯。<笑>

0: 黄大娘出门呢。
1: 娟子来了。嗯，又来找江同志，长得可俊嘞，和你啊不相上下，对焦同志啊可亲热着呢，我看呀像是他媳妇儿。去跟他吧。哎，
2: 哎，娟子，你怎么来了？娟子，
0: 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你。嗨，
2: 我以为这天快黑了，你开完会就回去了呢。哎，怎么在这站着？进来来。哦，
0: 既然你家来客人了，我就下次再来吧。嗨，
2: 都不是外人，来进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进来呀，哎，星梅，星梅，站住，快！我来给你介绍，这位啊，就是从县上来的赵星梅同志，他是到区里啊接任区妇救会会长工作的。星梅，这位啊。就是王官庄村妇救会会长冯秀娟同志。
3: 你好。
4: 太好了，刚才还说起你呢，在县上我就听说有位能干的妇救会长，家里还有位进步的好母亲，
3: 我呀早就想见见你了。
2: 星梅，你看你一下子这么热情，把人家娟子同志腿弄得不好意思了。
0: 你们先忙着吧，我就先走了。
4: 你再坐一会儿嘛。
2: 走吧，娟子想走就让她走吧。
4: 那好吧，娟子同志，那我就不送你了，让永泉送你出去。我啊身边还有一堆材料要准备呢。哎，
0: 你先忙着。
2: 行了，快去做点工作，我去送他啊。送他。
4: 那我先忙着啊。哎，
2: 我送他。
4: 慢点啊。哎，
2: 怎么样，星梅人不错吧？
0: 嗯，
2: 我跟你讲啊，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就在军队里锻炼过，我可佩服他了。我就觉得他身上啊有那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0: 对了，

0: 娘给你做的衣服还有鞋子，给。
1: 哎呦，这又让大娘费心了。我这段时间忙，也没过去看看她。大娘身体怎么样？
0: 还好吧，就是有什么不好的她也不说。看样子腰是痛得厉害，前段时间单水浇地把脚也给扭伤了。有时候吧，我真恨我自己不能多帮她做些什么。
1: 怎么会这样呢？咱们村干部不是成立了代耕小组，专门帮助军属和困难户做农活吗？
0: 是成立了，可是俺娘说了，人家也挺忙的，还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帮助，我们不能总依赖人家。哎呀，我也是这样想的。
1: 大娘真是一位好妈妈。星梅说的对，大娘啊，真的是一位革命的好母亲，她从来都不疼惜自己，把你们一个个都抚养大。你现在跟德强都参加了革命，就连秀子都是儿童团的团员，我们现在太需要这样的好妈妈了。等到抗日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0: 嗯，那我走了。
1: 哎，娟子，黄大娘说话就回来了，她说今天晚上啊，给我和星梅包韭菜馅饺子吃呢。
0: 不饿，不想吃。
1: 那行吧，要走就快走吧，这天快黑了啊。
0: 知道了。娟子回去了。
2: 回去了。这个丫头性格倔着呢，你想留她，只要她不想留，怎么拉都拉不住。这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跟吃了枪药似的，平常不这样啊。
3: 你真没看出来啊？
2: 我看出来什么呀？
3: 娟子她喜欢你
2: 啊。
3: 他以为咱俩的关系不一般，正吃我的醋呢。
2: 不会吧，他怎么能喜欢我呢？这不可能，肯定是你搞错了。
3: 这是不是我搞错呢？以后就知道了。反正啊，这娟子吃我的醋我是看出来了。
2: 你真看出来了呀？这是不是得跟他解释解释呀？告诉他不是那么回事啊。不行，我万一去解释了，人家得对我没那意思，那可弄得我好像自作多情一样。
3: 哎呦，看来你也是喜欢他呀，才这么着急解释啊？
2: 不是。
3: 哎呀，放心吧，我帮你解释。
2: 你帮我解释？你解释不了，人都走了。
3: 不是你着什么急呀？我们都是妇救会的同志，以后有的是机会解释啊。
2: 你是区妇救会会长，他是村妇救会会长，就算工作上有接触，你那也不能天天见面呐。
3: 我呀，还真要天天和他见面呢。告诉你吧，咱们部队啊和县委商量过了，咱们的兵工厂就落在王光庄。你说我是不是要天天和他见面啊？
2: 这么回事啊？哟，那星梅同志。你快帮我跟他去解释解释啊。
3: 哎呀，放心吧，你的婚姻大事啊就包我身上了。
2: 别瞎说。
4: 冯秀娟呀，冯秀娟，你这是在做什么呢？生谁的气啊？人家又没对你说过什么，你也没告诉过他什么呀，你跟人家是什么关系啊？真不要害臊，想这些干什么？人家有心上人不好吗？你为什么不高兴？你是共产党员，你在革命，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自己的事儿？对，干工作要紧。赵新梅同志进步得早，我要多向她学习，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0: 哎，嫂子，这么晚了，您在这干嘛呢？
1: 娟子不知道区上去开会去了吗？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就过来看看。
0: 您先别担心了，她可能在区里住下了。
1: 她说了，她说晚上一准回来。
0: 一准回来呀？那这样。

0: 您先回家，您还得照顾秀子、孟子，我跟小孙去接一下。
1: 那也行，就麻烦你们俩了。
0: 没事，嫂子，您先回吧。哎，小孙走。

0: 菊花，别那么激动。
1: 姐，喝点水。
0: 没喝水。老七说，宫少你现在是怎么处置的？
2: 关在学校里，受了点轻伤。娟子，我已经派人连夜去通知永泉了。这件事发生在咱们根据地，性质十分恶劣，现在还不知道宫少尼这样做的目的是纯粹的见色起意，还是对我方干部的蓄意谋杀。
3: 就是蓄意谋杀，我看宫少尼就是鬼子派来的特务，一定得枪毙他。
4: 兰子，就算是枪毙你要等审问清楚之后再说，这件事等永泉回来再说吧。既然娟子没事了，那就让他好好休息，咱们先回去吧。哎，
2: 老七叔啊，今天晚上派人在各个路口轮流值班，提高警惕，以免再发生什么意外。
4: 好，
2: 兰子，你留下来，帮着婶子照顾好娟子。
3: 行，
2: 婶子，那我们先走了。
3: 好，
5: 那我们走了，大嫂。
3: 哎，
2: 好好休息。
6: 爹，爹，娘鬼子，娘鬼子，娘，娘，娘，娘鬼子，娘鬼子，娘鬼子。
7: 洪班长好。娘。
8: 团长好，
9: 于团长。
8: 团长，
10: 你就别开玩笑了。
7: 哎，这怎么是开玩笑呢？你现在不就是班长吗？
8: 同志们，原地休息。
9: 团长，最近有啥任务吗？
7: 军事训练不是任务啊。
10: 团长，是这样的，我们整天待在这里，只守不攻，天天练刺刀，同志们都快憋坏了。
11: 是呗，我们都憋坏了。
7: 知道你们憋坏了，所以啊，要交给你们个任务。
8: 真的？团长，什么任务？
7: 聚水布阵。
8: 团长，还是抢粮食吧。
7: 这次不是抢粮食了，是运送军服。现在我们的队伍扩大了，人员多了，天也快凉了，军服不会用了。
8: 团长，是抢小鬼子的衣服吗？
12: 德强，我们八路军的战士怎么能穿小鬼子的衣服？你就是太心急，听团长把话说完。
8: 连长教训的是。
7: 是这样的，水泊镇的张彪同志啊，动员老百姓为我们做了一批军服，准备送回来，派你带一个班
13: 前去接应，把他们接送到这里来，
7: 有没有问题？
8: 没有问题，
11: 没有问题。
7: 好，记住，这次去不是打仗，遇到敌军能避就避，把军服顺利送到，就算完成任务。
8: 保证完成任务。
14: 大家坐坐坐，一路辛苦。
10: 张队长，长话短说，团长派来接应你们，军服怎么样了？
14: 军服都准备好了，可是现在又出了一个问题。
10: 什么问题？
14: 从这里到部队本来有一条山路可以通过，可是前两天下大雨，山体滑坡，那条路又给堵了。
10: 那我们可以走别的路啊。
14: 现在还有一条路，可是必须要经过鬼子的据点。前两天我们已经把那个据点给打下来了，可是鬼子很快又派大部队过来反攻，同志们支持不住，那个据点现在又到鬼子手里了。
10: 那个据点里面有多少鬼子？
14: 有鬼子的一个小队，50多号人，另外还有二鬼子的一个中队，40-50人，一共100多号人。如果正面冲锋的话，我们的人员和装备都不够，很难打下来，就更别提把军服顺利的送到部队了。
10: 那小鬼子的队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4: 那个队长叫严景，性格十分凶残，杀了咱们不少同志。
10: 那伪军呢？伪军的队长呢？
14: 他姓欧，他倒是个软骨头，平时被吓得躲在据点里不敢出来，

1: 赵队长，我就知道你的计谋多，你快收上，什么办法？赵队长，你让人翻成掩护，第一队埋伏在据点附近，带上军服，等俺的信号通过；第二队埋伏在据点北方10里的地方，带上炸药，把动静告他越大越好。记住，告诉同志们不要交战，一旦敌人来了，立刻撤退。小李子，
2: 到。
1: 带上我们班的同志埋伏在据点对面的山坡上，等俺的信号形势。
3: 是。
1: 德强同志，你这打的什么主意呀？哎，
0: 张队长。
4: 这个主意还挺好使，以前啊还是使过。啊，对了，你们这里有没有二鬼子的衣服？嗯？これはスイバーちゃんの三拠点を直線で結んだものだ。はい。周辺では発露が猛威を振るい、敵の数も多い。なんでしょう？敵だ！
5: 어떤 상황이야?
6: 遠方で異変です。

0: 什么情况？
1: わからん。向こうから銃声がした。
2: 站住！干什么的？
3: 啊，我们队长让我来找你们欧队长，有重要紧急的事情。
2: 欧队长，有人找您。进去吧。
3: 哎，

0: 是哪个部队呢？
1: 报告长官，报告太君，我是鲁家湾四中队的，我们四中队正在追捕一股八路军，遭到了伏击。我们队长让我来求援，太君，快，快！
2: 八路，他们一共多少人？
1: 这深更半夜的，也看不大清，应该有四五十人吧。
2: 四五十人？
1: 哎哎，
2: 惊吓！罗队长，你得留在这里，守据据点，一定要守据，不能让他落到八路的手里。
3: 嗨，
2: 我带人去增援。
3: 请太君放心，我保证守住炮楼。
2: 武田君，君はここに残り、大隊長拠点を守るんだ。はい。部隊全員を集合させろ。八路を叩きのめしてくれる。
4: はい。

0: 我们的第一步就要成功了，大队给我治好了。是是是。太君，你伤在哪里了？
1: 。
0: 别动，动一下，脑袋就开花。
2: 别动啊！不是，八路大爷，可不是我让他去检查您的。不是，您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干什么？俺实话告诉你，对面的山坡上埋伏着100多个八路军战士，他们的枪口都对准着你们的脑袋呢，子弹可不长眼睛。怎么不信啊？好好，那就让你们信一回。

0: 怎么样？信了吧？
1: 哦、啊，谢。
2: 放下！
1: 放呀，快放呀！
2: 把实话告诉你们，俺今天来不是找你们打架的，俺是来借道的，只要平安的让俺们过去，俺就饶你们不死。
1: 借道？哦，借，您随便，怎么过都行。
2: 那好，把探照灯打开，开关三次。
1: 快点啊！
3: 得奖成功了，
4: 暖，走，快！
2: 让他们都不要开枪，放我的人过去。
1: 都别动啊！把枪放下，放他们过去。

0: 八路兄弟，你看，你们的人都过去了，你是不是可以放了小的？
1: 让他们再走一会儿吧。
0: 八路兄弟，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放心，我和我这帮兄弟保证不追你们。再说了，你要是时间长了。
1: 严井那小日本回来了，他可不听我的呀。到时候那就不是我说了算了，咱们都有麻烦，是不是？嗯，欧队长啊，你说的挺对的，啊，那就麻烦欧队长再送送我吧。
0: 不送
1: 啊，送送。

0: 把枪放下，让开！罗队长，你今天呢很配合，俺呢也就不为难你了。不过临走之前，俺想送你几句话。小鬼子蹦跶不了几天了，你也不要作恶太多。
1: 给自己留条后路，还有，一定要记住了，不要与人民为敌。是是是，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跟鬼子同流合污的。嗯，
0: 侯队长，俺现在就要走了。你记住了，对面山坡上的子弹不长眼睛啊！走。
2: 队长，就这么让他走了？
3: 你他妈还想怎么着啊？你想害死老子？啊？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 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 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8: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8: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8: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9: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0: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 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他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

0: 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0: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的丰富。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填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

0: 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你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王校长，王校长，出事了！王校长，你出来一下好吗？王校长，大事不好！
1: 生气，
2: 小点声。
3: 慌慌张张的，
2: 啥事儿啊？王校长，龚少尼这家伙让民兵给抓起来了。
3: 为什么抓他呀？
2: 说他是偷袭娟子。
3: 这个畜生，
1: 我就知道他要回到女人身上。
3: 那民兵可饶不了他呀。
2: 谁知道呀？

0: 现在还在学校里边关着呢。王校长，你看这
1: 都怨我呀，心肠太软了，他这是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啊。没事儿啊，你先回去吧啊，我有啥新情况我通知你回去吧。
0: 可是工商你的，
1: 哎呀，有政府嘛，我们要相信政府
0: 啊。行，
1: 回去吧，
0: 我先回去了啊。哎。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啊？
1: 我们俩是为了捐了这孩子身体状，要不早就没命了。是啊，你说谁能够相信这龚老师他是个汉奸？
2: 对，是。
3: 什么？龚老师真是汉奸？
1: 就是，
2: 他就是个汉奸。
4: 这个龚老师怎么能这样呢？我平常拿他当好人干呢，是我把他找到学校的，他怎么能当汉奸呢？就是，
5: 他在哪里？
4: 那
5: 江局长，
4: 邓叔，我正要去找你呢，
5: 怎么了？龚少尼被关在了学校，正等着你去提审。
4: 走，咱们这就去。
5: 好，走。
1: 你个披着人皮的狼！你怎么我当狗汉奸呢？我真想扒了你的皮！别冲动，别冲动！二哥，二哥，二哥，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我还不是为了你！
5: 为了什么？
1: 为了当汉奸！你对卷子同志下毒手！我打！
6: 王校长，跟您说了，领导还没审问呢。我告诉你啊，你的事儿不小，我告诉你，你就慢慢。完了，出事了，枪声是从学校那个方向传来的。怎么回事？
7: 江师长，这。
1: 江局长，怎么回事？江局长，玄子同志，对不起，我被这个汉奸弟弟给气疯了，我没想到失手把他给杀了。
0: 你真是失手打死他的吗？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也是汉奸。你是怕他把你供出来，才故意杀人灭口的吧？
1: 娟子同志，你在说什么？是。 我是杀了人，我有罪。可是你不能说我也是汉奸呐！别慌，听他的冤枉啊！况且我刚才。
8: 是听到乡亲们说，这个狗汉奸要遭蹋你，要对你下毒手，我才失去了控制。
9: 是啊，娟子，你怎么能说王校长是个汉奸呢？他可是个好人啊。
8: 就是啊，王校长可是个好人啊。前几天还给家送了一袋电话面呢。
10: 就是。
11: 对呀，就是好人。
12: 乡亲们，静一静，静一静，都听我说两句好吧？啊，我们也没说王校长就是汉奸呐，我们也相信王校长是个好人，但是，他现在确实是杀人了，是不是？
10: 对。

0: 我们现在也不确定死的这位他到底是群众还是汉奸呀。大家伙儿是不是把这件事儿给调查清楚啊？只有调查清楚了，我们才能还王校长一个清白，是不是这个理儿？是。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 就把王校长请回去，做个调查。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是要关押王校长，我们呢，就是请王校长回答我们几个问题，请乡亲们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我们是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但是，我们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王校长。
1: 你说我说的对吗？对，对。那您愿意配合我们调查吗？愿意，我愿意。只要能洗清我的名声，政府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0: 好，那就请您跟我们一起回趟乡政府，好吧？
1: 好。

0: 哎呀，我说你们俩，我说你们俩，让一下，让一下，来，都回家吧，爸，没事了，
1: 别围着了啊。
2: 爸，这是咋回事啊？
0: 娟子姐，你们为啥要抓我爸呀？
2: 让开。哎呀，
0: 爸，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2: 兄弟。
0: 我去配合政府调查点事儿，放心吧。啊，废话，快走！娟子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爸，妈，出事了，我爸被抓了。
3: 什么？你爸怎么会被抓呢？哎呀，
0: 都是龚少尼作恶，他连累了我爸。
3: 龚少尼他做什么恶呢？你爸怎么会知道？龚少尼是个汉奸，他想杀娟子姐，就被娟子姐给抓了，把他关在学校里。我爸听说这个事儿，就冲过去，一枪把他给打死了。什么？你爸打死了龚少尼？
0: 那个龚少尼就该死，我平时就看他不正经，没想到真的是个汉奸。哎呀，可是我爸被他连累了，我爸被娟子姐给带走了。妈，你还愣着干嘛呀？咱赶紧想想办法去救我爸呀！
3: 我一个女人家，能有什么法子？
0: 妈，我们去求求冯大娘吧。
4: 冯大娘她人心好，肯定会想办法帮我们的。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0: 常所，你没事吧？我没事儿，
4: 小姐也在啊。哎，你都知道了吗？出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哎呀，先生被抓了，我就是来告诉你的。
0: 常所叔，我跟我妈准备去找冯大娘，让冯大娘向娟子姐求情。哎，
4: 这倒是个门路，你们赶快去吧。
0: 妈，咱们赶紧走吧。走。哦，哎，哎，你自己小心啊。
5: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快去吧。
0: 江同志，我不相信王简之是一时冲动，我认为他就是杀人灭口。 他和那个龚少尼就是一伙的。我问过在场的群众，都说王简之是一时激动，不像是故意要杀龚少尼。德松哥，你糊涂呀！你想一想，如果王简之他不是特务，他为什么会用枪，而且还打得那么准，一枪就打在龚少尼最致命的那个地方，这不是摆明了想要他的命吗？如果他只是因为气愤。
6: 想要打两枪出口气，完全可以冲他的大腿上打两枪，没有必要把他杀死。娟子，我觉得王简之会用枪不难解释。你看花子，从来没有碰过枪，就在旁边看着我开枪，一下学会了。那天打鬼子没少帮忙。
0: 嗯，我觉得老秦叔说的有道理，而且王简之在烟台的时候参加过抗日团体，还被鬼子抓到过，所以。

0: 应该见过枪，说不定打过枪。就是宫上您太混蛋，要我也一枪吧。
1: 你们，江同志，我觉得王简直这个人平时一向冷静，心计很深。你认为他会是那种冲动到要开枪杀人的人吗？
2: 我觉得你说的对，你的直觉很准。你们不觉着卷子说的对吗？他说的这点很可疑啊。如果说王简直他会开枪，行，可以。但是我们大家想一想，就王简之平时的为人处事，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吧？你们不觉得这个人他过于冷静，对我们过于恭敬了吗？这个人的城府极深。你们看我平时对他那么热情，其实我那都是附和他的。就他这种极其冷静的性格，能做出冲动杀人的举动，你们不觉得可疑吗？
3: 也对啊，可是龚少宁是他表弟，自己的表弟竟然是个汉奸，换成谁气得发疯也情有可原，所以一时冲动也是情有可原的。
1: 换成别人就情有可原，可放在他王简之身上就十分可疑。
3: 永泉，不管怎么说，王简之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很得人心。如果咱们证据不足就把他当汉奸论处，我觉得恐怕群众不答应。
0: 刚刚还有群众联名请求要求放了王简之呢。
2: 是啊，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我们会在群众中失去威信。上次的县委开会，陈书记都对这个人提出了表扬。这样，这件事情我们去请示陈书记吧。
4: 对。
2: 老齐，
4: 哎，
2: 快去告诉小孙，让他现在就去县委一趟，把这里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陈书记。
4: 好，我现在就去。
1: 那王简之呢？怎么办？
2: 关着他呀，就关在这儿，等陈书记来了再说。还有，除了不让他离开，千万不要为难他，但是绝对不能让他跟任何人接触。
0: 明白。
5: 王校长，你吃饭。哎，
6: 我的事情，政府咋说的？
5: 还没有。听说你的事要请示陈书记，等陈书记的处理意见。
6: 我犯错了。
1: 来，哎，谢谢。哎，谢谢。
7: 大娘，您心肠好，我知道您跟江局长能说上话，我爸肯定是冤枉的，您替我爸求求情吧。
8: 姓李啊，姓李他娘，你们啊也别着急，这事我也听说了，这王校长呢是气昏了头才杀了龚少妮。我还听说呀，这江局长也不是关押王校长，只是留下他协助调查，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就让他回去的。
9: 那这事情到什么时候才能搞清楚啊？
1: 是
9: 啊，这人总不能这样一直关着吧？
1: 就是啊。
8: 心里他娘，你别着急，这事儿呢也不是我能就说了算的，这他们干部的工作，我也不好干扰。不过呢，你们就放心，如果王校长是清白的，我想政府也不会冤枉他，我也会尽量的帮着王校长说说话。
9: 好，大嫂，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1: 谢谢你啊，大娘。
8: 谢啥呀，这都是一个村的，又不是外人，你们啊就别担心了。
9: 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先回去了。谢谢。谢谢啊。
1: 谢谢大娘。走吧。
9: 走吧。
10: 参加今天会议的都是排挤异常的干部，咋办呀？叫来了，
11: 我也不清楚。团长叫我带上你，别说开会了。
10: 团长，
12: 团长，
13: 人都到齐了，干部开会。同志们，
14: 最近
13: 我们部队经过数次的战斗，伤亡很大，我们要永远记住，牺牲的同志是为抗击日寇做出的贡献，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

0: 狠狠地打击敌人，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同志们，现在我们加入了新的革命力量，这各营各连的干部也要重新安排。下面，就请于团长宣布任命。
1: 好。
0: 三营营长徐英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经过他为研究，上级批准。 任命三营副营长曹德浩同志担任营长。放心，全营的同志服从命令，英勇杀敌，为杨玉同志报仇。好，走。二营的郭营长呢，现在已经调入军区兵工厂担任厂长，副营长呢也在战斗中牺牲了。现在任命独立连王东海。
2: 担任二营营长，
0: 独立连编属二营。是。东海啊，不要说几句吗？
2: 团长，你知道俺嘴笨，也说不出啥来。总之一句话：服从命令，多杀鬼子。
0: 好，王德祥到。经过团委研究决定，提升你为排长，编入二营。
2: 还是跟着王东海。谢谢团长，也谢谢领导对俺的信任，俺也一定不会辜负党和组织对俺的培养，俺一定努力杀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说得好，同志们，不知道你们可能都有些想法啊，觉得。 冯德祥同志参加革命时间不长，提升的排长呢又太快。我说过，我们是革命的部队，不搞官僚主义那一套。
2: 我就说过，
0: 有功就奖，有过就罚，哪怕是个战士。冯德祥同志呢，历次执行任务当中，英勇果断，有勇有谋，这很难得。这样的同志，我们就是要提拔。
3: 同志啊，我知道你脑子聪明，但是纪律性稍微差一点，我希望你今后啊，戒骄戒躁，顾全大局。
4: 明白。
5: 陈书记，陈书记，陈书记啊，您来了，您是不是为王校长的事情来的？对。
4: 我们正式为了王校长的事儿来的，
6: 陈书记啊，王校长可是个好人，他杀了龚少年是为民除害了，您啊可不能抓他。
3: 对，是好人，是好人。乡亲们，请大家放心，我们政府啊一定会秉公处理，不会冤枉了王校长们。只要调查清楚了，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好不好？
6: 好，
4: 好，好。
3: 乡亲们，请相信我们啊，放心吧。那好，陈书记啊。
5: 您进村吧。好，好，好，好，都回去吧啊！好。王校长确实是个好人呢。
7: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陈书记，我认为王柬之有杀人灭口的嫌疑，他和龚少年是一伙的，都是鬼子派来的奸细。
5: 娟子，除了王柬之杀了龚少年，还有什么别的证据证明他是奸细的？ 暂时还没有。陈书记，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王柬之通敌的证据，但是这个人呢，平时对我们村干部过于恭维，很多事情啊过于积极。仔细一琢磨，确实是很反常的。其实我一直就认为，这个人没那么简单。他过于积极，是有些反常。 但也许他是真正拥护我们抗日民主政府，是一位开明的绅士。如果因为这个咱们就怀疑他的话，这有可能会冷了别人的心，这老百姓的威信也就没有了。
6: 陈书记，那是他王柬之善于伪装，会收买人心。
5: 反正，我认为他就是奸细。我们娟子同志嫉恶如仇，这个值得表扬。但是做什么事情？ 都要讲究证据，不能感情用事。这样，既然我来了，就多住两天，听取一下群众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怎么样？
8: 那感情好啊。

0: 我现在就给你们安排住的地方去吧。
1: 先不着急，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娟子，我想到你家去看一下你那位革命的老母亲，怎么样？
2: 好啊，我领您去。俺娘啊，看到您和侯大姐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好。
3: 娘，
4: 大娘，
3: 娘，你快看看谁来了。娘，咱们的陈书记来看您来了。
5: 哟，
4: 大娘。
5: 陈书记来了。
4: 大娘，我来看看您，您身体还好吗？
5: 好，好着呢。哎呀，陈书记，你们这么忙，不用来看大娘。
4: 大娘，您可是革命的母亲啊，您生了一双好儿女，这德强跟着于团长在部队打鬼子，这娟子又在政府干革命，像您这样的母亲，我来看您啊是应该的。还有，我还有件事儿想拜托您呢。
5: 有啥事就说呀，来坐下说，
2: 快坐快坐。
5: 哎，娟子快请坐。
2: 好，谢谢。
5: 来，慢慢说。
2: 谢谢大娘。哎，
5: 快倒水。
2: 哎，
4: 大娘，哎，这是我爱人侯敏，哦，他也是咱们县上的干部。侯敏，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冯大娘。
6: 大娘你好，您的光荣事迹啊早就听说了，可惜啊一直没有能来看您，别见怪啊。
5: 哎呦，我身体好得很，你们那么忙不用来看我。哟，这身子有几个月了？
6: 八个多月了。小家伙呀，这两天闹腾，想早些出来呢。
4: 我这次来呢，一来是为了王柬之的事儿，二来也是为了侯敏。由于鬼子大扫荡，县政府马上就要转移，你看他现在怀着孩子，不方便跟我们到处跑，所以我就想拜托给您，让他在您家住一阵子，您看行不行？
5: 哎呦，那感情好啊。只要不嫌我们家简陋啊，想住多长时间都行。
6: 大娘，我怎么会嫌呢？我也是穷苦孩子出身，什么苦都吃过了，住在您家呀，算是享福了。还有啊，以后别叫侯同志了，就叫我侯敏吧。
5: 行行行，侯敏。哎，陈书记，刚才你说你是为了王校长的事情，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呀？
4: 嗯，大娘，关于王校长这件事儿，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5: 那你可别以为我是替王校长求情啊，我是实事求是的来说，王校长这个人呢跟他哥哥王唯一啊不一样，他是个好人，我们村很多人啊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不瞒您说啊，我们家呀也受过他的恩惠，当然了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至于他现在有没有变，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4: 大娘，您说的不偏不向，很中肯。那关于王校长枪杀龚少尼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
5: 龚少尼这个人吧，平时是油嘴滑舌的，不怎么招大家待见。不过说他是汉奸，也让大家挺意外的。这王校长呢，是龚少尼的表哥，他听说自己的表弟是个汉奸，一气之下枪杀了龚少尼，这也可以理解。不过说实话啊，你说王校长平时啊是个挺冷静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发了那么大的火，确实是让人不敢相信。不过说啊，他和龚少尼是一伙的，也是汉奸，我还真的不敢相信。别说我不相信啊，我想咱们村很多人啊可能都不敢相信。
4: 行，大娘，谢谢您的意见，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5: 哎，
0: 王校长，陈书记来看你来了。
7: 陈书记，你来了。
4: 王校长，我过来看看你。
7: 陈书记，我犯错误了。
4: 王校长，坐。王校长，你平时这么冷静的一个人，没想到火气那么大呀。
7: 太冲动，太冲动了。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我太恨汉奸了。以前我在烟台工作的时候，我和一些进步的师生成立了一个抗日联盟会，结果就是被汉

0: 奸出卖，我们的联盟会被鬼子抓的抓，杀的杀，我也被关进了监狱好几个月，受尽了百般折磨。
1: 王校长，你受苦了。
0: 让我受苦的不是身体。 精神，精神，你知道吗，郑书记？我就始终想不明白，在民族存亡之际，多少名一样在拼命抗日救国，可是有些人在干什么？他们认贼作父，投敌叛国，帮着鬼子杀害同胞。为什么？更让我愤怒的是龚少尼，他是我亲表弟呀。 他怎么像我哥哥王维一样严惩了汉奸了？这是家族的耻辱，民族的败类。于国于家，我岂能容忍？我没想打死他呀，我只是冲他打了一枪，他就。
1: 怪不得王校长，你这么痛恨汉奸，原来在你身上还发生过这种事情，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犯了罪了，我请求抗日民主政府。
0: 王校长，我们不但不会处罚你，我们还会表扬你，是你大义灭亲，坚持了民族气节。郑书记，你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越愧疚。我如果不把龚少尼打死，你们就可以从他身上。 打开缺口，顺藤摸瓜，然后把他的汉奸团伙一网打尽。可是现在，因为我线断了，你们再也抓不到他的同伙了。也许龚少尼只是个人作案，并没有同伙。 就算他有同伙，我们也会通过别的办法把他给救出来。王校长，你可以回去了。

0: 陈书记啊，
1: 啊，
0: 你这次来能在这儿待几天呢？
1: 啊，我要就住两天，安排一下工作，明天晚上就走。
0: 啊，我一直想让你到家里头去坐坐。
1: 以后吧。这样，王校长，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好吧？

0: 陈书记，就这样让他走了？看来咱们娟子同志还是没有打消对王柬之的怀疑。任凭他说的天花乱坠，我就是不相信他。
1: 孟权，你怎么看？
2: 我倾向于娟子的意见，也没有打消对王柬之的怀疑。
0: 娟子，孟权，王柬之的群众基础很好，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就怀疑他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民心。如果你们真的怀疑王柬之是内奸的话，那就想办法找到证据，明白吗？
3: 明白吗？明白。哎呀妈！ 你说我爸咋还不回家呀？我听说陈书记亲自赶过来审问我爸的事儿，要是他也认为我爸跟龚少宁是一伙的，这可就麻烦了。哎呀，不行，我得去找他，帮我爸求情。哎，心丽，你可不能去，陈书记那么大的官儿，哦，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4: 妈，人家陈书记是抗日民主政府的县委书记。
5: 是干部，不是官僚。抗日民主政府都是讲道理的，是为民做主的。哎，你爸回来了，
6: 兄弟。爸，好孩子，让你担心了。
3: 爸，
5: 没事吧你？
6: 没事儿，人民政府是开明的，
3: 他们没把我怎么样。
5: 爸，
6: 和你爸坐下。
5: 没事儿。
3: 爸。
5: 你没事就好，妈，你看见了吗？抗日民主政府是讲道理的，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我爸杀了龚少宁，杀得好，杀得对。孩子，不去杀人的事儿，想想都后怕。别说了。啊，对了，我这会儿头晕。姓厉，
3: 喂，
5: 你去把场所叫过来。 我想让他再去给我抓几副药。
3: 好，爸，您先歇着，我去叫场所叔。

0: 看来你这次还是真的受了惊吓了。你别害怕，我不会有事的啊。你没事就好。啊，你不是头晕吗？要不要躺下歇会儿啊？
1: 多了，哎呀，刚想起来，哎呀，还有一大堆学生的作业没修改，哎呀，我得去呀。对了，待会儿场所要是来了，让他过来见我。

0: 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

0: 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解决出门。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在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想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

0: 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连个膝，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带，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2: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3: 寿之戏，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4: 哦，你也太厉害了吧！
5: 快创起来！
3: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5: 有空就看啊！
4: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3: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
1: 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苗药颗粒，明远药业。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方。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准备带谁去？
1: 我准备让王东海带一个班，他的营呢由副营长孙德正同志临时担任指挥，同时啊把德强这小子带上。这小子啊脑子里鬼点子多，再加上他对那一带地形熟，关键时候也许能派上用场。
2: 报告，报告团长，
3: 王德强交代报告，请指示。
1: 王德强，你马上去王东海那儿报到，今天跟我有任务。
2: 团长，有了，
1: 半个小时以后跟我冲。
2: 是。
4: 过来。哎，团长，这次任务不带围巾。
2: 哦，不带不带。

0: 地下县委书记现在在王官庄，今晚就回小八桥。这个情报准确吗？情报是王官庄的内线提供的，应该可靠。大佐阁下，陈浩东不仅是八路军的团政委，而且还是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书记。如果我们能够除掉陈浩东，就是对八路军造成了重挫，也等于砍掉了犹太海的一条胳膊。也为了对我们以后扫荡小八桥提前清除障碍。
1: 马上派兵，抓捕此人。
0: 大佐阁下，不。
2: 反对。
0: 因为现在王官庄还在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之内，是他们所谓的根据点。共产党的活动十分猖獗，如果我们派大军前去抓捕，一定会造成共产党的顽固抵抗。即使我们能胜利，恐怕陈浩东也会望风而逃。
2: 那你的意思是？
0: 大佐阁下。
3: 我把王队长请来，就是想让王队长带上一小部分的黄线军埋伏在王官庄的必经之路的小八桥、富国崖附近。陈浩东，
4: 向满先生，这就有去无回。啊，属下没有贪生怕死的意思，我对皇军忠心耿耿，就怕让这陈浩东跑了，有负皇军的重托。
0: 王队长，
3: 嘿。
0: 据情报所说，陈浩东只带了三五个随从，你带上一小队人马错了。不过，你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为防止意外，你带上霍桑，让霍桑带上一部分的人协助你。这样，
3: 向马先生，我这就去办。
0: 记住，要活捉陈浩东，抓不到活的，死的也不要放过。
3: 嘿，
0: 去吧。
5: 太子殿，ここは敵の反応を待つのはよろしいかと。
6: 佐和子，はい。君は王冠状態兵士だなスパイは。すごいじゃ。もしも今度陈浩东、この人の方がいいよ。
5: 太子殿，有你我在吗？
7: 哎，喝吧，喝吧。哎呀，
5: 喝吧。
7: 哎呦。
5: 别说啊，这次。

0: 我在牢里边真是受了大罪了，差点啊连命都没了。
1: 哥，要说这顿打你挨的也真够冤的。就你这事我过后想，你说这事实也跟我通风报信的呢？
2: 那我哪知道，肯定不是我呀。
1: 这我没说是你。哎，哥，你怀疑过余秋可没有？那天咱们在酒馆，我说去哪儿扫荡这件事儿的时候，他可是在旁边也听见了。
0: 余秋，朋友了，别瞎怀疑了。
1: 哎，哥，这可难说，人心隔肚皮啊。还有一点，我也挺怀疑他的。你说咱们这些干保安队的兄弟，那不是喜欢嫖，那就是喜欢赌。可是你看他，既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赌
0: 啊，
1: 就连捞油水的时候也不积极，这跟咱明显不是一路人呀。
0: 哎呀，就那些不知道多少年了，行了，别瞎猜了啊。
1: 就当我没说来着。
3: 不好意思，
4: 龙哥，
3: 不好意思啊！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3: 来晚了，来晚了。
0: 什么呀这是？
3: 特意给您带的烧鸡。
0: 哎呀，这味儿正啊！来来
1: 来，来晚了多罚你喝几杯啊，龙哥。
3: 没问题，倒没问题。
0: 哎，都给你准备好了啊。
3: 好嘞，好嘞。
0: 来，哎，
1: 这酒。
5: 队长，兄弟们都召集齐了，随时可以出发。可是没找着侯队长，
1: 他没在办公室。
5: 没有，他家我也去过，也没有。
1: 那就是去孔江子家了，你去看看。
5: 队长，你说，咱们去抓那个陈浩东，自己兄弟去就行了，为什么非要带着侯三给他们分功劳？
1: 个屁！咱们这次是深入共党的内部，谁知道会碰到多少共党分子？抓到陈浩东，咱们能平安活着回来，才能领赏。人死了功劳再大有个屁用，多几个人多几条枪，真打起来咱们也不害怕。再说了，真到了危险的时候，咱就让他侯三儿去趟雷，万一任务失败了，咱就让他背黑锅呀。
5: 队长，还是你想的周全，老奸巨猾呀。老谋生身份，
1: 不会说话你就别说话，快去找侯三儿。
6: 是。
0: 喝着啊！
7: 侯队长在吗？
1: 谁啊？
7: 刘子。哟。
5: 哦，口队长，莫队长，人
7: 来了哈。
1: 刘子兄弟啊，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5: 皇军有令，希望您带着兄弟啊，协助我们王队长前去抓共党。
1: 天天抓共党，你们自己抓就行了。是这点小事儿也值得叫我去啊？
5: 侯队长，这回可是条大鱼，抓到了，大大的赏赐。
3: 哎呀，能有多大？不会是八路军的于德海吧？
5: 哦，
1: 哎，侯队长，
5: 差不多了。他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八路军的政委陈浩东。怎么样，还行吧？
3: 真的假的？这么大的来头！
1: 哼，王刘子，你诓我玩呢吧？人家县委书记能是咱说抓就抓的？再说了，这他住哪儿咱也不知道啊，
0: 就是
1: 吧？
5: 侯队长，日本长官得到情报啊，他们今晚就会从王官庄赶到小坝桥，
1: 我们就在虎头崖埋伏。
5: 啊哈，话说多了，我这张嘴。侯队长，去不去？给个话。
1: 这地点都摸清楚了，看来不会有假。我去。两位哥哥，你们先喝着，我先去了。
0: 哎，
5: 侯队长，喝着。
1: 你慢慢喝啊。
0: 哎，
1: 小嫂子，我先走了。
0: 改天再来喝啊。
1: 哎
0: 呀。这回要真是能抓着陈浩东，那可是大功一件呢。侯三儿又该升官发财了。

0: 哼，得了，咱也不眼红，咱自己喝酒
1: 啊。来，来玉珍。
2: 哎，坏了坏了，
1: 怎么了，
2: 老孔哥？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老娘啊，昨天晚上咳嗽了一夜，这药啊在药房里煮着呢，我得赶紧回去给老娘把药取了。等我取完药，我回来接着跟您喝。
1: 哎哎，先
2: 走了，我得走了。
1: 啊，
2: 孔哥，我先走了，
1: 快去快回。
2: 好好，
1: 哎，快去快回啊。
3: 好嘞。
1: 嗯。哎呀，你看这一桌子菜，就剩咱俩了。得嘞，咱俩喝，啊。
4: 来，干了。
1: 干了，好啊。
5: 先生，拿回来了。
6: 路上没出什么事儿吧？
5: 一路平安。
6: 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5: 哎，没什么事儿，我就下去了。
6: 去吧。

0: 你在这儿好好养身子，我在那边安顿好了以后就过来接你。
1: 不用牵挂我，好好工作。
0: 好，大娘。
1: 哎，
0: 那我就拜托你了。
1: 陈书记，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2: 哎，陈书记，这天儿啊，眼看就黑了，要不再留下住一宿，住一宿，明天再走。
0: 哎呀，不行了，鬼子马上就要对小八桥乡进行大扫荡，为了减少损失，我得抓紧赶过去安排工作。这圣水乡的工作，我就交代给你和娟子了。
3: 陈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把工作给做好。
0: 好，我走了。我走了，大娘，我走了。
1: 哎，
0: 走了，走，
4: 路上小心啊！
0: 哎。

0: 团长德强，你们怎么来了？
1: 所有人都到里面休息啊。
2: 我们是来找陈政委的。
0: 陈政委不在，他去王官庄了。
3: 哎，陈政委去俺村干什么？
0: 哦，他说呀，这个村干部抓了一个内奸，这还没来得及审问呢，就被一个校长给打死了。他去处理这件事了。
2: 他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0: 什么时候回来？哦，他走的时候说了，说是处理完这件事啊，连夜就赶回来。我估计天亮之前应该能到。哎，团长，您找陈政委是为了大鬼子的事吗？
4: 是啊，咱们的大部队都已经突围了，就在小乳山待命。于团长跟陈政委要准备一个作战计划，准备跟日本鬼子打一场。
0: 太好了！
5: 李志，陈书记回来没有？
0: 陈书记没回来呀？怎么了？
5: 这。哎呀，于团长，你在就好了。要出事儿！
2: 别着急，什么事儿？
5: 哎呀，是这样，这鬼子也不清楚怎么知道了陈书记的行踪，摸清楚今天晚上他从王官庄回小坝桥，他们在胡口家设下了埋伏，准备伏击陈书记啊。
2: 情报准确吗？
5: 非常可靠，咱们在城里的同志亲耳听到的，赶紧想想办法吧。
2: 好，我们先领二百人过去。
5: 不行不行，来不及了，这胡口崖离这也太远了呀。
3: 团长，俺知道有一条路可以尽快的赶到虎口崖。小时候俺跟俺爹打猎的时候经常走，只是走路还是太慢了。于水，这里有马吗？
0: 马？哎呦呦呦呦呦，你的大黄就在外面。
3: 团长，俺骑大黄尽快的赶过去，希望能够及时的拦住陈政委。你随后赶到，俺相信我们一定来得及。
2: 好，马上行动。
6: 是。
2: 老张，你收拾路途，马上带我们过去。
5: 好。

0: 我们这里有八兄弟，只要能救得了陈政委，俺赏你一代大黄豆。叫。
1: 前面就是虎口崖了，那里的地势险要，万一有敌人埋伏，我们就会被包饺子。要不我先去侦查一下。
2: 小赵，你是不是太紧张了？敌人又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从这儿经过，怎么可能在前面埋伏我？时间紧迫，咱们赶路要紧。快走啊！

0: 你盯着他们，我就报王队长。是。队长来了，工人来了，还多远？一里多路，
1: 一共多少人？
0: 一共六个。啊，对了，我要不要跟对面郝队长说一声？不急，要是工党人多的话，不但要告诉侯三，而且要让他先打头阵。
2: 现在就六个人，咱们居高临下，胜算很大，干嘛要分一半功劳给他呢？弟兄们，升官发财就在今晚，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3: 好。
2: 胡队长，一会儿八路军来了，咱们兄弟们可得长点眼尖儿啊！王卓这小子可不是东西，如果八路军来的多，他肯定会让咱们兄弟带人先上，给他当炮灰；如果八路军来的少了，这小子肯定会想攻。
0: 他警，咱们兄弟也不傻，共产党人多了，咱就按兵不动，让他的人先上。共产党要是人少了，咱们就先打过去，把张浩东捉了，把功劳给抢过来。
4: 胡队长这招真高，
0: 离远点。
2: 好嘞，
0: 别开枪，我们共产党自己人。
4: 行不行？陈政委。
0: 德强，你怎么来了？
5: 陈政委，不能再往前走了，敌人已经在前面设下了埋伏。
0: 真的？你怎么知道的？哎呀，
5: 来不及和你解释了，再晚就被敌人发现了，路上俺再和你细说。对了，那边有条岔路，俺再跟你走。
0: 好，走。
5: 你他妈的到底看清楚没有？来没来？一里地，半个多时辰还不到。
0: 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叫他陈政委，肯定是高东啊！
5: 这怎么还没来啊？
0: 队长，队长，不好了，八路军跑了！
5: 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眼看着就要进入包围圈了，突然出来一个人，把他们带入了另一条路，我跟着跟丢了。
5: 他们跟丢了？
0: 我看见这个没用，
5: 还愣着干什么？
0: 追呀！追路！
6: 团长，队长，你过来了。王海，通知大家原地休息。
7: 是，
8: 所有人原地休息。
7: 休息。
6: 团长，幸亏你派德强来得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7: 是啊，这是有惊无险的。
6: 不过这次敌人偷袭啊，是完全清楚你的计划。
7: 刚才听德强那么一说，我也奇怪，敌人是怎么知道我会走这条路的？
6: 看来我们内部有奸细，你这次的行动有多少人知道？
7: 知道的人不少，圣水乡的同志基本上都知道，县委的同志也有很多人知道。我没想到会有危险，所以就没有瞒着大家。看来还是我的警惕性太差，差点连累了同志们。
6: 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现在要尽快的查出。 内部的内奸是谁，否则后患无穷。
7: 团长，我认为要查内奸，得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严查我们内部，二是从敌人内部查找这个内奸。
6: 可是现在马上就要打响战斗，如果严查我们内部，有可能导。

0: 是军心不稳，还有可能打草惊蛇。这么做，咱们得慎重。
1: 好，那就从敌人那里查起。这次行动啊，潜伏在县里的同志们功不可没，还是请他们协助，从敌人那里查清奸细到底谁。
2: 好，
0: 老张到这儿。
3: 哎，
0: 刚才团长的话你也都听到了。你现在马上返回县城，把这个任务转告给我们的同志，让他们从敌人的内部查查内奸。
2: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大强。
2: 哎，沈政委，
0: 你辛苦了。
2: 哎，沈政委，您客气了，只要您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1: 大强，你去睡一会儿，我和陈政委啊商量点事儿，走的时候我叫醒你。
2: 是，
0: 去吧。团长，刚才我听雨水说，小坝桥的县政府已经转移的差不多了，我也就不用去了。我想再返回王公岗，重新安排一下圣水巷的工作。如果鬼子打过来，让圣水巷的同志想办法拖慢敌人的速度，为我们争取时间。
4: 我怀疑王光庄的内部有敌人的内奸。我跟永泉还有娟子谈过话，他们俩一致怀疑是王柬之。
1: 王柬之有证据吗？
4: 根据上次鬼子扫荡和这次发生的事情，对王柬之也只是怀疑，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1: 想想之前发生的事情，王柬之这个人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你这次去告诉永泉有疑点就要去调查，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要打草惊蛇，一定要秘密进行。这样吧，我把雨水德先派给你，遇到什么问题他可以联络各部队。
0: 好，团长，你先去小乳山，我把圣水乡的工作安排完了以后到小乳山跟你会合。
1: 保重。
5: 保重。
6: 这是个大鸭子，盗贼的飞鹿，你都拿来打飞了，你真是个废物。
7: 请夏曼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抓到陈浩东。
6: 这次让陈浩东逃了，他就是胡入山林，石沉大海，你还上哪里去找？
7: 夏曼先生，据我的手下说，这次陈浩东眼看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包围圈了，可突然来了一个人，说了些什么，他却改变路线了。这说明陈浩东事先并不知道我们的计划，才差一点进入到我们的包围圈。只有一种可能性，我们的消息泄露了。
6: 上次对咸水乡进行大扫荡，就是因为消息泄露被共产党提前逃跑了，这次又是因为消息泄露被陈浩东跑了。看来我们中间真的出了内奸。王队长，
7: 嘿，
6: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抓不到这个内奸，你这个黄血军的中队长就不要干了。
7: 嘿，谢谢夏马先生的信任，属下这次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6: 滚蛋。
7: 嘿，
8: 侯队长，这次让陈浩东跑了，皇军十分的震怒，如果抓不到这个内奸，你这个中队长就别干了。
9: 哎，王队长，这消息可是你们中队给的，至于这消息如何走路，我们根本不清楚。现在出事了，我倒认为你最好先查查你自己的手下。
8: 姓侯的，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把我逼急了，你干的那点破事我可是一清二楚，日本人撤了我的职，你也别想好过。
9: 王主，你把话说清楚了，我干什么事了？我对皇军我是忠心耿耿的，我干什么事了？我啊，
8: 你干什么事儿你自己一清二楚。我给你三天时间，如果找不出那个内奸，咱们都别想好过。
10: 凭什么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的啊？你是中队长，老子也是中队长，凭什么骑在老子头上？
11: 说王独呢吗？
9: 那还有谁？
11: 行了，现在王独是日本人面前的红人啊，人家以飞黄腾达当了大队长，就成了咱们的顶头上司。
9: 就凭他，咱保安队这么多中队长呢，他算老几？轮着到他了？
11: 你想想啊，

0: 这么多中队长里边，谁比他心狠手辣？日本人现在对他非常的器重，非常的看好。
1: 哎呀，哥，你要说这日本人，他也挺有意思的啊。自从咱们江大队长那被八路给打死之后，咱们这大队长的位置就一直空着。你说咱们这每个中队长，那不都盯着这位置吗？你说这日本人他就是空着。哎，哥，你说这为什么呀？
0: 这说明日本人嘴鸡贼
1: 啊，
0: 就拿这个位子空着，拿这位子吊着我们。要这位子给了人了，其他中队长谁会为他们卖命啊？不过
1: 啊，
0: 王竹希望最大，让着他点儿。
1: 哎，让着他是可以。
0: 哎，
1: 可是哥，你说我是上哪儿抓奸细去啊？这奸细又不会在脸上写着我是奸细。哎，行了哥，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抓奸细去了，走了。

0: 你一个人在家呢？嫂子呢？
1: 谁知道他死哪儿去了？打牌去了吧？哎，在孔江子家住的咋样？
0: 还行吧，他对我还算不错。
1: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跟谁不行啊？啊，你跟他瞎混啥？他有老婆孩子，年纪又大，长得又丑，你不怕别人说闲话？
0: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他呀？在你家住着，嫂子容不下我，你又管不了他，那我总得有个地方住吧。
1: 玉珍，咱爹走了以后，我这当哥的确实没照顾好你。这样，等我忙完这阵儿，我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别跟他瞎混了，啊？
0: 知道了，哥。哎，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还不是皇军那边的事儿啊，烦。
0: 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呢。
1: 你能出啥主意啊？抓奸细的事儿你懂吗？
0: 啊？什么奸细？
1: 日本人怀疑我们现在内部出现了内奸，让我和侯三去查，查不出来就撤了我。让我去哪儿找奸细呀？
0: 哥，说到奸细，我倒想到一个人来了。
1: 谁？
0: 莫玉秋。
2: 小马先生，那个莫玉秋真的很有可疑，请您下命令把他抓起来。
3: 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莫玉秋真的十分可疑，可是我们又没有直接的证据。
2: 还要什么证据啊？抓起来打一顿，什么都招了。
3: 王队长，
2: 嗨，
3: 你的脑子进水了？你也抓过不少共产党，你看看哪个共产党是一打就招的，哪个共产党不是硬骨头？
2: 小马先生说的对，可也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吧。
3: 谁说放过他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从他的身上找出他的同伙。
2: 小马先生，你有什么打算？
3: 你派人盯着他，看他平时都和什么人接触，从他的身上找出他的同伙。王队长，
2: 嗨，
3: 一旦你要查实莫玉秋真的是共产党的奸细，你的功劳大大的。
2: 还望相马先生多多提携。
3: 去吧。
2: 嗨。
4: 目前作战计划就这么制定了，如果有什么变动的话，我会再通知大家。永泉，
5: 嗯，
4: 你通知你们区里各乡各村的干部，一定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5: 好，区里的工作就交给我吧。陈书记，你下一步要去哪儿啊？
4: 我跟于团长已经约好了，下一步我会到小乳山跟他会合。
5: 好，你什么时候走？我派人护送你。
4: 哎呀，从这里到小乳山要经过鬼子的桃子镇据点，那里是日战区，如果人太多的话反而会引起怀疑，一旦交火引发战斗，那就会打乱我们的计划。为了不惊扰敌人，

0: 落消息。如果这次行动失败，就按军法处置。
1: 在下明白。
2: 小满先生，在下的任务是……
0: 王队长，你的任务是引蛇出洞，抓捕莫有秋，同时顺藤摸瓜，揪出他的同党。
1: 嗨。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

0: 免费领取一套，
1: 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
0: 宝钢打就可以免费领取。
1: 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宝钢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

0: 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

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两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

0: 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中美颜修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

0: 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3: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4: 我创始来，
2: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4: 有空就看啊！
3: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2: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5: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乡村振兴重大项目正经企现场融资对接会在南宁举办，现场授信签约42.23亿元，以金融活水滋养乡村全面振兴。我区19家优质企业参加2026中国国际水果展，逆向成交超2000万元。广西水果产业升级蜕变，全产业链未来可期。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谷志芳。9月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本届东博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介绍，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个成员国首次齐聚南宁参加东博会。本届东博会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和国际端4端一体，全面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新设的南 A 社区展区将重点展示落地应用案例，让 AI 技术从展台走进现实，从看展品转向谈合作做生意。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的技术和应用需求，促成国内外企业实现精准对接。接下来关注金融。8月31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水利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局在南宁市举办乡村振兴重大项目正经企现场融资对接会，现场授信签约42.23亿元。对接会现场，各职能部门解读乡村振兴领域金融惠企、涉农投资补助等政策，金融机构介绍重大项目金融服务相关举措。百色崇左市发展改革部门项目业主进行项目推介，24家金融机构以及近100个重大项目业主进行现场对接洽谈。现场对接项目217个，企业生产运营融资咨询服务140项，涉及融资需求约91亿元，现场授信签约42.23亿元。
2: 我们这个项目最主要的是冷链，要融资4亿左右呗，将要建这个最先进的立体冷库，政府主动服务，把就是支持企业怎么发展的说得明明白白。
3: 广西北万银行聚焦县域特色产业发展，依托总分支3级联动服务体系，积极推行一线一品、一链一策服务模式，落地60余项专属金融方案，累计投放乡村振兴产业贷款超100亿元。
0: 为加大对重大项目支持力度，我区出台《广西金融惠企3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明确到2027年，全区财政贴息贷款投放6000亿元以上，补贴融资担保业务1000亿元以上，发行债券3000亿元以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按照广西贯彻落实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至2027年行动计划部署安排，加力推进乡村振兴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统筹用好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各类资金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深化联动督导服务，集中攻坚破解堵点难点，同时全力以赴做好15、57农经领域中央投资项目谋划储备各项工作。初步统计，2027年完成项目储备657个，项目总投资1988亿元。
1: 政府搭台银行助力企业唱戏，三方精准对接同向奔赴，既展现了真金白银的底气，也展现了真抓实干的锐气，更筑牢了乡村产业提质升级的金融支撑。在乡村振兴已经从纸面规划图变为实景施工图的当下，政府促成融资对接，引导金融机构精准滴灌，帮助市场主体找准赛道，以制度协同破解涉农项目的融资难题，高效打通了项目与资本间的堵点，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金融活水浇灌乡土，正经企携手

0: 不能振兴。我们期待更多金融资源下沉田间地头，让好项目不缺资金，让好产业不愁发展，携手绘就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壮美新画卷。接下来看水果产业消息。8月26号至28号，2026中国国际水果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广西组织19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搭建起联通全国、辐射东盟的一站式产销对接平台。
1: 本届水果展共吸引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企业、2.5万余名专业观众参展。广西水果主题馆备受关注，榴莲、山竹、泰国椰青等东盟鲜果与沃柑、芒果、火龙果、亲密五号、黄金百香果等桂字号鲜果同台亮相，果汁、果脯、花果茶以及酸野果干等深加工产品悉数登场，全方位展示广西水果产业的丰富品类与创新能力，吸引众多国内外专业采购商和观众前来咨询洽谈、签约采购。展会期间，广西主题馆共对接意向客户超500个，意向成交金额超2000万元。
2: 广西呢是一个生产水果的这个优质的这个产区，一些新兴品种像百香果、红心火龙果，品质还有口感都得到市场消费者的一个认可，我觉得这一块是有非常好的前景。
3: 我们主推的是防寒棚栽培的火龙果，给我们国内的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火龙果和新品种，借助上海的这个国际化的一个大都市的平台，把我们广西优质火龙果就是带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1: 据统计，2025年广西园林水果总产量突破3500万吨，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全产业链产值达2100亿元。柑橘、柿子、火龙果、百香果等多个水果品类产量居全国第一。2025年，经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达289.19万吨，货值429亿元，占全国进口东盟水果总量超1/3。广西正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的红利，持续完善冷链仓储、跨境物流、线上交易平台等供应链配套，推动广西从通道枢纽加速向集散中心加服务中枢深度转型。
4: 我们越南进口的榴莲就是走友谊关系，数量是最大的。我们在广西也布局了一个全新的水果的配送中心，来覆盖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业务。
5: 我们将坚持鲜果贸易为基础，智能加工为增量，数字流通为支撑，以 AI 全链条赋能口岸的产业，让更多的东盟优质水果加工产品从贫乡高效集散畅销全国。
0: 广西水果产量连续8年稳居全国第一。去年经广西口岸进口的东盟水果占全国进口总量超30%，撑起全国重要的果盘子。小小的果实连着广西千里沃野，连着中国东盟大市场，更连着种得好、卖得好、加工好、收入好的全产业链。广西水果产业的升级蜕变，事业甜蜜，未来可期。说完了广西水果的甜，我们再来关注蔗糖的甜。近日，自治区财政下达2026年糖料蔗良法技术推广补贴资金1.67亿元，专项用于支持广西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
6: 本次补贴精准聚焦关键作业环节，资金重点支持糖料蔗生产机械化作业，包括机械化深翻开沟及种植、联合种植、联合种植加铺管、机械化收获、糖企联合机收奖补等5大关键环节。补贴对象包括糖料蔗种植主体和机械化作业主体。补贴政策覆盖全区11个糖料蔗产区市。广西作为全国最大的糖料蔗生产基地和食糖主产区，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均占全国60%以上。此次补贴资金的下达，将进一步推动糖料蔗生产方式向全程机械化转变。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平陆运河从蓝图到现实，每一处点滴变化都是不可复刻的时代印记。4年间，广西民族大学秦胜云教授带领团队踏访运河全线，用脚步丈量水道，用镜头与文字记录两岸人间烟火，留下运河的温度与记忆。
4: 什么关键的画面吗？
5: 我太激动了，我刚才拍到了平陆运河第一次实船过闸，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镜头给定格下来了。
6: 不错过运河生长的每一个节点是秦胜云4年来的执着。在他眼里，这条水道不是冰冷的工程，而是一条不断蜕变的生命之河。从枢纽船闸的调试试验，到古村落的变迁，安置新区的烟火升腾，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光影都被他定格在镜头里。2022年起，他带领团队沿着134.2公里平陆运河全线，记录项目现场、沿线村镇、渔港、古埠的点滴变化。
5: 2023年的时候，当时水闸下面还是一片山坡，那天我们站在山坡上拍摄建设者的群像。当我们收好设备回头一看，我们站过的那片土地已经被装进了运载车。从来没有哪一刻像这样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会变成运河的一部分。
6: 秦胜云这组题为《大地协奏曲》的摄影作品，是他4年踏访运河的生动缩影。2025年，这些沉淀着山河记忆与人间烟火的影像，汇聚成大型公益影像巡展，用一帧帧画面串联起从灵渠到平陆运河跨越2000年的广西内河航运文明史。不少从未到过运河岸边的观众，透过照片读懂了这项世纪工程背后的取舍、奉献与奋斗。
7: 观看这个展览让我很受触动，我深深感受到一种连接，是历史与未来的连接，也是我们青年与脚

0: 在这片土地深厚的连接。
1: 我和团队一个镇一个镇的走，一个村一个村的探访，一户一户的去聊。记得有一次行走在壕牌上的时候，竹子突然断了。还有一次，一个人凌晨上山去拍风车和日出，下山的时候车子滑进了半山沟里面。我想啊，无论是站在海边浑身湿透也好，就是蹲在路边等待救援也好，虽然很辛苦，但是如果你不走进去，你就永远拍不到那些画面。
2: 秦胜云四年踏访的心血凝结成《向海而生》《平陆运河风情走笔》《平陆运河口述史》《山海通途》《从灵渠到平陆运河的影像叙事》三部书籍，完整收录了沿线历史遗迹、民俗风貌、百姓口述故事与建设纪实。
1: 坐下来跟他们聊生活，那些动人的故事，摆渡人的回忆，搬迁前夜的不舍，都是这样子慢慢聊出来的。我希望很多年以后，人们翻开这些书，不仅知道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更知道这条河如何与一代人的命运紧紧相连。
3: 拿到书稿，我感到非常震撼，它打破了传统片中技术和工程方面的介绍，从人文视角来叙述宏大工程背后的这些乡土人文故事，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2: 四年跋山涉水，数个硬盘存满影像素材，数十万文字口述实录，这是秦胜云献给平陆运河的一份温柔记忆和珍贵礼物。随着通航脚步日益临近，他依然步履不停，继续用镜头与文字记录这项世纪工程的磅礴与细腻。
1: 如果有人问我值不值得，我会说，我用四年的时间陪着一条伟大的河流，走过了它即将被改写之前的那段路程。但这条河还在生长，通航只是新故事的序章，我会继续拍下去。
4: 继续来看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的最新报道。
5: 在十步乳业山水牧歌国际牧场的智慧牛舍，奶牛正排队走上全自动圆形转盘挤奶机。这个转盘转一圈仅需十分钟，可同时给80头奶牛挤奶。整套设备运转只需要5名工人操作。依托 AI 大数据技术，十步乳业的奶牛养护已经告别过去的经验判断模式，转向依靠数据预警。
6: 奶牛每天的实际的产奶量、食物的摄入量、运动量、心率，还有它的那个每天反刍的这个次数，通过奶牛脖子上挂的这个智能项圈传输到云端，我们来获取这些数据。
5: 该牧场凭借隧道通风奶牛养殖模式，破解南方高温高湿养殖难题，为奶牛打造5星级的家。养殖区奶牛年单产可达12吨。此外，牧场的智能化还贯通生产过滤、质检、仓储等各个环节，打通从牧场到灌装的完整链路。
7: 我们在这一代人从最基础的传统工艺到现在的 AI 智能，我们赶上了这个东风，同时我们已经应用得非常好，也非常自豪。
5: AI 赋能畜牧业提质增效，也给水产养殖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在东兴市红树林农业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实时数据在20多个电子屏幕上动态变化，喂养、水质监测、围水处理等工序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管理。
8: 传感器将数据传回我们服务器进行分析以后，经过电脑的自动决策或者推送给人工进行人工决策以后，通过车间的执行器进行自动化的执行。
5: 这套智慧模式极大提高了养殖效能，也显著提升了经济收益。
9: 优点就是集约化，我一个6米直径的桶，我可以养3000斤鱼，那么一般你一个池塘一亩塘才养了3000斤鱼，更加适合于现代化的这个设施化控制。
5: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我区养殖产业格局，从智慧牛舍到智能渔场，数字化技术不断破解生产痛点，以科技赋能农业，不断打造出现代农业样板。
4: 8月31号，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举行茉莉花投资集团首批灾后重建房竣工交付仪式。从8月2号动工到

0: 到8月31号交付，仅用29天，两户受灾群众便拿到了新居钥匙。
1: 有亮。
2: 交付仪式刚结束，户主农春喜就迫不及待地回屋归置家具，反复打量着自家46平方米的新房。3.8米的层高整洁明亮，框架结构扎实稳固，每一处施工细节都让他打心底里满意。农春喜的旧房在今年洪灾中严重受损，他没想到才不到一个月就拿到了新房的钥匙。
1: 最后几步两步一模一样，你封你刚刚的我走啊，就见到外有见到好多的人会做工，行过集中镇集中镇样啊，今天的全部在我的兄弟来饮。
2: 同样喜提新居的还有低保户农春寿和吴金新夫妻，他们特意换上了新衣服参加交付仪式，看着建得又快又好的新房，老两口竖起了大拇指，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3: 快乐的，有地方的，高兴的，大过这个日的。
2: 29天交付的衡州速度从来不以牺牲质量为代价。作为建设主体，衡州茉莉花投资集团主动扛牢国企担当，全程引入专业监理驻场监督，所有房屋统一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按照3层承载力标准来施工，搭配3.8米层高，既保障当下居住安全舒适，也为农户未来改扩建预留了空间。
4: 整个茉莉花投资集团在我们全市13个乡镇，有150余栋。第二个时间节点9月30号之前，我们也会完成所有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交付。
0: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5: 8月28号，满载2661辆国产汽车的滚装船“长安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大榄坪北1号泊位顺利起航，驶向约旦亚喀巴港。这是今年2月北部湾港至中东滚装班轮航线开通以来，该航线单航次运量交出的又一份亮眼成绩单，标志着北部湾港中东滚装航线运力规模与服务能级持续攀升。此次10层甲板。整车装载政府仅耗时22小时，平均每小时装船120台。据介绍，约旦亚喀巴港航线是北部湾港中东滚装物流通道的重要延伸。该航线一港装集约发运的成熟模式，为国内车企搭建起稳定、高效、低成本的一站式整车出口物流通道。8月31号，平陆运河首艘指挥管理船平陆001正式交付使用。该船为智能指挥船，搭载了北斗定位、A 级 AIS 自动识别、电子海图、雷达、回声测深仪等先进系统，及航道巡查、通航调度、水上应急指挥等功能于一体，是平陆运河上第一艘正式入列的指挥管理船。2025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近日揭晓，全区交通运输领域共有15项成果获奖，其中科学技术进步奖12项，技术发明奖2项，科技成果转化合作奖1项，涵盖拱桥建造、智慧交通、绿色材料、隧道安全、轨道交通等多个方向。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6: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7: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8: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6: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位呢？
9: 我们中间有内奸，
6: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2: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3: 我要创起来。
1: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3: 有空就看啊！
2: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1: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广西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系列讲座第136讲举行，程刚主持并讲话，韦涛、孙大伟出席，姚春做专题报告。程刚会见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谢炳。广西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磅礴力量。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日，欢迎收看广西新闻。9月1号，广西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系列讲座第136讲在南宁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邀请国家岐黄学者、广西中医药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姚春做广西中医药传承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专题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
0: 报告中，姚春结合多年中医药临床、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和广西实际，围绕中医药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广西中医药做了什么，广西中医药未来怎么干，通过详实数据和生动案例，深入浅出为大家上了一堂中医药发展课，用6个全国领先介绍了广西中医药资源家底，阐述了贵实位标准体系建设，科普了常见疾病防治知识，展望了广西中医药未来发展前景。陈刚在主持讲话中强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刻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从战略全局高度深刻认识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坚持以开放促产业，以产业带事业，以事业促民生，以产学研融合促创新，加快推动广西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深入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健全高层次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基层实用人才梯次培养体系。要认真谋划做好广西中医药产业发展这篇大文章，坚持守正创新，发挥比较优势，突出一线一品，强化科技赋能和1、2、3产融合发展，加强与东盟国家中医药合作，积极推动中医药走出去。要把保障人民健康作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慢性病管理、老年健康、妇幼保健等方面独特优势，把中医药理念融入群众日常健康生活，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治区4家班子领导、两院主要领导、在庸区职、中职驻贵单位在职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聆听报告。
1: 8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正大产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炳一行。陈刚对谢炳一行来贵商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正大集团对广西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即将建成运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打造现代绿色化工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正大集团是知名侨资企业，与广西合作基础坚实，潜力巨大，希望正大集团进一步扩大在贵投资布局，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深化双方在绿色化工、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

0: 共同拓展东盟国家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谢炳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正大集团在贵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未来重点发展方向。他表示，广西区位条件独特，资源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正大集团将充分发挥资本、技术等优势，持续加大在贵投资，优化投资布局，加快推进绿色化工、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项目落地，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十五五开局之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扎实深入开展。自治区党委认真落实党中央统一部署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和中央第三指导组有力指导下，有力有序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不断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磅礴力量。
1: 自治区党委把学习教育作为全年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第一时间研究部署，党委常委会专题审议实施方案，建立工作专班统筹推进。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同志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学习教育一开始就提出五要五不要要求，带头谋划部署，带头领学建学，带头调研指导，带头检视整改，为全区做出示范表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自治区政府党组、自治区政协党组和党员领导干部结合自身实际抓实学习教育，形成率先垂范的头雁效应。我区创新实施三包联制度，区市县三级领导干部累计组织各类学习研讨2892次，带动3.9万余名党员群众参与。各级领导干部累计接访下访3.8万余人次，累计协调解决各类突出问题4017个，切实把问题清单逐项转化为惠民利民的实际账单。自治区党委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创新开展区市县三级联动学习研讨，把理论学习搬到问题多、难度大、复杂程度高的基层一线，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三个行动，推动理论学习向基层延伸、向实践聚焦。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重要要求，自治区党委经过充分研讨论证，出台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为向海经济提质升级擘画清晰路径。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今年的自治区新春第一会旗帜鲜明地提出新冠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各级领导干部全力推进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工作，带头包案攻坚，啃最硬的骨头。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统治深入桂林市资源县八房村，现场协调解决跨越70余年的林地权属历史积案。自治区政府主要负责统治深入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西南村，实地调处近半个世纪未解决的土地权属难题。截至目前，全区共排查土地、山林、水利三大纠纷历史积案5712件，已化解4028件。我区坚持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自治区党委从学习教育一开始就部署开展五个专项治理，深入分析指出全区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存在的10种突出表现，明确提出三个更新工作要求，确保问题见底、措施践行、整改见效。面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引发的特大暴雨灾害，自治区党委深刻复盘检视，全面反思不足，坚持厉行厉改、综合施治，统筹推进抗洪救灾与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双线排查整治工作。对照政绩观偏差4个方面16个问题、新冠不理旧账12个方面突出问题等，全区县处级以

0: 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表现39238个，纳入整改整治台账30963个，制定整改措施84814条，全面摸清问题底数，精准建立整改体系，聚焦突出问题，靶向推进整改。中央公开通报南宁市虚增财政收入问题后，自治区党委迅即召开专题会，研究部署处置工作，派出多部门联合进驻调查，坚决纠治虚增财政收入等虚假政绩。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公开通报玉林市、北海市、钦州市等地方破坏生态典型案例后，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吩咐现场督导。玉林市针对被通报项目厉行厉改，排查整改19个类似问题项目。北海市、钦州市分别制定整改方案，有效恢复红树林片区生态环境。自治区党委坚决亮明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的根本立场，加大新冠不理旧账问题发现、问题成因的调研力度，加大历史积案旧案解决力度，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惠民生、促发展、保稳定的具体实践中。全区共查百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3305个，制定整改措施9733条，完成率90.2%，筹措资金913亿元，办成民生实事9735件，推动解决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群众急难筹判问题12831个，强力推进涉众整治，排查涉众污染源8000多个，发现问题1519个，1564个厉行厉改类污染源全部整改消耗。保障和改善民生根基在于高质量发展。我区突出用业绩说话的实干导向，将学习教育深度融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统筹建好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等重点工作。着眼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我区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目前，一批管长远、治根本的制度机制逐步建立完善。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9月1号，自治区党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党校校长、广西百色干部学院院长王新富出席并讲话。王新富指出，今年是五级换届之年，新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高度契合，肩负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的重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准确把握党性与个性、大局与小局、务虚与务实、经常与非常、前绩与险绩、底线与高线等的辩证关系，始终以党性涵养和矫正个性，自觉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思考广西工作，把怎么看谋划思路转化为怎么干具体措施，平常时候看得出来，重大考验时冲得上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在严守纪律底线中攀登事业发展高线，争当善于领跑的闯将干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广西百色干部学院等各社区市委党校以视频会议形式同步参加开学典礼。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新闻发布会。这是国新办连续23年就东博会峰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分别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燕东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

0: 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六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一至七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截至今年七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中国同东盟不断深化产业链、价值链融合，共同维护区域产供链稳定畅通，为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
1: 中国商务部和东盟国家政府经贸主管部门以及东盟秘书处将于2026年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
0: 林红红说，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意念。本届峰会期间将举办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中国菲律宾工商界高层对话会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融合发展，突出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
2: 我们还将举办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以香港与东盟商事法律合作新路径为主题，推动设立平陆运河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发布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经典案例集，举办国际争议解决研讨会，助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
0: 卢新宁说，第23届东博会峰会展区从2个拓展到3个，新增南 A 社区，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1万平方米。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了全家福。展区设置上重点升级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AI 板块全新升级，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和国际端全面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南 A 社区将重点展示落地应用案例，让 AI 技术从展台走进现实。今年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中小企业可以跟着链主一起拓展市场。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精选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产品，共400多款。
3: 今年东博会召开之前，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人工运河，是区域硬联通的重大突破。我带来了一个二维码，大家扫码之后就可以720度的俯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 VR 全景，还可以直观地看到我们这条世纪运河穿行于八桂山水之间的壮阔实景，运河这个黄金通道和展会这个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
0: 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社、越南通讯社等媒体记者就关心的问题提问，发布会通过各大网络平台实时直播。
4: 8月31号，全区首个正式落地的矿业权整合市场化项目在南丹试验区签约。
0: 此次签订矿业权整合合同的是广西关键金属产业集团下属关金矿业广西南丹有限公司与广西南丹县德法兄弟投资有限公司。签约双方主动拥抱变革，积极投身矿权整合工作，助力南丹

0: 按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
1: 此次矿权整合落地，正是集团与核实市同题共答。按照矿权整合好、产业布局好、环境治理好、产生融合好四个好目标。

0: 近矿业全整合，全力根治矿业小散乱发展痛点，不断推动矿产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此次签约精准契合全区矿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大势，整合完成后将有力提升区域矿产资源集约化开发水平，依托市场化整合模式盘活优质矿产资源，为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 我们服务好签约的各项后续工作，推动整合落地落实，继续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其他矿权的整合工作，继续抓好矿产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不断推动南丹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
2: 8月31号，平陆运河首艘指挥管理船平陆001交付使用，总长39.2米，行宽7.5米，行深2.7米，总吨254吨，续航力不低于600公里，为智能指挥船，搭载了北斗定位、自动识别、电子海图、雷达、回声测深仪等先进系统及航道巡查、通航调度、水上应急指挥等功能于一体，是运河上第一艘正式入列的指挥管理船。当天，青州海事局签发首本平陆运河引航员证书，同批共4名海港引航员获得平陆运河引航员试任资格，为运河全线通航后的外轮和海船进江提供坚实保障。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有大量海船通过平陆运河进入广西内河水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外国籍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在内河航行，应当向引航机构申请引航。在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指导下，广西海事局联合相关单位科学制定培养方案。8月下旬，首批引航员在南宁和平陆运河试航船上完成了试任考试和实操评估，首批平陆运河引航员证书的签发，结束了广西无内河引航员的历史，为外国籍船舶和大型海船通过平陆运河进入南宁内河港口提供专业引航人才支撑。
0: 8月31号，在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大力帮扶下，衡州市云表镇五所受灾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广西国控集团在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筹措328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校舍修缮、场地翻新及教学与生活设施更新，并向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捐赠了一批体育用品，进一步完善学校文体设施配套。
3: 我们希望呢，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这所校园，如今开学还能够点燃这些孩子们以健康的体魄追逐梦想的那份蓬勃的朝气。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如果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
1: 你是汉奸吗？
2: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

0: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1: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2: 快创起来！
0: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2: 有空就看啊！
1: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除四害保健康，蚊子苍蝇老鼠和蟑螂俗称四害，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工作，还传播多种传染病，严重危害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随意丢弃垃圾，才能有效控制四害滋生，保障健康。
1: 关注健康素养66条，健康你我。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八月，咱们广西有大范围高温、强对流以及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还经历了两个台风的影响，风风雨雨夹杂着高温炎热，天气舞台并不平静。接下来的九月，广西仍处于汛期，台风、暴雨、洪涝仍是常见的灾害天气，同时啊，也要防范高温干旱和寒露风的影响。前两天已经减弱停编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到了温暖的海面之后起死回生，今天啊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未来它将向东北方向移动，主要影响广东、福建等地。未来两天我区主要受北风控制，雨不明显，但是风比较大。其中今晚到明天，桂东这一片将会有阵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全区大部有5到6级阵风，7到9级的偏北大风。明晚到后天，只在桂东北有一些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桂东和沿海部分地区有5到6级阵风，7到9级偏北大风。大后天降雨的地方会增多，桂北、桂东将会有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明天的空气质量，梧州、玉林和沿海三市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北部海面未来三天都以多云为主，其中今晚到3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4号仍有6到7级阵风，请海上船只注意。
5: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5到32摄氏度；柳州多云，25到30度；桂林多云，23到30度，北风3到4级；梧州多云，24到31度；北海多云，26到31度，北风4到5级；防城港多云，26到32度，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钦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北风3到4级；贵港多云，25到32度，东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玉林多云，25到31度；百色多云转晴，23到34度；贺州多云，23到28度；河池多云，24到32度；来宾多云，24到30度；崇左多云，23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你希望我是哪位呢？
4: 我手里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

0: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

0: 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

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
阿塞拜疆

0: 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发展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以能源、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好下。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要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吉林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放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1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玻璃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国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和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不仅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

0: 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登陆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丧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

0: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1: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0: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2: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1: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0: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1: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再来看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

0: 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7: 我们中间有内奸，
8: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2: 你是想对每一个进入新政府的人，包括我，进行身份甄别吗？
3: 只要我明镜活着，你这本书永远落不到他的床头上。
4: 给杜峰发报，波兰之鹰到岗，执行狙杀人，让明代去。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

0: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大姐。
1: 明台上学期去巴黎索邦大学的入学考试，有回音了吗？
0: 有啊，
2: 古希腊研究和欧洲与国际关系史考得不错。
0: 但是拉丁语不及格。明台这孩子让你给惯坏了，心气高，不听劝。我在巴黎多说了他几句，他抬腿就跑到土耳去了。电话里跟我说不读了，要到土耳去读法律。
1: 我寻思着呀，香港也不是保险箱，得想想法子让明台有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像这样隔三差五的换学校、换教授，甚至换专业，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0: 那倒是。大姐啊，您这趟去香港，我给您订酒店。
1: 你打算花钱让我住你安排的酒店？
0: 怎么样？
1: 还有什么花样？一起说。
0: 我有一个朋友，会到您下榻的酒店，给您递送一封信。您只需要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带回来，给我就好。
1: 听起来会而不费。
0: 那当然，我还给您免了那两批货的关税，怎么样大姐？
1: 等价交换？
0: 不敢。
1: 成交。
3: 处长，
4: 文件。
3: 这是什么？
4: 送补给的说总部发给教官的罐头。
3: 一人几个？
4: 一人两罐。
3: 把我的给明太拿去吧。
4: 为什么呀？
3: 你真以为是总部发的？毒蛇送的？
4: 真有钱哈、
3: 你去不去啊？

0: 坐，继续。
1: 坐。
2: 郭副官，
3: 到。
0: 这怎么回事？
2: 他不要。谢，把他打开。
4: 是。
2: 明台，你到我这儿来吃。
0: 我在这儿吃就行了。
2: 这是命令。
0: 是。

0: 这是总部送来的牛肉罐头，吃吧。为什么不吃？
1: 同学们都没有，我不想搞特殊。
0: 话是这么说，这世上哪有事事平等啊？你吃的是我这份，不关他们的事。

0: 有件事情你得告诉我。你是不是爱上他？
1: 爱上他？我为什么要爱上他？
0: 在重庆，你把他找回来了。为了他，你又返回了军校。我当然这么以为。
1: 您身为一个教官，这么理解也太狭隘了。难道抛开男女之情，我就不该做这些吗？我这么做，是因为他是我的生死搭档。在你眼里，我的抗日爱国之心就这么牵挂？
0: 你这么跟我解释，我能明白。可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他明白，不能给他幻想。我不允许情感的问题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2: 我去海关查过了，大姐的那些货都是紧俏的西药，
3: 这些药在市场上都是以黄金计价，大姐相当于提着整箱的黄金去了香港。
4: 给明台的电报发了吗？
3: 发了，我发了七个字：姐明日到港大，兄。香港皇家酒店的房间我也预定好了，我订了两间房，509和421，
4: 跟目标的距离最佳射程。
3: 好，还有什么事要嘱咐的吗？
4: 没了，接下来只有一件事情了，速度。

0: 你不是说你骑马骑得不错吗？怎么落在后头了？刚才那段路不适合加速，再跑一段我就能超过他。嘴上的功夫倒是不赖啊。怎么着？想比比？
1: 好啊，
0: 那就比比速度。从这儿到学校的大门，谁先到谁赢。
1: 输了怎么办？输了好说，我今儿给你洗马。
0: 那可不行。 毕业之前，你要每天给我的马洗澡。
1: 那要是老师输了呢？
0: 一样啊，我每天给你的马洗澡。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得，
1: 这。

0: 么？
1: 有什么事儿？
2: 云台，上峰有令，你和于曼丽今晚去重庆，明天转机飞香港执行秘密任务。这是任务详情，你们路上看吧。
1: 去香港？
2: 照片都被收了吧？
1: 被收了，一个都不会错。
2: 立即出发。
1: 是。告诉老师，让他放马来追。

0: 我知道，欢迎下次乘机。
1: 您好，大小姐，我是小李，阿成哥吩咐过来接您的。好，谢谢你。明先生的安排是直接送您去香港皇家酒店。还是先去香港大学吧，我想先看看明台。
0: 是，大小姐。
2: 大姐的车就在前面，赶紧换衣服，时间已经不多了。还来得及吗？现在抄近楼的话，应该还来得及。没想到你们的航班晚点了，也没想到你大姐不去酒店，直接要去看你。这下子把咱们的计划全都打乱了。学校的情况你已经没时间去熟悉了，到时候见机行事吧。
3: 明白。 大爷，车先到了，
2: 我们赶紧绕到后门去。
1: 我帮你争取5分钟，
4: 2分钟就够了。

0: 这个孩子。
1: 大小姐，您没事吧？
0: 我没事，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你跑这么急做什么？你没摔坏吧？
2: 是我不好，撞到您了，对不起啊。
0: 我倒没事。你没伤着吧？
2: 我没事的。
1: 穿过图书馆是第二教学楼，一直往前走。记住，你大哥昨天给你发过电报，内容是解明人到港大，凶。
3: 明白。
4: 小丽，看看这位小姐，要是有什么不舒服，马上送她去医院。
2: 哦，真的没事儿，没撞。

0: 叫上您就好了，我还有课，我先走了。
1: 嗯，在这等我吧。
2: 是，大小姐。今天早上刚刚结束一场学术讨论会，主题是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你的课是每天都有人替你签到。
3: 每天？
2: 有问题吗？
3: 好吧，
2: 往前走30米下台阶，你的宿舍在学校西区301室。你的任务是和你大姐回酒店。
3: 明白。
0: 明台，
4: 大姐，
5: 姐，你想死我了！大姐，你终于来了，
1: 你这孩子，
5: 我好想你啊！
1: 把我放下来。
4: 大姐，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5: 你这次来不许走了，你留下来给我做饭吃。你要是不留下来，我就跟你一块回去，我不读书了。
1: 你上哪儿去啊？这学期还没有结束呢，你要往哪里走啊？让姐姐好好看看你，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啊？
5: 不好，我一个人在香港都瘦了一圈了。
6: 哦，是，都有些晒黑了。香港太热了。
5: 吴教授好，陈老师好。哎，
7: 这谁呀？不认识，不认识。
5: 刘洋回来了，很厉害。嗯，
1: 看起来就很有学问的样子啊。
4: 明台，有人来看你了，
5: 姐。嗯，
4: 这是我同学，这是我大姐，从上海来看我的。
8: 大家好。
1: 你们好，我跟你们说啊。我家明台呢，一个人在香港。要是有什么事情呢，还希望你们能多帮衬帮衬。还有啊，要是遇到节假日呢，不要忘记约我们家明台一块出去玩一玩。
4: 放心吧，大姐，明台在我们学校人缘可好了，同学们都特别喜欢他。嗯，
1: 那就谢谢你们了啊、哦。要是有机会来上海的话，一定要到家里来做客。
5: 一定一定。
9: 听见了，我姐请你们去做客，走吧。
1: 再会啊。
3: 再见，大姐。
1: 哎，再会。这里环境真不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还待得惯吗？嗯，
5: 挺习惯的。嗯，
1: 明台，姐姐从国外啊托人给你带了一件风衣。
5: 我不喜欢这颜色。哎，
1: 你不是一直喜欢浅色的吗？
5: 你说我晒黑了，皮肤黑穿浅色不好看。
1: 哪里就黑了，姐姐只不过那么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你穿什么都好看，来，穿上试试。
9: 姐，嗯，这衣服太好了，我在学校穿会被同学笑
1: 的。那买都买了，真不穿？
9: 算了。
1: 那好，我拿回去给你大哥穿。
5: 哎，别别别，你还是给我吧。拿回去他又要说我，他总是说我挑三拣四的，事儿多。我可不喜欢让他叨叨。哎，
1: 说起你大哥呀，真是。
5: 我大哥怎么了？
1: 你大哥回上海了。
5: 回上海不好吗？可以在家陪你啊。
1: 他要是能在家里帮我做事倒好了。他进了新政府去做官了。
5: 他给新政府当官？嗯，
1: 你说我有多堵心呐？放着家里的正经生意不闻不问，倒是跑去帮日本人和汉奸政府做事，还美其名曰跟我说是什么曲线救国。这要依着我从前的性子，早把他赶出家门了。
5: 姐，你别生气。
1: 不生气才怪了，我只是……哎呀，我就是想啊，他可能有别的难处吧。
5: 哦，我和他不是那样的人。或许他是想恢复上海的经济。大哥他向来为人正直，不会做那些苟且的事的。嗯，
1: 不提他了。哎，你呀、啊、你给我好好读书，千万别学你大哥非要搞什么政治。你将来呀就踏踏实实做个学者，听到没有？我来的时候啊，你大哥让我嘱咐你，让你在学校里好好读书，不要贪玩偷懒。还有啊，不要见着漂亮女同学就追。
5: 哪有啊，他老是造我谣。
9: 姐，嗯，其实我也不想读了。
1: 不要胡说，
5: 你们让我到这儿来，无非就是觉得这儿。

0: 安全，其实香港也挺乱的，老是封锁交通，到了晚上还分区的停电停水。你看看我，我都好几天没洗头了。嗯，
1: 哎呀，哎，你下午还有课吗？
0: 没课。
1: 嗯，一会儿姐姐带你回酒店，让你好好洗个澡，晚上带你出去吃饭。
0: 啊，就吃饭啊？那可不行，我还想吃叉烧包、鱿鱼酥、杏仁饼、老婆饼，香港有好多好吃的呢。
1: 你一个人吃得了那么多吗？
0: 我吃不了，我给我同学吃啊。
1: 男同学女同学？
0: 不告诉
1: 你。你敢不告诉我？说，男同学女同学
0: 都有。
1: 有目标了没有？
0: 没有。
1: 什么呢？
0: 穷学生住不起这么好的酒店，姐你得多给我点钱。
1: 贪心，走吧。
2: 大小姐，您在509号贵宾套房。
1: 啊，好的，你去歇着吧，不要忘了晚上还要送明台回学校。
2: 好的。嗯，那行李
1: 大的拿到客房去，小的给我留下。
2: 是，大小姐。
1: 姐姐有事要出去一趟，你呢，在房间里好好待着休息休息，等姐姐回来，带你出去吃晚饭。
0: 姐，你等会儿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点鱿鱼酥，还有杏仁饼。
1: 知道啦，快去吧。哎哎，你这个孩子。你不会小心点走路啊，冒失冒脚的。
0: 你这箱子里装的什么呀？碰都碰不得。
1: 你不要问了，赶紧上去洗澡去。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去尖沙咀。哎，好。凶手就在这儿！我告诉你，凶手就在你们这里！你们敢窝藏罪犯？你别想进去搜查！出去！让你进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
1: 大小姐，
2: 那边出什么事了？
1: 今天下午有一个日本人在饭店遇刺了。
2: 日本人遇刺，知道是什么身份吗？
1: 香港警方没有公布，不过听说好像来头很大，现在日方对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香港警方也在全力缉捕凶手。
2: 没想到香港也这么乱，这么一来，这个酒店也住不安生了。
1: 大小姐，请放心。 我已经跟警方打过招呼了，您是新政府要员的亲属，不会有人来骚扰的。
2: 是啊，我倒是忘了，我还是新政府要员的亲属。把车停好吧。
1: 是，大小姐。

0: 你怎么了？
1: 哎呀，你看你这个孩子，睡觉也不知道把窗户关好，着了凉可怎么办呢？
2: 房间里太闷了，开窗透透气。
1: 太闷了也要把窗户关好再睡觉呀。
2: 你刚才哭了？
1: 哪里就哭了？我刚才关窗户的时候让风吹着了。你去把衣服穿好，姐姐带你出去吃饭。
2: 我陪你喝点酒吧。
1: 好，喝点酒，抓紧时间，还能带你看场电影。
0: 姐，您家香的香水有没有带？
1: 哎，你这个孩子，你一个男人要什么女人用的香水啊？你要想要香水，姐姐给你买。
3: 不是我自己用，我要送人的。
1: 送谁的？告诉我。
2: 这个不能告诉你。
1: 我跟你讲啊，你呀，不要在学校里瞎胡闹，好好读书才是正经事。万一闹出点什么新闻来，让你大哥知道了，我可帮不了你。
2: 没用的，在咱们家，虽然我怕我大哥，可是大哥怕你，你呢又怕我，所以说到底还是我赢。
4: 我去换衣服喽。
2: 姐，
1: 嗯，
2: 怎么来了这么多警察呀？
1: 说是有人今天在那个酒店刺杀了一个日本高官呢。
2: 是吗？
1: 嗯，
2: 看来香港现在也不安全。
1: 哎呀，不要看了，快走
2: 啊。

0: 心动成功。你一个人在香港，一定要当心。跟老师同学相处，要懂得尊重、谦让。缺钱了，就打电话给我。 学校用水不方便，可以每周住一次酒店，洗洗澡。嗯嗯。我明天还要去一趟汇丰银行，处理一下手上的业务，晚上就飞回上海了。你功课忙，不要来送了。
1: 姐姐，
0: 怎么了？
1: 上海和香港离得这么远。
0: 我不能常常陪着你，你自己要多保重。知道心疼姐姐了，眼下暂时吃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到这里来，你要保护好你自己。你放心吧，香港现在是日增兵，挺安全的。倒是大姐和大哥待在上海，才叫我不放心呢。
2: 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这一关过去了，以后呢？以后，从今天起，明台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里。人的命运有的时候真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这个世界会卷着你走，身不由己。
3: 明台既然能够跨出这一步，就说明他有能力面对以后的局面。我了解他，我也相信他，但是我不能相信，把他推向战场的，竟是我自己。而原本我们都希望他能够远离战争和阴谋，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从现在起，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甚至害怕，有一天他只有一线生机的时候，我也只能袖手旁观。我跟你大哥成天忙来忙去的。 在这乱糟糟的世道里，也是没有办法。我们是脱不开了。姐姐只希望，在这个家里，你能安心的念书，正直的事情，能回避就回避，千万不要卷进来。姐姐，我……你怎么了？
0: 不会是爷？我是想说，我听姐姐的话，我记住了。你吓死我了！你大哥那儿我是看不透了，只希望他好自为之吧。你可千万不要走你大哥的路。
3: 姐，我到现在都不相信大哥会去做汉奸。
1: 我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可是你大哥这次回来，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他说的话、做的事，总让我觉得不那么简单。姐，你别担心，等我回了上海，我会好好劝劝大哥的，你放心吧。
0: 好了，时候不早了，姐姐该走了。
3: 这里面都是你喜欢吃的，真的不用送你回宿舍了。
4: 不用了，这儿离得不远，我走两步就到了。姐姐再见。
3: 再见。

姐姐，如果有一天他回来了，姐姐会让你们。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玩具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作死。
8: 下面播送9月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9: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5: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

0: 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没事吧？
1: 没事，我还以为你最后怕了。
2: 我怕过什么事儿？
1: 就是，反正任务都完成了，有惊无险，对吧？

0: 你干什么去？林文丽，你去哪儿？回来！你要干嘛？
1: 我要杀了他！
2: 他是谁？
0: 我一定要杀了他！
2: 我问你，他是谁？
1: 我要父。
2: 这个人在香港，他怎么可能在这儿？
1: 我不杀，可是华城辉为认得他。
2: 你给我回去，这是命令。快回去。
3: 天大爷，还让我见到他！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他！
4: 回去！不去！明堂，
3: 教官，救救我！救救我呀！你手里拿着把刀，一直在我身后跟着我呀！哎，教官，你看，是他，就是他，他想杀我呀！
4: 手里拿的什么？证件拿出来。
3: 军纪，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敢公然违抗命令，反了你们！
5: 多少钱？
3: 什么？
5: 你要多少钱才能替我们瞒着这件事儿？
3: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

0: 主子要拿奴才试问，出口气。碰到这种事儿啊，你就真诚一点，跟他们道个歉。总之就是让上头原谅你。
1: 你呢？
2: 我跟你一样啊。
0: 那进去你先说。
2: 我跟你说真的呢。这些反政府的抗日分子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会引爆。
3: 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绝对不能放过他们。报告，
4: 进来。我代表军事委员会，祝贺两位杀敌建功。 与香港击毙日本天皇特使长谷川刚，根据陆海空军勋章条例，特授予明台五等云麾勋章一枚，晋升上尉军衔。于曼丽，自即日起，特赦免去你死囚身份，恢复人身自由，并晋升。 中尉军衔。

0: 处长，他们回来了。报告，我们回来了。
1: 抱歉，不能放礼炮欢迎大英雄回家，只能在这简陋的食堂里祝贺你们了。我听说你挺有本事的，居然贿赂林参谋。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他是军事委员会的人。谁教你的？我可没教。

0: 势力的攻击。可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功劳的背后，有多少人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才制定出周密的计划？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替你们担着死亡的风险，甚至替你们永远消失？这是一次精密策划的刺杀行动，也是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行动。我原本不必派你这个新手去，我派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就可以完成。
1: 你这次是踩着无数弟兄们的肩膀上去，不图感恩回报也就罢了，
2: 居然敢阵前违抗军令，你有几颗脑袋？
0: 说话呀！
3: 压好了。
4: 事出意外，我们遇到了他的养父。
0: 谁的养父？
5: 我。
3: 没问你。
0: 谁的养父？
6: 他。于曼丽的养父
7: 能把一个14岁的女孩送到那种地步，她就该死。
0: 然后呢？
7: 我想杀了她，替天行道。
0: 你挺有正义感啊，替天行道。你知道什么是天道吗？军人的天道就是服从。

0: 在旧档案里找出了这张照片。如果你摆脱不了以前的记忆，走出军校的大门，见到他就想杀了他，那好，照片送给你，你好好的见识他。
1: 你说的对，是我的错。要想把自己变成武器，首先要让自己的心变冷。我也愿意承担任何后果。
0: 你承担得起吗？一个特工需要冷静的判断和理智的分析，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任何突发状况都会给你们带来危险，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败。你们丢了性命那是咎由自取，可你知道前线有多少将士会跟着你们一起丢了性命？我提醒你，你是党国的军人，你是一名特工，你叫于曼丽，一个仇人就会让你乱了方寸，忘了自己应有的身份，你配从这里毕业吗？你痛苦，你的搭档就会产生同情，产生怜悯，你的冲动就会给他带来危险。今天他的死就是你一手造成的。
2: 老师，我承认我做错了，可这次于曼丽的行为事出有因，我的确行事鲁莽，但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全员都安全返回了，而且我成功击毙了长谷川刚，他可将功抵过。
0: 于曼丽是事出有因，那么你呢？你特工的本能搭档的职责哪里去了？他要杀他的养父，你就莽撞地冲上去脱离行动计划，袭击香港警察，你怎么向我解释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3: 什么才是严重的后果？
0: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在香港暴露了身份，
3: 算不算后果严重？
0: 在我这里，功是功，过是过，既然犯了错，哪怕你带着勋章
3: 也必须死。
0: 你们两个阵前违抗军令，事后贿赂上级，一人巡法，一人上前线，二选其一，自己挑吧。

生意场，我一定替你传达。

每一个走出军校大门的战士，我都会让他们有一段回味无穷的经历，永生难忘吧。恭喜你，你毕业了。 说到底，其实就是一句话。

0: 于万丽，你觉得你自己够资格做明台的生死搭档吗？你不回答，我替你回答。你没有资格，因为你心里有心魔，心魔不除。 你永远成为不了一名优秀的特务。我知道的，是仇恨让你咬着牙活到现在。但是仇恨也会毁掉你的未来。今天我给你个机会，让你了却你的仇恨。
1: 带进来！不行。
2: 把他从香港抓回来，就是为了除掉老西。

0: 弹夹里一共有十颗子弹，足够你打死他十回。
1: 开枪！
2: 为了杀他，你不惜让你的生死搭档以身犯险，他现在就在你的面前，你为什么不开枪了？
3: 我知道你杀他，杀过不止一个人，应该知道杀一个人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轻轻地扣动扳机，你就能了结仇恨，除掉你的心魔。
2: 杀了他，
3: 杀了他，你就能堂堂正正走出军校的大门。

0: 这小子真不错，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枪不落地人不倒的。是啊，是个好苗子。他马上要去上海了，你跟着去。我也去。
1: 为什么让你去？你不懂。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怎么又想起来画画了？
1: 那你呢？怎么又想起来喝酒了？
0: 画好了，打算挂哪里啊？
1: 挂客厅怎么样？
0: 客厅啊？你的这幅画小了点，
1: 精致啊，
0: 精致。哼，色调和光线调得还不错，
2: 空间层次弱了点。
1: 我就是想弱化空间，突出色彩。
0: 我谦虚。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啊？
1: 一幅风景画要什么名字啊？无题。
0: 无题？我想管它叫家园。
3: 家园？大少爷，谁的家是这个样子啊？
0: 我想我以后的家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湖畔旁，树林边。
3: 那您啊，就自己住吧，这大小姐和小少爷肯定不去。
0: 都不来才好呢，我一个人住着清静，你看我这几天多清静啊。哎，大姐这两天是不是快回来？
1: 大姐说先去趟苏州，过两天再回来。
0: 啊，那我还能再清静两天。
3: 喂，是，市民公馆，您找谁？明成先生啊。
4: 谁啊？
3: 先生，您贵姓？啊。梁先生啊，好好好好好好的，您稍等啊。
5: 喂，啊，梁先生，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什么？吴松考个货？哦，一船水果，你那是一船金水果呀！啊，把船都压满了，瞎子都知道是什么吧？
6: 海鲜，海鲜行了吧？这货真的是压不得呀！阿成兄弟，帮帮忙啊！
5: 海鲜、水果、香烟，这我都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鸦片膏。梁先生，您这明面上和暗地里的利润加起来，可以重建一个76号了。哎，
6: 我都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
5: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6: 哎，等等等等，有话好商量。
5: 等你想好了再给我打电话。
6: 哎，等等，一成，我分你一成利，怎么样？
5: 一成啊？如果让明先生知道的话，他会扒了我的皮的。
6: 我还有上上下下通关的兄弟要打点，
5: 你打点了，我还需要打点谁啊？
6: 两成，
5: 三七开。
6: 成交。
5: 明天我给你提货。
6: 啊不，我今天晚上就得提，兄弟你。

0: 你辛苦一下。好吧，那我去接你去。
1: 不用，我自己开车过去。正好我有一份市政府的公函要送给你。那在哪儿？
0: 我送考，半个小时后见。好。
2: 狮子大张口啊！
0: 我走了，
2: 别弄坏我的画啊！那个是我家，又不是你家。

0: 经过这一次生死洗礼，他应该能够解开心结，彻底的摆脱过去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越是心爱的学生，就越是百般折腾。我早就告诉过你们，百炼才能成钢。
1: 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恨我吗？我有点怕你。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吧？记得。
0: 在飞机上，老师盛气凌人，你也好不到哪儿去，目中无人，
2: 会想念这里吧？会。
0: 这里的人呢，也会偶尔想起来吧？

0: 在这里送走了一批批的孩子，有的送到了前线，有的送到了敌后，有的送进了坟墓。他们有的温和，有的敦厚，有的烈性。即便是有贪生怕死的，也都是些好孩子。只可惜他们生错了时代。 进错了学校，投错了老师，我的心也是肉长的。此时，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 老师，为什么不让我们战死沙场，非要用这种极端又残酷的方式来考验我？我们都是人，哪有人不贪生？
2: 你知道一个贪生怕死的孩子会带来什么后果吗？他会毁掉一次行动，为求自保，他会出卖组织。明太，一旦走出这个大门，你所碰到的所有危险就都是真的了。行动中无所依凭，没有后援。

精神上人格分裂，备受摧残，时时刻刻处于险境，死亡对你来说就是家常便饭，稍有不慎就会自我毁灭。记着，一个优秀的特工唯一的生存根基就是不畏死，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谁也别信，除了你自己。

0: 送给你。
1: 我说过的，别人用过的东西我是不会用的，手表也不例外。
0: 留着它做个纪念吧。
1: 那可是你用来压箱底的，不介意？
0: 不介意。
1: 那好吧，我收下。
0: 你没有什么礼物要送给我吗？
2: 本来是有的，但是我改变主意了。你这么清廉如水的人，我可不敢贿赂，免得到时候又要把我送去军法处。
0: 我听说你在香港按照我的尺码买了一套西服，怎么，你能穿吗？
2: 穿不了我就挂在墙上。
0: 好，记着，以后啊，别再落在我手里。
2: 老师。
1: 有机会见面吗？
0: 也许吧，可能再见面就是你死我活。
1: 那就别再见了。

老师，我们走了，军服和勋章替我们收着，若战死了替我们埋了，若胜利回来我们还要穿着寿勋。学生，多谢。

0: 方，这就是上海，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1: 那你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0: 干了这行，家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回的。走吧。
1: 嗯。哇，这里这么多漂亮的衣服啊，还有洋装，这可比我以前穿的衣服好看多了。是旗袍好呢，还是洋装好啊？哎，我好像更适合粉色的，紫色的也不错。云台，你穿这些衣服好不好看啊？
2: 好看。
1: 你都没看。哎，你也换身衣服，陪我拍照片吧。
2: 你忘了老师说的话了，咱们不能拍照。
1: 怕什么？咱们现在又不是在军校。不行，
3: 你今天必须得陪我拍照片。你看看，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你帮我看一下，哪件衣服比较好看？
4: 这儿的衣服都不好看，好看的在上面，去上面挑。
1: 你不陪我，我自己去挑。
5: 组长，喝杯咖啡。
0: 谢了。这儿的照片都是你拍的？
5: 对。
0: 技术不错啊。
5: 谢谢组长。
2: 嗯，这咖啡也不错，不比咖啡厅里的差。
5: 组长这么长时间没有回上海，一定很怀念这个味道。
2: 嗯，好久没有回上海了，行情都不知道。这房租贵吗？
5: 一个月120。
2: 这么贵啊？看来军总还真挺有钱的。
5: 啊，局里可真没有这么多钱，这都是老师付的。
2: 老师付的？
5: 对。
2: 他薪水很高吗？
5: 不高。
2: 那这钱是哪来的？嗯，
5: 组长您什么意思？
2: 有事瞒着我，老师派你来上海，是看着我的吧？你第一次见我，就对我有所戒备，而且从未松懈过，是吧？
5: 卑职不敢。
2: 卑什么职啊？我希望大家可以真诚的合作，要尽一个副官的职责，可不是泡杯咖啡来讨好我这么简单。
5: 组长有什么话可以明说？
0: 好，我想知道电台的使用情况。
5: 是这样，我们行动组只有一部电台，由于76号搜捕的紧，我们损失了5名弟兄。独峰撤离上海之前，就把这部电台藏在了这个影楼里。这里是法租界，相对安全，也比较隐蔽。
0: 电台的使用频率高吗？
5: 半休眠状态。
0: 立即更换一次密码本。
5: 是。
0: 哎呀，我觉得这里空空荡荡的，是不是太大了？我想给这个地方添个女主人，你觉得怎么样？
2: 又有事瞒着我，
5: 组长。

0: 我有女朋友，您如果派人来的话恐怕不方便。
1: 你的履历里没写这条啊。
0: 您在军校里已经帮我写上了。
1: 郭副官，你还挺棘手啊。
0: 卑职请求组长格外关照一下。
2: 宁长官，藤田先生到了。
3: 公务繁忙，让您久等了。藤田先生，今年的碧螺春还喝得惯吗？
4: 我是一个军人，不喜欢客套，也不懂什么经济。明先生除了是经济司聘请的财务顾问之外，应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特务委员会副主任。我这次来是想跟你交流一下情报方面的工作。
3: 明某人只是个学经济的，搞情报工作并不在行。实不相瞒，到现在我还没想明白，为什么汪主席和周先生非要派我做这种差事。
4: 明先生不必谦虚了，听说您刚上任不久，就把那个训练部次长的侄子都军法处置了。
3: 藤田先生此番前来，不会是兴师问罪吧？
4: 怎么会？明先生严肃军纪，何罪之有啊？你的做法给情报部门做了表率。
3: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今后我们特务委员会与你们特高科还有很多合作的机会，你们日本人不方便出面的事情，大可交由我们来完成。
4: 我很喜欢中国古籍《三国志》里面的一句话，希望能与明先生共勉：强持壮猛，并作爪牙。我希望你们能成为真正的帝国之鹰犬，之爪牙，为帝国开疆扩土建立不朽之功勋。
3: 汪主席致力于中日满三国的相互提携，建立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互助关系，所以我刚才讲的合作跟您讲的鹰犬爪牙论是两回事，请藤田先生不要过度解读。
4: 你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吗？我不管你们的党，你们的汪主席是如何考虑的，我对手下的要求首先是忠诚，对大日本帝国无限的忠诚。任命你的是国民党中执委，可决定你未来命运的是帝国军人。明先生持有这种态度，会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你是否适合这个位置。
3: 心中有反意之人，不会表现在表面上，更不会说这些话。至于我是否适合，还请您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会向你阐述我的看法。
4: 哼，那我洗耳恭听。不过明楼先生最好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3: 今年5月20号，在惠山码头，日本宪兵扣押了3艘货轮，并与码头工人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中抓捕、打死、打伤17人，并直接导致了工人大罢工长达30余日，10余家船运企业因此停摆，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而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我想藤田先生应该比我更加清楚。
4: 事实上是我们情报上的失误，与那3艘货船没有关系。现在你提出这件事情来，是要我检讨日方情报部门的责任吗？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
4: 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3: 其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8: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3: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8: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3: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4: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
12: 既能调血，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3: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3: 对，
2: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8: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8: 把血糖血
12: 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4: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4: 我需要大姐为我提供炸药。
15: 滚开！
16: 魏总，魏总，老子崩了你！
17: 他怎么就正巧闯入了做黑市军火生意的古玩店呢？
14: 证据呢？
16: 76号抓人不需要证据。
18: 别冲动！
19: 孤狼 Q 谁？

0: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1: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2: 快创起来！
0: 人老心不老，其颐之年有滋有味。
2: 有空就看啊！
1: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3: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
4: 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6: 到底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那边的？
7: 我手里有内奸，
8: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一分钟两分
1: 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便通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3: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有体验便
6: 有、哦、
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的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中。
1: 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专业手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鱼有云：山高而小，曰岑；水注于川，曰溪。位于广西东南部的岑溪市，岑山腾玉浪，溪水唱欢歌。优美的生态环境，悠久的福寿文化和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岑溪无愧为中国长寿之乡啊。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百岁老人是住在岑溪市中心的莫路荣爷爷。
1: 爷爷，你今年多？
0: 在和莫爷爷的交谈中，我们注意到莫爷爷喜欢拿一个小玩意儿在身上敲打，这有什么用呢？
1: 爷，而且还没爷啊，我给你定选谁啊？这个
2: 飞机的，我就会练练下来逛逛而已，你都给我拿来玩
1: 了。哦，这样子敲啊。
0: 莫爷爷的具却不止一件，
1: 那些又是你啊？有这么多啊？
2: 你今天是这么多的，你今天要刮刮这么
1: 多，还有一只这么多啊？
2: 这只今天是这么多，这只是这么
3: 多。你喜欢拿一只来是喜欢洗一只？
2: 一只
1: 一只多舒服一点，是吗？
2: 对对
1: 对，这个锤的比较舒服一些，爷爷自制的，手工自制，简易按摩装置。
0: 小小的自制棒锤才是莫爷爷的最爱，就连摇椅上也有着足底按摩的设置，往上一躺很是惬意。
4: 摆放了，佢讲我哋可以啊，我做做，落闲呢，佢需要我哋集中去搭架啊，冇需要就有呢个时间啦，系嘛，
0: 除了自助式按摩，家人们也经常给莫爷爷按摩身体。
5: 有时我越累咧，我都会帮我。
1: 哦。
5: 我得闲就来。
1: 哦。
5: 佢老人家佢边个睡觉啊，或者是温暖啊，佢嗰啲周身。

0: 舒服啊，咁样我话人其实舒服好多啊。
1: 哦。
0: 佢又咁觉得好舒服啊。哦。佢哋有啲中意都咁样啊。哦。咁我哋一经常落嚟啦，就同佢都讲话，我冇同佢咁样接触。
1: 哦。

0: 我想嘅话呢，特别是天热嘅时候呢，佢食粥嘅话呢，佢哋一定要用一点点呢个嗰啲黑芝麻。
1: 芝麻盐是用芝麻和盐制作成的调味食品，吃馒头喝粥时作为佐菜。将黑芝麻用滤网过水洗净，炒制时先开大火，热锅后转小火再入锅，期间要不停翻炒，以防炒糊。待炒干水分，芝麻颗粒分明后，加入香油和食盐就可以了。
2: 哦，我尝一下啊，
0: 香不香了？
2: 哇，很香。啊，尝一下。哦，很好吃。
0: 那是
2: 好像太甜了，是吧？
0: 盐可以用放果冻里的那个。
2: 哦，
0: 食粥，食粥那个好好好好好好
2: 的。哦，平时都是拿来送粥。嗯，
0: 对。
2: 哇，好好吃，好香。就是
0: 咸了一点点。太多盐。
1: 炒制的芝麻盐有些上火怎么办？没关系，莫大叔有秘制的降火饮料。
2: 这是什么？这里
0: 木棉蛙。
2: 木棉蛙。
0: 嗯，这木棉蛙那个焗水饮的话呢，可以起到那个清风火。
2: 哦。
0: 清风火作用的。呢、这個你木棉花開嘅時候啊，我哋咁把佢呢個執翻落嚟，呢個你就把佢曬乾淨啊，曬乾淨，呢個就可以保留。一年四季嘅話，呢個就可以飲嘅。
1: 中醫認為，木棉花性涼，微寒，味甘，歸於胃、大腸經，起到很好的健脾祛濕功效。
0: 你攞到你嗰啲木棉花嚟揸嘅。
3: 哇，这个木棉花，这个木棉花茶有点那淡淡的花香，
0: 对对对对对，
3: 但是它又有一点点微微的苦，是吗？
0: 对，
3: 它是用来做药的话，它就有一点点苦了，是吧？哎，来，爷爷来。
0: 有时候是将个气搞个气慢气，可以飞对轮，嗰啲气系可以偏噶，是偏皮炎噶。
2: 哦，厉害啊！
0: 系啊，嗱嗱，嗯。
1: 李大哥是莫爷爷年轻时带过戏班的学生，只要有空，李大哥便会来看望师傅，和师傅交流牛娘戏。
4: 哦，佢以前佢偏嘅剧本，都喊我哋唱熟，先先唱熟，可以。开始百年呀，教你多少快步各方面
2: 哦，多少方
4: 面。渺渺蓝天，弯日的落，我半生啊，你把是听真。我将下十年功夫读落，我今晚门服若惊人。大悲之年今已到落，我今晚又不想惊人。
1: 即兴编写演唱是莫爷爷的拿手绝活，时过境迁，莫爷爷是否宝刀不老呢？

0: 哟，少年脚踏风云路啊，一世有风光都劈到。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啊！人家佢一百多岁啦，仲系唱住喎。啊！精神好好，但系精神十足。耳目聋，眼目蒙，佢睇啲事可以睇得到嘅，又亦可以唱出来，唱到市场嗬。编个剧本，啊句句很有内容。嗯。

0: 热爱生活，悠然自乐，是莫爷爷乐活百年的养生之道。不过，说到百岁莫爷爷的养生秘诀，却和饮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记者发现，在莫爷爷家的阳台上，储存了很多中药材，这都是做什么用的呢？
1: 叔叔，我看这里有好多这种药材，是你自己存的吗？
2: 是呀。
1: 这些药材有什么用的？这些药材？
2: 比如果是讲呢个，嗰啲有时候呢个感冒啊，嗰话呢佢哋，我哋呢个多啲呢个嗰啲呢个适量嘅胡椒。胡椒呢个又煲嘢呢啲骨头，咁你哋佢哋饮嘅话呢，嗰啲感冒嘅话呢，佢呢个佢又好见效嘅。平时呢个佢哋都似食啲呢个清淡嘅东西嘅。平时又有时候呢个又放一点呢个黄芪啊，龙参啊，鸡地啊，咁样呢个煲汤。
3: 分骨是听热蒸炖，老人呢平时晚上睡觉嘅睡眠嘛哈，都是嗰只棍窝呢啊，等于用啲听热嗰啲啊，敷喺嗰度睡好啊。
0: 两广人爱喝凉茶，雷公根就是其中之一，而岑溪人则喜欢用雷公根煲汤。
2: 雷公根啊，佢导致呢个能够呢个听热啊，预缩噶，特别是而家呢个季节，人个湿气重啊，喝嗰啲汤呢个玩咩嚟，饮就佢就好啦。
0: 将晒干后的雷公根用清水反复洗净，切成小段。
1: 为什么要切碎它？
2: 如果你讲你冇切碎嘅话呢，我哋呢个食嘅时候呢太强啦，你个你等很难吞落去咯。
1: 哦，要连要连渣都吃下去啊？
2: 啊，系啊，连渣你个喺落去，佢哋效果都好啲啊。
0: 小火慢熬40分钟。凉血祛湿的雷公根汤就煲好了。
1: 咩咩啊？
2: 嗰啲呢个系治伤寒嘅，用佢呢个咯煲呢个过马中度之后呢，
1: 洗身擦身啊。
2: 啊，对。
1: 嗰啲大概有几多种药啊？
2: 嗰啲啊，都有呢个十几种噶噃。
1: 哦，十几种啊？
2: 啊，有十几种药噶噃。我呢个呢个我老豆啲呢个佢平时呢个身养呢个患呢，都系用嗰种药噶。你唔需要呢个到医院呢个度开呢个什么呢个费药噶。
0: 擦洗泡脚用的木叶药材是莫大叔专门去药材市场买的，加水熬煮一个半小时，过滤出药渣后，加入少许食盐，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4: 针灸系做乜嘢噶？
5: 有啲汗。
4: 啊。舒服吗？
5: 舒服的
4: 啊。
5: 怎么好的舒服的啊？
2: 这个罐头一个那个给老人那个给你一滴那个罐碗那个毛公好了
4: 啊。
2: 通过这些白的话你给给你那个一滴罐碗的好的啊。
4: 啊这针灸是谁教你的？攞啲藥草嚟針腳啊！
5: 自己咩啊？
4: 自己啊？睇書係冇？
5: 係
4: 啊。
5: 哦。你開兩個飛機就攞啲嘅加密刀。
4: 哦。
5: 放煙咪落台。
4: 哦，做放煙啊！
2: 哦。以前呢個大隊呢個，佢呢個屬於是嗰啲中藥嗰啲呢個專業人員之一嚟嘅啊。
4: 哦，快咪知啦哦。
0: 每逢节假日，家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享团圆之乐。豁达开朗的心境，子孝孙贤的和睦氛围，药食同辅的养生方式，或许这就是莫爷爷颐养天年的奥秘。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

0: 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6: 哦，你也太厉害了吧！
7: 我创起来。
1: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7: 有空就看啊。
6: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1: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兴安县位于广西桂林市北部，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裕，这里是山海经第一山猫儿山山路，奇峰秀石，景色秀美，是一个宜居康养的福寿之地。顺着兴安领取水道一路向北，就来到兴安县高上镇。今年100岁的蒋文斌爷爷就生活在这里。
7: 依海而居，他的长寿秘诀就与大海的馈赠息息相关。在坡歇期间，也挺好磕的何奶奶把邪气煮当进了自己家园。
1: 这个2楼平台是蒋爷爷最喜欢待的地方，
6: 整理书。
1: 老人的生活节奏非常有规律，晨读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习惯。
7: 写的家属应该多跟老人沟通交流，白纸老人负面心理。
6: 爷爷，这书好不好啊？
7: 这是好啊。
6: 啊，怎么好的？
7: 是等着关怀照顾我的老看局啊。一个月2本《中国老人老年基因》，这2本书是每个月2本，教我怎么养生啊。怎么治病啊？
6: 你怎么养生的？
7: 我一言难尽啊。这
6: 说两句吗？
7: 怎么说啊？
6: 就介绍一下。
7: 在生活方面呢，我就经常搞这个运动
6: 啊。
1: 蒋爷爷喜欢运动，却不走寻常路。
7: 后退嘛，后退也是一种运动。
1: 别人都是向前走，他偏要倒着走，这架势可真是不一般。
7: 走2次，早晚。
1: 在百岁爷爷面前，我们的年轻小伙子不服输，要和蒋爷爷一起走一走，体验倒着走是什么感受。
6: 我要向您挑战，您倒着走很厉害，我要挑战你的倒着走。我都怕我自己把自己给绊倒了，我现在。
7: 你的手不摆了？
6: 手还要摆。
7: 那手要动下手。
6: 手还要动。
7: 哦。
6: 我是觉得我后面一切都是未知的，我都不敢走，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走好。
7: 你太胖了，我摔倒了啦。
6: 好，你已经到了是吧？
7: 到了。
6: 还是你厉害
7: 啊！
6: 还是你厉害。

0: 厉害啊！
1: 哇，这才是一次呢。
0: 那你倒是走不害怕吗？
1: 我怕，走惯了不要紧的。这得上地上是很平的。
2: 走到身体发热，这才是蒋爷爷每天锻炼的开始。更多挑战还在后面呢。接下来，百岁蒋爷爷要向我们展示他的独家健身拳法。

0: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为什么要练这个呢？
1: 加强身体锻炼。
0: 教教我，我也想那个养生。就每个都要跳起来是吗？都要跳，
1: 要跳。
0: 为什么要跳呢？
1: 我要跳起来，
0: 就跳起来。那你这个招式我是学不会啊，真是。那你还挺灵活的，你的身体。
1: 要快，
0: 要快哦。
2: 天气晴朗的时候，二楼平台就是蒋爷爷练舞的场地。百岁高龄身强体健，不仅和每天的锻炼有关，蒋爷爷居住的环境也十分养人。
1: 好大的水，这水好干净的，干净的，
0: 很干净。哇，那你这环境好啊，水好啊，
1: 没有污点。
2: 上下穿山村，环境优美，物产丰腴，是蒋爷爷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在这个季节，地里有一种鲜嫩的野菜，长势茂盛。
3: 这是棉子菜，我们高山的特产。

0: 整个十来分钟。
1: 蒸熟的棉籽菜糯米粉，软糯有光泽，亮眼的黄色小花增添了几分色彩感。
2: 你看它这个花蕊还有呢，
3: 是，
2: 但是颜色已经变了，变成那种深绿色了。
3: 你包那个糯米呀、油渣呀，你现在这个还要放进去馅。
2: 好、哦，这是皮儿是吗？
3: 对，这个是我们还做一个面皮。
2: 哇、这个菜很香哦。
3: 嗯。
2: 那种野菜的那个清香味。
1: 用糯米加猪油渣混合各种香料，让人食指大动的馅料就闪亮登场了。
2: 哇、好香啊！这个能不能吃？这个
3: 肯定可以啊，你闻到
2: 可以直接吃吗？
3: 这个也可以直接吃，是蒸熟的。你吃出来里面有什么了吗？
2: 有油渣，
3: 对，
2: 糯米，
3: 对，
2: 好好吃啊！我觉得就不用包圆儿，你可以直接吃里面的馅了。
3: 对，我们这个馅也是做好了，然后再和在一起。
2: 怎么还有声音啊？这是？
0: 我们这里这个娃娃要抓紧，就是说别人都说要打一个屁，打一个屁就是说那个娃娃是扎得紧一点，就煎出来就好吃了。
2: 这就是有声音的清明娃娃。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这里说要打屁。

0: 好不好吃啊？
1: 好吃。
0: 哇，好香啊！这个煎过之后呢，外皮是酥脆的，但是里面

0: 软糯，咸香，很好吃。真是清明粑粑哦，这是。嗯。
1: 蒋爷爷的爱人蒋奶奶今年85岁，孩子们平时都在外地工作，老两口生活起居都可以自理。两人分工明确，蒋奶奶负责收拾家务，种种菜。蒋爷爷则喜欢舞文弄墨，年轻时担任教师工作的蒋爷爷，在退休后还写了本自传。
0: 我的旅途，你自己的自传啊。你看爷爷的饮食就是多素少荤，还是比较清淡的啊。你看卫生勤扫，空气疏通，衣体常洗，看书看报，练练书画，玩玩自拍，消闷散闲，看看电视录像。你看我们现在正在拍你。其实你的这个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2: 给自己规定每天早上的运动是什么，以及下午太阳未下山做运动，相当于每天爷爷至少要运动2次。
1: 今天是个好日子，天气晴�朗，是高上镇每3天1次的戌日。从蒋爷爷家到戌集有10来分钟的车程，但每次爷爷都习惯走着过去。
3: 小路走过来，
0: 从那个小路走过来、哦、那有多远啊？这里
3: 啊，
0: 这里有多远啊？
3: 3里路。
0: 3里路要走多长时间啊？走多长时间？
3: 走啊，啊，50分钟。
0: 50分钟？那你不累啊？
3: 不累。
0: 我那你身体好啊？哦，每次都来？
3: 一般的去再来。哦，有时候没有课就不来了。
4: 我怎么当乡来的？
3: 今天有了电视台的照我的相、嗯，这个电视台的。哦，真的。
0: 我这爷，哇，爷爷请我们吃粑粑。
3: 油炸粑。
0: 油炸粑。哇，谢谢爷爷请我们吃油炸粑粑。哇，好好吃啊！外面甜甜的，然后里面糯糯的，哇，真的很好吃，刚刚炸出来的，还热乎着呢。谢谢爷爷，啊、谢谢。哎，哇，好幸福啊！
3: 别叫了，
5: 那你们我过来拍个照。
3: 拍电影的，拍我的电影。就在那里喝过那里。
1: 蒋爷爷是这个镇上的百岁明星，一路上都是熟人。蒋爷爷也很热情地和乡亲们介绍我们的到来。
3: 他拿来，拿来给我。
6: 啊，我想拿给你啊。结果满30就收68，哎，结果20万。
3: 这个是吧？啊、
6: 哦，这个是最好的磨盘了。我们70多岁吧。
0: 70多岁？他已经百岁高龄了。
6: 真的？
0: 是啊。看起来不像是吗？
6: 不像，身体很健康。哦。
0: 那我们走喽。啊，哦，这是你要买的那个麦片是吧？啊，就是这个麦片是吧？
3: 嗯，要买的。
0: 好，哎，
3: 这些也是全是带的。
1: 绿水青山，物产丰饶，百岁七宜，和和美美。我们衷心祝愿百岁蒋爷爷万事顺意，健康平安。

0: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历经亿万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匠心雕琢，藏它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艺，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信物，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琢到长辈厚装服装，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玉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越久，玉身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工筛选，剔除杂裂，珠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戴简约素雅，叠戴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收藏玉饰。方寸玉坠承载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内敛华贵融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1: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竹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溢价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扎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美玉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石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先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
3: 小鹿走，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1: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3: 分得很细。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1: 对，
3: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1: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手串。
3: 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1: 对，
3: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它整个条形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五年十年才能凑一条，有可能是说用你五块料子、十块料子才能切出一整条，因为一块料子上面没有这么多颜色。
1: 那这种呢？
3: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产自于达马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跟你讲的紫色是有很多种颜色，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樱花粉的 颜色，这就是粉春色，这个就是蓝紫色，它紫色完全是不一样的，同样为紫，但它是三种颜色的。
1: 这个紫也很特别哈。
3: 对，这个是蓝紫，
1: 很透。
3: 对，蓝蓝，它已经达到冰种了呀。
1: 对，这个好透啊，这个。
3: 这个手上的话其实更有特色，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非常冰的段嘉玉，它每一个珠子的花色都是活灵活现的，就非常适合我们的男士佩戴。小米珠的话也非常好看，但它其实已经算中颗粒的了，不是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还有更小的。它一整条的话呢，颜色都是非常的辣，很均匀，而且不发白，绿色又特别的吸睛，可以说是种色兼优的一条了。
1: 而且像这样子小小的细细的珠子的话，因为我人比较小嘛，可能会搭起来更
3: 好看。它这个不算小，已经是中颗粒的话，
1: 还有
3: 这一种才是更细的小米珠。
1: 这个做手链我觉得应该很好看。
3: 那小米珠这两年非常之流行，它很百搭。
1: 这个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人，我觉得这个选择性真的是非常
3: 非常适合，因为它不挑人。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送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绿色呀、黄色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断交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说珠子它不挑人，很百搭。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1: 好，
3: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你看，包括这一手，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蓝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手的话，就整个在我们行内来讲，什么叫白底青？白底青就是它的底子，玉的话，它的底子是白的，然后上面有飘绿，青就代表它的绿色，所以说统称为白底青。你看这么多，你最喜欢哪一款？你觉得我会喜欢哪一款？如果说行内人来挑的话，
1: 这一只。
3: 你的眼睛是不会骗你自己的，就是说你看上去哇很漂亮的，那它一定是品质很高的，看上去一般般，那肯定也是一般般的。
1: 哇，这个真的啊，
3: 这个就真真正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
3: 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
1: 这个
3: 这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晴，然后这一支的话就是天空蓝。
1: 哦，天空蓝。
3: 然后这一支的话就是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了，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断家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因为翡翠它会有一个折射率，你不同的灯光下、不同的角度下，它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它是会有变化的。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又是非常之灵动，很有韵味，尽显女人的优雅气质，万间风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支，这一支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对，
3: 自然这一支的话也达到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1: 不一样的东西啊，
3: 这就是我们当翡翠当中的白件，它跟我们刚刚看的什么牌子啊挂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比较大件的，
1: 对，
3: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是说更大的话，有可能师傅要个5年10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然后每一个白件的题材也不一样。像这一尊，你看，这个叫白菜，百财四方来财。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位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摆件，山水主财嘛，有山有水有靠山嘛。你看它的工是非常之细的，你看每一件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工，镂空雕的、巧雕的、立体的，各种雕工它结合在一件作品上面。才会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很震撼。
1: 对，而且特别的精致啊，真的，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3: 包括我们的绿色也分很多种，绿色你有什么帝王绿啊、祖母绿啊、腊阳绿、冰阳绿、正阳绿、黄阳绿， 紫色也是一样的，有红春啊、龙腰紫啊、帝王紫啊、淡春紫啊、樱花粉啊，它各种颜色都不一样，哪怕你是同一个色系，它的色系也是有很多分类的。
4: 天哪，真的没有想到翡翠它这个分得这么细。
3: 是的，这一届也很好看，玉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

0: 下，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鬼斧神工。
1: 对，没错，就是一眼哈就可以看到这个喜鹊头上的这两个。
0: 这一针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1: 哎，对，没错。
0: 它其实它这个题材是龙凤呈祥啊，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1: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
0: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小鹿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1: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0: 这花很丰富，是春彩的料子。你看，它有紫有绿，而且有白四种颜色在一起上面。你看，它这边也有介绍啊，春彩翡翠做的是一个明清的家具。哦，耗时了6年的时间，用了12吨的翡翠玉石。
1: 对，明清仿古的一套家具哈。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震撼了。
0: 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1: 对，
0: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
1: 对，今天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翡翠的这个颜色，黑色的好像你还是第一次看到、
0: 是的，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魅力，它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跟彩虹一样，赤橙黄绿青蓝紫，又有黑又有白，非常之丰富。
1: 对，真的学到好多今天。
0: 像这个的话你也认识到这个题材，刚刚有讲啦、我们呢在那边展厅看的是紫颜色，
1: 对，
0: 这边又是一个绿颜色的，
1: 是多紫多福。
0: 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腊阳绿的颜色。
1: 哦，腊阳绿，
0: 它会比平常的黄阳绿啊、冰阳绿啊颜色更绿、更阳、更辣。哦，
1: 就是更正一些。
0: 是的，是的，是的。你进步很快哦，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就是说寓意你的事业啊、人生啊都是蓬勃向上生长的，
1: 蒸蒸日上。
0: 对，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1: 对，而且这个颜色
0: 整个做的是一个立体的镂空雕，很有特色。这个工很难雕的，如果是说一旦你的料子不够老、品质不够好的话，师傅的手艺也不够好的话呢，它这个连接的部位的话就会断掉，就一整个料子的价值就会往下降了，所以说很考验师傅的雕工。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
1: 对，
0: 惊艳是吧？你想象一下，如果是它这一整片绿扒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1: 可以做好多，真的好几套。
0: 是的，
1: 然后它后面还搭配了这个白色系的，
0: 对，都是俏色巧雕的，基本上所有的摆件都是颜色结合多种颜色在一块料子上面，然后俏色巧雕，师傅去根据它的形状啊、它的颜色啊去雕刻所想要的题材。但是我们有一点，不会去限制师傅发挥的想象的空间。如果我们限制他雕什么题材的话，可能呈现出来最终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就是一定要让他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让他自由去发挥，我们才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作品。
1: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0: 是的。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墟。你知道天光墟是怎么来的吗？
1: 我不知道哎。
0: 我们说天光墟赶集赶墟，其实的话就是在80年代的话呢，我们翡翠匠人自主的一个集市，然后延续到现在有这么大的规模。
1: 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小白来购买的话，那这个淘回去的话就需要再去做加工了。
0: 对的，做二次加工。
1: 哦，二次加工。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个区？
0: 50多个，就每个不一样。而且它这里很有特色是什么呢？比如你现在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摊，
1: 对，没错。
0: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也不一样。
1: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
0: 对，
1: 也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0: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这个市场没有一件假货，全都是 A 货翡翠。哦，
1: 就都是真的。
0: 对，
1: 然后就是看这个翡翠的一个品质了。
0: 是的，因为这个市场整个市场的话，包括天光墟也好、玉博城也好，是不允许假货入场的。哦，就每个摊 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啊、类型，它都不一样。
1: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0: 是的，
1: 那可想而知，到了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0: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淘料多。嗯，这边的话就是天光墟的晚上，
1: 嗯，
0: 跟我们白天看到的又不一样。
1: 对，
0: 人都感觉换了一批，货的话也换了一批，是不是？
1: 是，没错。
0: 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人很多，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
1: 哦，
0: 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1: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0: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
1: 哦，对。
0: 所以说，对于我们喜爱翡翠人来讲呢，我为什么跟你讲过，不要碰原石，不要碰板料，也不要碰定制，更加不要碰毛货，只有成品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收到就是什么样。
1: 嗯，对。就是更加的真实性。
0: 对的对的，
1: 你如果是毛货的话，你可能二次加工
0: 它会有一点点风险
1: 啊。对，可能万一达不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0: 嗯
1: 啊，我看到这边耳饰也很多啊。
0: 对呀，这里的品类就是很丰富。
1: 对，
0: 就是说你白天跟网上的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1: 来到这里来，你真的就是大开眼界了。
0: 是的，是
1: 各式各样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0: 它可以满足我们男女老少各个年龄到的东西，你小孩带的也有，大人带的也好，男人戴的也有，女人戴的也有，都 OK， 是不是？
1: 对，
0: 就说你的选择性会很广，这就是全球最大的翡翠集散批发地。
1: 果然啊，这个天光墟哈，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0: 是的，所以说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墟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联系花花哦。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3: 花姐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4: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3: 13年了？
4: 对的。
3: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4: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石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地。
3: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4: 因为我从原石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过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3: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4: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3: 像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啊。
4: 你的眼光很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我们说十寸九木十九出，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你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上手的感觉、上身的感觉。
3: 对，
4: 因为紫色是真的很显贵气的，然后觉得你的肤色也会衬得很好。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3: 嗯，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是吗？
4: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题材的话，它叫一个福豆，我们说连中三元、非常好看，它的寓意也很好，四季发财嘛，连中三元嘛。然后它的种水的话是整个都是达到一个玻璃种，就是我们翡翠当中种水是最优的最顶级的，就是玻璃种嘛，没有比它更好的种水了。包括上面这个顶珠，这顶珠的话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小白来讲肯定也听过帝王绿、上面这个顶珠就是纯正帝王绿的颜色，就长这个样子。
3: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
4: 对
3: 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4: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皇家绿的这种颜色，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雕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你看包括这种天空蓝的龙牌，龙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3: 对，
4: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 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个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以把品质摆在第一位，才会对应它的价值。
3: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4: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它是外圆内扁，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叫我们的福镯，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
3: 那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4: 这个的话

0: 那就是我们的说春彩镯，因为它有带紫色，对不对？
1: 对，
0: 它紫色也带飘花，这一件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也叫它春三彩。然后我们的挂件的话，牌子的话呢，你就不需要挑首围了，就可以直接上身佩戴了。像你看，我们刚刚逛了天光绪，你看那个市场上基本上都是摆摊的多，但是绝对没有这些东西。
1: 嗯，就是天光绪的话，给人的感觉它可能就是像一个集市。
0: 它本身是一个局势、我们说天光绪，它的绪代表什么呢？绪代表就是一个出摊的集市，知道吧？但是天光绪的话会有很多我们的内行，晚市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淘料，淘完料之后的话再把它做成我们精美的一个成品呈现在大众面前。
1: 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学问的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0: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啊、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它很适合出席那种宴会呀、晚宴啊什么之类的，特别特别的漂亮。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因为它全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A 货，它的颜色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祖母绿的级别了。这一套晚装链的话很精致，因为它每个都是玻璃种，然后而且它没有封底，不过封底的话它的光感会更强
1: 哦，
0: 但它的品质螺丝品质足够高，所以说不需要封底，每一颗都是没有缅甸的，颗颗都是玻璃种，把它螺丝拆下来丢到水里都找不到它。
1: 哇，就是很清透，
0: 对，种水会非常好。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一个，完全跟刚刚那一套绿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一套的话就是那种什么高贵公主小仙女的感觉，蝴蝶上面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它又可以作为胸针来佩戴，就是你出席那些高档的晚宴，然后的话呢又可以把它拆卸出来，还可以作为吊坠佩戴，它是设计感很灵动的，你看它是可以动的，它的翅膀，
1: 对，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两种
0: 多样化。你看就像我们刚刚在市场有看到你跟我说，哎，这个怎么是两用的，因为它又可以当吊坠啊，又可以当戒指，所以说所有的珠宝的话设计化的话是很人性化的，它会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就是等于是说你花小钱办大事了。
1: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0: 对，这个是翡翠的镶嵌手镯，它也很好看，你看这一只，这一只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我们买翡翠手镯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手围多大，这个的话呢你大小都可以戴，我给你试戴一下，很好看，看到没有，采用的也是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子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很好看，
1: 这个搭配就很有特色哈。
0: 对的，
2: 你看昨天我们逛了玉博城啊、金光绪啊，而且玉博城是有很多神品，对不对？就直接上手的。你看这一批，我为什么要拿这批裸石给你看呢？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3: 这个裸石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4: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在，中水又有，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
0: 它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托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托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就是不局限于什么做耳饰、做戒指、做手链，因为你根据材料让师傅自由去发挥了，它可以做出很多种款式，甚至是一款多用的，比如说当胸针也可以，当吊坠也可以，但是它是同一个材料做出来的，首先是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去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在我们佩戴消费者的话，我们直接佩戴里面有成品了。
1: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4: 对，每一个工序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1: 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让我看
4: 到。可以。
5: 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手绘。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现在叫板绘设计。
0: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

0: 纸去画的，
1: 大概效果在版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的，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呢，就精细很多，一个精细很多，二个方便很多。
0: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1: 现在就是直模了。
0: 哦，那
1: 一开始它的胚是很粗糙的，是不是？
0: 对，
1: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
0: 嗯，
1: 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去打磨光滑，现在就到镶钻了。
0: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1: 是的，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到抛光了。
0: 到抛光了。
1: 抛光电镀。
0: 那我看到为什么师傅他要在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去做操作呢？
1: 因为它抛光，它的金粉会到处跑。
0: 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品的一个效果了？
1: 对的。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就是我们刚刚那么多工序，然后之后完成的一个效果。其实像昨天的话，花姐带我逛了很多。
2: 对，
0: 嗯，但是今天的话，我在了解完这么多工序之后，再看到，
2: 又不一样。
0: 没错，真的太震撼了。
3: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两天我们无论是香信工厂也好，玉博士也好，工序也好，那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翡翠它也可以很时尚。
0: 对，没错，就是打破了我对于翡翠那种刻板的一个印象。
4: 小鹿，你看这边就是很精致的那些耳饰，一整盘，你看有玻璃种的、帝王绿的、满绿的，还有这种随心的紫罗兰的、满黄的、满紫的，各种颜色都有。我最喜欢这一对，这一对的话是高定珠宝的设计款，采用的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嵌，镶嵌的是一对葫芦耳饰，整个器型的话非常饱满，葫芦的玉也非常好，它的种水的话达到了顶级的玻璃钢，其实我感觉很适合你啊。
0: 没错，
4: 你看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冰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琴钢的那种感觉。
0: 哦，
4: 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0: 哦，对，戒指跟耳饰，
4: 对的，
0: 一整套搭配了。
5: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4: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
0: 嗯，
4: 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
0: 嗯，
4: 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适合我们女士佩戴。你看，像比如说这一件“花开富贵，凤凰花开”，就很适合我们女性的题材去佩戴，哦、
0: 对
4: 不 对,
0: 对,
4: 对,
0: 对？没错。
4: 所以说，其实牌子的话也是，我们这种雕刻件的牌子的话，也是不挑年龄，不挑男女的性别之类的。
0: 嗯，
4: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
0: 嗯，
4: 这一排从上到下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
0: 对，
4: 而且它整个的话呢又更精致了。
0: 嗯，
4: 而且种水的话比我们刚刚看的那些雕刻件又要更好，更冰更透。
0: 对，没错，而且它的好像体积就是大小
4: 男女通带款
0: 啊、
4: 都 OK。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件无饰牌、玉平安无饰，它整个种水非常好，很冰，它巧妙之处中间是可以转动的
0: 啊、这还可以转。
4: 对，如果是说你师傅的工艺不好，师傅的手艺不好的话，如果把中间这个雕断了，整块料子就废了、所以说也很考验它的材料、原材料跟师傅的功底。
0: 对对对，
4: 很精致，这个无饰牌男女通带款，玉平安无饰。
0: 嗯，
4: 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也喜欢雕刻件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联系花花哦。

0: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忠诚义气。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玉。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翡翠资讯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哦。
1: 想问一下花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扫你的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吗？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惊喜。第一的话是给大家免费鉴定翡翠，第二的话呢是准备了一份高端的翡翠鉴赏手册给到大家。
1: 感谢收看本期《他乡之石，四会神器》，我们下期。

0: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说什么？有人举报楚玉和和李唯恐在天门山东岳观？
1: 他说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对照的明明白白。
0: 就在这儿。
2: 咱们怎么办？
0: 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咱们不但要去，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1: 咱们这儿离天门山的东岳观还有40多里山路，
0: 咱们骑马去，这样的话一个多小时就能赶到。
3: 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

0: 怎么还不睡？
1: 我有种不祥的感觉。
0: 不祥的感觉？
1: 我感觉今晚会出事儿。
0: 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
1: 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
0: 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1: 你说那个侯坤一定会来告诉咱们，熊啸天能不能收留咱们，对不对？
0: 他是这么说的。
1: 那他为什么没来？
0: 他也许让什么事情耽误了吗？
1: 你就那么信他？难道熊啸天、罗六姑就不会出卖咱们吗？以我对熊啸天、罗六姑的了解，他们一定会出卖咱们。
0: 出卖咱们？出卖咱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1: 借解放军之手铲除异己。
0: 不会吧？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像熊啸天、罗六姑之流，咱们还是得多防一手好。
2: 道长，跟您打听一下，您的道观里边是否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啊？
3: 无量天尊，正是。
2: 那他们现在还在吗？
3: 在。
2: 在哪里？

0: 而且楚玉和的枪法极准，
1: 咱不能打草惊蛇，万一惊动了他们，咱们的伤亡会很大。
2: 那你的意思是，
1: 从后门摸过去？

0: 又让楚玉和
1: 和李文孔溜掉了。
2: 我们只差了一步，冲进去的时候他们俩盖的被子还是热乎的呢。
3: 团长，这事怨我，要处分就处分我好了。
4: 我为什么要处分你啊？
3: 我是队长，应该负全责，没摆子什么事儿。
4: 玉璃啊玉璃啊，你已经给我乱弹琴，什么处分不处分的，我表扬你们还来不及呢。
3: 表扬？
5: 我们又错过了一次抓楚雨禾和李维孔的良机，
3: 您还表扬我们？
1: 表扬也好，处分也罢，这些都不是目的。白子、雨梨，你们都是对党无限忠诚的好战士，你们克服了千辛万苦，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你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4: 是，
0: 虽然楚玉禾
1: 和李维孔还没有抓获归案，但我相信那都是暂时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前头。我郑大发拜托二位了。
6: 你说什么？楚玉禾和李维孔在解放军到达前几分钟溜掉了？
7: 大哥，现在外面传的那可夸张了。
5: 楚玉禾如此能掐会算，那么肯定也会知道去解放军的通风报信的是咱们，那他会不会也去共军那儿送上咱们一本？如果是那样，咱们飞云阁不是悬了吗？
6: 那还用问吗？那还用问吗？
8: 现在是谣言四起，老百姓人心惶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新中国的建设。
2: 要粉碎这些谣言，仅用说服是办不到的，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抓住楚玉禾。说一千道一万，咱们不如把实事干一干，只要抓到了楚玉禾，一切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云消雾散。
3: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5: 谁知道楚玉禾和李维孔他们两个
3: 又藏到哪儿去了？
9: 我喜欢孩子，就是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将他养大成人。

0: 你怎么坐在这儿啊？你坐在这儿，万一让路过的人认出来，你怎么办？刚刚文当两天又想四处奔波。
1: 什么呀！
2: 快去烧水！
1: 好，
2: 去！
1: 好，烧水，烧水。

0: 对，是个女儿。
1: 快抱回来让我看看。

0: 你这是怎么了？孩子挺好的，你也当妈妈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居无定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你让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啊？
1: 哭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烦死了！
0: 孩子肯定是饿了。
1: 饿了你就喂喂他吗？
0: 这没吃没喝的，我哪有奶喂他？
1: 没有奶，你还不如把他给扔了。
0: 难道你还想让他饿死在你的怀里吗？啊！不，
1: 女儿，把孩子给我。
0: 你要干什么？
1: 我找一个洞穴，让他平静的死去，这样就不会叫山里的野狗有野狼啃了。
0: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我们现在还都年轻，等躲过了这一劫，安定下来以后，
1: 我们还可以再生吗？
0: 来，把孩子给我。我
1: 把孩子给你，
0: 那就等于是我亲手杀了他。
1: 你别跟我废话，快把孩子给我。
0: 不。

0: 样。
1: 快坐下。
0: 玉和，你有孩子啦？是个小闺女，娘，您当姥姥了。
1: 快把孩子给我。哎呦，我靠！

0: 你们两个咋饿成这样啊？这么些天，就没吃上过一口正经的热乎饭。你们两个还四处漂泊流浪呢？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0: 和儿啊，今儿啊，咱娘俩呀，好好的唠扯唠扯。行。
1: 我也想和娘好好唠扯唠扯。你吃饱喝足了，可以出去了。你让我出去？出去我睡哪儿啊？今晚我和我娘睡，你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
2: 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宿？你以为我是你养的一条狗呢？
0: 这种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的日子，我们不是早就习以为常了吗？今天你怎么变得高贵起来？

0: 痛恨一辈子，后悔一辈子的男人，何儿啊，你真的就这么四处流浪，奔波下去吗？不这么四处流浪奔波，还能有什么出路？出路是有的。
1: 就看你自己敢不敢走。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0: 李唯恐呢？李唯恐你不管了吗？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我已经对她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 特别是这次，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儿俩大开杀戒。
1: 何儿啊！ 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你听娘的话，明天早上跟娘下山。
0: 下山。

0: 下山干什么？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投诚自首。和儿啊，
1: 你抬起头来。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往心里去了没有？娘。 我都听进去了，那你是怎么打算的？我想过去找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你没有去，
0: 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他都是言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和儿啊。
1: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啊！明天一早，娘就带你下山。娘，这事急不得。怎么急不得呀？俗话说，狗急了跳墙。李唯恐现在就像是输光了本钱的赌徒，他心狠手辣，惨无人道，他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我现在去投诚自首，
0: 我怕会适得其反，说不定还会危害您和孩子的性命。为了实现我的目的，您就再容我一段时间吧。和儿啊，这可苦了你了。
1: 谁让我自己有眼无珠，上了贼船呢？娘，我就把孩子 托付给您了，
0: 把他托付给我。行行，我一定要把他养大成人，你放心。
1: 如果有来生，我还给您做女儿。
0: 儿。

来。

过去的独立团现在组建成了军分区，郑大发担任了军分区的司令员。

0: 喝水吧。我不渴。你的压力是不是大呀？不仅是大，而且是太大了。女匪首楚玉和至今逍遥法外，依然没有被抓捕归案。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剿匪工作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 上局屡次来电催问我们，可是，是啊，两年过去了，楚玉和现在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前些日子社会上疯传，蒋介石派专机把楚玉和接到台湾去了，还有的传，楚玉和现在已经偷越国境，现在潜藏在金三角地区，这恐怕不是无风不起浪啊。
2: 要说老蒋派专机把楚玉和接到台湾，我第一个就不信。楚玉和在老蒋那儿算什么呀？
3: 再说了，我们眼看就要解放台湾，老蒋已经自顾不暇，
2: 那些都是谣言。
1: 即便是谣言，可我们也得拿出战果来。
2: 楚玉和从人间蒸发，我们抓不到他，这我们就不好向上级、向人民群众交代啊。
4: 真是窝囊！
5: 我现在就去打报告，要求调离这里。调离这里？你要到哪儿去啊？
4: 楚玉和音信杳无，咱们有劲儿使不上，现在都成白吃干饭的了。我调离这里，还在这儿当饭桶啊？
5: 雨梨，你冷静点好不好？
4: 我冷静不了。
5: 你雨梨现在可是队长，一言一行对战士们都要起表率作用。啊，你这么做是不是想犯错误啊？
4: 我就纳闷了，这回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5: 谁说的？我这心里头跟着了火似的，你知道吗？可咱们着急发牢骚有用吗？没用。 既然没用，咱们在这儿拍桌子瞪眼有什么意义吗？雨梨，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准备，充分调动群众，一旦发现楚玉和的消息，咱们就稳、准、狠，快速出击，迅速将其抓获。

0: 你喝点什么？
1: 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0: 好嘞，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2: 嗯，我们摘菜。嗯，姥姥，我妈妈呢？
3: 你妈妈出远门了。
2: 她不想我吗？
3: 你妈妈可想你了。
2: 她不来看我呢。
4: 和儿啊，和儿。
0: 哎，客官，一壶香片，四个尾碟来了。客官，请慢用。

0: 孔出现了，在哪里？清香茶楼。果然是他。这一次咱们必须抓活的。现在就动手？不行，在这儿动手，一旦发生激战。 会伤及来来往往无辜的百姓，
1: 那怎么办？
0: 先跟着他们，找准机会再下手。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

0: 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3: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3: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3: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滑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3: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3: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3: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
4: 你们那表保真吗？
3: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4: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3: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4: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

0: 完证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表，成为蓝尾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经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这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蓝尾狮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蓝尾狮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0: 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表，成为蓝尾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

0: 来风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质极新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5: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6: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6: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1: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 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你是不是在好好想想？不用再吵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分道扬镳。
1: 既然我们已经恩断义绝，那又何必再等到明天？我现在就走。你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滚！
2: 你给我滚！滚！就这样，楚玉和离开了我。至于他到了哪里，如今是死是活，我真的一无所知。
3: 根据李唯恐的交代，楚玉和跟他分手的地点就在乌梅山。我们分析判断，以楚玉和当年的身体条件，很难走远。 所以，我们向军区首长建议，组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赶赴乌梅山，以此为轴心，四下扩散，在当地的老百姓中挨家挨户进行排查。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4: 我同意百子同志的提议。那下面我宣布。
5: 这支小分队的队长就由百子同志担任，羽离同志担任指导员。
6: 是。
5: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你看，总这么惦记着我，又是米又是油的，我这心里头啊，可过意不去呢。
7: 贾娘，我们都是您老的孩子。 照顾您老啊是应该的。
8: 哎呦，
9: 我想妈妈，妈妈。
3: 叔叔帮你去找妈妈。

0: 你怎么还不睡啊？都后半夜了。
1: 你不是也没有睡吗？
0: 我去查了查岗，白子，你是不是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实事求是的讲，我觉得我都快喘不上气了，整个人都快被压垮了。
0: 可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呀？
1: 那还不是硬撑着吗？
0: 你总是这么乐观。
1: 雨梨啊，我是这么想的，与其愁眉苦脸，不如改成乐乐呵呵。困难就摆在眼前，愁眉苦脸也好，乐乐呵呵也罢，困难它永远不会自己溜走。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充满快乐一点呢？老一辈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吗？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0: 所以，你的生活中永远充满了阳光。
1: 同志们，我们每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任务是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走访的时候千万不要单刀直入，上来就说找什么女匪首，这样的话容易给当地的乡亲造成心理阴影。我们没必要给乡亲们带来心理恐慌，谈话也要讲究方式和方法，这也是门艺术嘛。啊，你们可以从这两年他们家里有什么人进出开始询问。
2: 解放军会不会枪毙我呀？以我的罪状，肯定是属于死有余辜之列的。难道我就这么等死吗？

0: 就是想逃，又能逃得出去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反正不就是个死吗？我豁出去了，瞅准机会，我就动手。
1: 我们小组访谈的情况就这些。下一个小组，
2: 今天呢，我和张强去了西山凹，按照队长教的，我们也艺术一把。别笑嘛，我们这艺术一把呀，你们猜怎么着？还真艺术出了点情况。
3: 什么情况？
2: 据访谈的老乡说呀，他的一个远房弟弟去年捡回一个媳妇儿。
3: 捡回一个媳妇儿？
2: 嗯，老乡说呀，他们这深山老林的穷，根本就没有姑娘愿意嫁到这里来，所以啊，很多小伙子都娶不到媳妇儿。他那个表弟也是这种情况，三十好几了还打着光棍呢。可是就不知怎么的，去年呢八九月份的时候，他那个表弟突然到他家来，告诉他说我要娶媳妇儿了，请他去喝喜酒。这老乡当时就心里纳闷了，说他怎么就突然娶媳妇儿了，也没见他家境有什么好转呢，怎么就突然娶得起媳妇儿了呢？所以啊，这个老乡就再三的

0: 追问下，他这个弟弟才说，他要娶的媳妇儿啊，是山沟里捡回来的。那他去喝喜酒了吗？
1: 他本来要去的，后来说临时有事绊住脚，就没去成。队长、指导员，不知道我们了解这些情况有没有什么用啊？
0: 太有用了，老郭，那个老乡的表弟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
1: 他叫大牛，家住龙里东山村。
2: 龙里东山村？
1: 对，龙里东山村离咱们这儿大约有70里山路。
0: 好，明天一早，第一小组就跟着我和指导员去龙里东山村，其他小组继续今天的工作。为了不打草惊蛇，
3: 引起楚玉河的警觉，
0: 我们乔装成老百姓，让那个给咱们

0: 出来放风了，
1: 白子哥，这位就是我大牛哥。你好，大牛哥。这二位就是解放军白子队长和羽离指导员，他们向你了解一点情况，你有什么说什么。
2: 我想了解一下，去年你娶媳妇的一个情况。我娶媳妇是怎么了？我听你表弟说，你媳妇是你从山沟里捡回来的。
3: 那倒是真的。
2: 能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当时她病得很重，倒在泥水里不省人事。后来呢？
3: 后来我给她背回了家，给她治好了病。
2: 再后来呢？再后来，他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说想嫁给我。那你就这样把她给娶回来了？是。你能跟我说说你媳妇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吗？
1: 她叫陆翠珍，家住台儿山。
2: 陆翠珍，台儿山。 那你媳妇怎么就会跑到你这里来了呢？这个事情我问过她，她说她刚死了丈夫，心里难受，出来散心，不巧被大雨浇得昏头转向，迷了路，
4: 不在。
2: 翠珍说她已经出来一年多了，家里人还不知她的死活。她说她父母年纪已经挺大了，非要回去看看不可。今儿一大早就回去了。
4: 哎，今天放风怎么没见十四号啊？
5: 十四号他病了。
3: 病了，什么病？老胃病，人家共产党仁义送他去医院治疗了。去医院治疗？看来咱们这七十里山路又白跑了。
2: 何以见得？
3: 楚玉河哪来的父母，哪来的钱？他去看谁呀？这么看来，咱们肯定是搞错了。只有重打鼓另开张。
2: 一切又得重新开始。趁着天还没黑，咱们赶紧往回撤吧。撤？不，
3: 在这儿不是瞎耽误功夫吗？我始终相信，
2: 说他媳妇明天中午就回来吗？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见上一面。见上一面？是真是假？是实是虚？咱们见上他一面，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6: 是我，什么事儿？

0: 知道报告就去了监舍，他这病很严重，死在这里，
1: 那怎么办？
0: 赶紧送医院抢救。
1: 好。

0: 等了大约40分钟，一直不见里面的医生护士出来，这才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
1: 命令，分区所属部队封锁各个入口要道，全力搜捕李卫国。
2: 是。

0: 这里就是进村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大牛的媳妇出现，见识见识他的庐山真面目。
1: 就怕又白忙活一场了。
0: 沉住气，功夫不负有心人。

0: 匪首楚玉和被解放军生擒的消息，
1: 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城市乡村。但在交解放军为民除害的同时，又等待着人民政府如何处理这个女匪首的最终结果。
2: 熊大当家的何六姑，
3: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2: 我想请老兄给挑个门帘。
3: 哦，难不成你想投靠于我们？
2: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有朝一日我无路可走，我去投靠熊大当家的，也能混口饭吃。
3: 真的？
2: 你看我像是在说假的吗？
3: 好，我们熊大当家的现在就在飞云阁。
4: 飞云阁？好，那我就去飞云阁投熊啸天。
5: 好，抓得好，这回。
6: 妈，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您呀，就失去了继续在这儿住下去的意义。跟我下山吧，房子我已经给您找好了，您苦了大半辈子，应该过得好一些了。再说，咱们不能让小何再吃我们过去受过的苦啊。
5: 行，我跟你下山。
6: 好。
7: 三娘，您看这房子怎么样？

0: 真是太好了。
1: 小何，
2: 喜不喜欢你的新家？
3: 喜欢。
0: 那个白子，我
2: 木马，有什么您就直说。
4: 我想看看玉和，不知道行不行。
2: 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看看能不能得到特殊的批准。不管成与不成，我都要告诉您一声。
4: 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0: 李维苦吗？李维苦你不管了吗？
4: 自从上次李维孔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我已经对他失去信心。李维孔，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特别是这次，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儿俩大开杀戒。
0: 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和儿，你听娘的话，明天早上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
4: 我想过去找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
0: 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他都是言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
4: 和儿啊，
0: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0: 是一直想找妈妈吗？你看这是谁？这就是你妈妈呀。
1: 女儿，我的女儿。
0: 小何，快叫妈妈。

她是你妈妈。

0: 百子，司令员叫你去他那一趟。
1: 司令员叫我去他那干什么？
2: 百子，坐。坐呀。百子，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1: 找我聊天？我能聊什么呀？
2: 这个天啊，还非得找你聊不可。
1: 还非得找我聊不可？
2: 嗯。我现在是最为纠结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啊，这是我参军以来遇到的最为纠结的一件事情。
1: 是不是？
3: 怎么处理楚玉和的事儿？
2: 你小子反应真快啊。没错，就是为了这件事。
3: 楚玉和
2: 在被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来自社会各界和我们内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分别是：
3: 枪毙楚玉和，不枪毙楚玉和。
2: 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
3: 楚玉和罪大恶极，
2: 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不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他过去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上了贼船是上了国民党，上了曹少华的当。
3: 楚玉和
2: 身上的许多罪行，那都是国民党和李唯孔强加给他的。现在这两种声音各个据理力争，互不相让。白子，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说咱们是枪毙还是不枪毙楚玉和？
1: 您听我的意见。
2: 对呀，听你的。
1: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司令员，我真不知道。上级做任何决定，我都会拥护。
2: 言不由衷啊，这是你的心里话吗？白子，我向你保证，你尽管畅所欲言，我们既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保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1: 司令员，说心里话，我心里很矛盾。
2: 说说，怎么个矛盾法？
3: 综合楚玉和的过去和现在来看，
1: 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跌宕起伏，从保卫乡亲生命财产，与顽匪熊啸天英勇作战而被人们拥戴的楚大嫂，变成了人人痛恨的女匪首楚大嫂。

0: 种天壤之别，对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人间最大的悲剧。司令员，我一直在想，既然国民党反动派可以把他变成鬼，那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再把他变回人呢？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是有这个能力的。
1: 说得好啊，白子，我会把你这个意见报告给上级党组织的。
0: 谢谢司令员。

0: 唯恐拜见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哎呀，李唯恐，<笑>你来干什么呀？
1: 该换门庭，另寻活路。哼，当年你跟着楚玉和，可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
2: 如今跑到我们这儿来寻活路来了，
1: 李唯恐，你是不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啊？
3: 此一时，彼一时，这都是命。谁都难逃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宿命。<咳>
2: 我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我收留了你，你有什么好处给我呀？
3: 熊大当家。
1: 您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条狗，您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哼，是吗？李唯恐，你可是大学生，又是赫赫有名楚玉和楚大嫂的左膀右臂之一，眼下你甘愿当个丧家之犬？哼，这天壤之别，谁信呀？
3: 六姑奶奶。 您就别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当做刀子来扎我的心窝子了。人要是不被逼到绝路的份上，是绝对不会走向其极致转为反面的。现在的一切都不能同日而语，变得面目全非。蒋家王朝崩溃覆灭，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坐定了江山，整个世界也都彻底变了样子。 我能这么做，是完全出于本能，想活下去的本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能让我活下去，你们说，我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吗？
4: 坐吧。
3: 多谢大当家的。
1: 李唯恐，你先说说楚玉和吧。说他
5: 干什么？
1: 楚玉和毕竟是我的嫂子。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断了骨头连着筋，血缘是谁也改变不了，也抹不掉的事实。我想知道他的情况，也是人之常情。
5: 楚玉和被共军俘虏。
2: 等待
3: 他的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他目前的状况。
2: 共产党一定会枪毙他，
5: 那是一定的。楚玉和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
3: 她属于首恶必办之列，这一点毋庸置疑。

0: 我们曾经是一前的百泽，而我却成了历史的罪人。百泽，我求你去转告解放军的首长，枪毙我吧！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死有余辜。我们有党制定的政策。 至于枪不枪毙你，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连小何都说我是坏人，不认我这个妈妈，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与其这么苟延残喘的活着，不如让我尽快去死。我说了。
1: 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白泽，我还要求你一件事。你说，
2: 我死了以后，
1: 你能不能收留小何？我已经把小何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0: 白泽。

0: 为何被捕归案后，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因此他只求速死。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上级对楚玉和如何处置的批复。
1: 是，邓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吗？
2: 大发同志。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好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是我们取得剿灭战役最后胜利的巨大保证。
1: 是，我马上就组织召开工产大会。

0: 者微光，温润山河，提灯引路，遇梦成光。
1: 行医救人是初心，育人传心是使命。
2: 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3: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唤醒理念。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0: 以初心为壤，举微光成炬；以岁月为篱，育桃李满园。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甘为人梯、敢为人先的人民教师。

0: 何被捕归案后，
1: 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因此他只求速死。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上级
0: 对楚玉和如何处置的批复。
2: 是，邓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吗？
3: 大发同志，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好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是我们取得剿灭战役最后胜利的巨大保证。

0: 楚玉衡，
1: 在。
0: 走吧。
1: 去哪儿？今天就要枪毙我了吗？
0: 别胡思乱想，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大会现在开始，
1: 男女匪首楚玉和押上来。

0: 今天我们在这里公开审判
1: 女匪首楚玉和。楚玉和
0: 在土地改革运动期间与人民政府为敌，他率领匪部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人民政府的坏事恶行。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他过去曾经为保护百姓与土匪英勇战斗做了大量的好事，所以
1: 在楚玉和
0: 被逮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置他，各级领导都格外的谨慎，一直汇报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里。
2: 毛主席，
0: 我们的毛主席说，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土匪头，而且还是个女的，为什么一抓住就要砍头呢？脑壳掉了再想安上就做不到了。诸葛亮能七擒七纵孟获，难道我们就不能八擒八纵吗？我们共产党人要有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我们的毛主席还说了，枪下留人。

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取得剿匪工作的彻底胜利。下面我宣布。

0: 皇女万岁！
1: 万岁！
0: 元老万岁！
2: 走了。

反党毛主席给我楚玉和第二次生命，可以说对我是恩重如山。我楚玉和该用什么样的行动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呢？

情深意海比天高，欲合之恩定图报，红色江山必安定，我何惜此命一条。

楚玉和睡着了，这是他这几年睡得最安稳、最踏实，也是最香甜的一觉。

0: 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
1: 摆子。摆子，你有时间吗？
0: 我和指导员要去老乡家做群众工作。
1: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0: 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跟你谈谈。
0: 谈什么呀？
1: 谈我们之间的事。
2: 你们谈吧，我自己先去。

0: 你故意躲着我是不是？
1: 不是，真的不是。
0: 不是，那为什么我回家这么些天了你一次都没去过？
1: 那不是因为工作忙吗？
0: 仅仅是因为工作忙吗？

0: 怎么不说话了？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我知道，我楚玉和已经不是从前的楚玉和，你摆子也不是从前的摆子了。我只希望我们还能不能回到从前？
1: 回到从前？
0: 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去了你就知道。

0: 我的家乡真是太美了，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它这么美过。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呢？
0: 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的那天起，我感觉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既陌生又亲切的。
1: 新旧社会两重天呢，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而新中国又把鬼变成了人。
2: 什么？你要参加百子的剿匪小分队，投入到最后的剿匪工作中？
3: 是的，我是铁了心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的。
4: 朱云恒，
2: 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非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呢？
3: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的第二条生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
0: 我楚玉和知恩图报。
3: 司令员，我过去就曾与百子并肩战斗过好几年，我们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因而打起仗来十分得心应手。再加上这几年我对盘踞在这儿的土匪十分了解，我想用毛主席亦是我这个十恶不赦女匪首的现身说法去劝降他们，让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我想这样会收到奇效的。如果土匪一意孤行死不悔改，到那时咱们再消灭他们不迟。我请司令员同意并批准我的这个请求。
1: 看，从倚天镇到黑风寨这两个距离水路比较多一点，黑风寨到富田镇山路比较多，三点也成一个三角形。
2: 百子，雨林。
1: 司令员，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2: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5: 是不是又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们？
2: 请进来吧。

0: 臭小子，怎么了？看傻了？不是，这是……我先来向你们宣布一下军分区党委的决定。军分区党委经过慎重、认真、仔细的研究，并请示上级党委决定，楚玉和同志从即日起担任侦察小分队的顾问一职，协助并参与侦察小分队所有的战斗工作。
1: 你妈妈出去了，她什么时候回来啊？过两天就回来了，你妈妈呀，做大事去了啊！
2: 好不？哎，
1: 过两天回来了啊，回来看，就看我们小何了啊。现在，在我们面前，还有三股战斗力较强、人数还不少的土匪武装，他们分别是：瑶王台的霍老六、冷水滩的冷金。 和盘踞在飞云阁的熊啸天、罗六姑匪帮，这三股土匪中呢，又以熊啸天、罗六姑的匪徒的实力为最。

0: 岳鹏，你说说，以你之见，解放军下一步会怎么对付咱们？
1: 回大当家的话，我们的存在对于共军来说无疑于芒刺在背，他们会深感刺痛和不舒服的。派兵前来剿灭咱们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这一点毋庸置疑。
2: 哎呀，唯恐老弟所言极是啊。眼下为了应对共军派兵前来剿匪，我们当务之急就要马上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以此来应对共军的讨伐啊。
1: 猴子，人家都说你粘上毛比猴还精，我看是徒有虚名啊。我真没想到你竟然给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出这等下三滥的馊主意。
3: 他怎么出下三滥的馊主意啊？
1: 我并不是危言耸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就是死路一条。
2: 老弟，自己说话给自己积点阴德吧。我就不明白了，这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怎么就死路一条了？
1: 俗话说得好，枪打的可是出头鸟，你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就是等于把自己摆到共军眼前当靶子吗？你就算能招到3000-5000人，那又能怎么样？一旦共军打来，那还不是铁拳砸豆腐吗？啊！曹少华反共救国军号称10万余众，解放军回师一个战役，就让他灰飞烟灭、消失殆尽，就连曹少华他本人也横尸饮弹、命赴黄泉，这不都是发生在昨天不争的事实吗？这等傻事，我们不能再做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掌握这里的特点，寻找出一条生存之路来。
3: 特点？什么特点？
1: 我的六姑奶奶，这个特点自古以来就是惧为匪，散为民嘛。
0: 惧为匪，散为民。
1: 大当家的，您现在就下令让我们的手下全部回家。
4: 什么？我下令让我的手下全部回家？
1: 对，让他们回家耕其田、砍其柴，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
4: 那可不行，那他们都走了，我不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了？
1: 我们有行动的时候还可以把他们召集起来。
3: 召集起来？
1: 没错，迅速成为一股战斗势力。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想打谁就打谁。哼，这让共军看得见，可就是摸不着。

0: 你又怎么了？你真的那么喜欢小何啊？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我早就把小何当做自己的女儿了。百泽，你还是从前的百泽。可我……
1: 可你楚玉和。 今天又回到了过去，
0: 你楚玉和
1: 还是那个。

0: 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还要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呢。
1: 社会主义新中国，
0: 我们不能再让小何吃我们这一辈吃过的苦。所以眼下的苦再大，难再多，我们都应该承受，因为那是值得的。

0: 司令员，您还有什么指示？
1: 我既没有指，也没有事，我就等着你摆子的捷报。
2: 娘，我先走了。
3: 走吧，和儿啊，你走的呀是光明大道，娘支持你走下去。
2: 和儿，
3: 跟妈说再见啊。
4: 妈妈再见。

0: 这座山像不像一只趴着的老虎？
1: 像。
0: 这座山叫卧虎岭。
1: 卧虎岭。
0: 嗯。卧虎岭横跨数百里，这里多是深山老林，道路极难行走，很早就是土匪杀人越货绑票勒索的首选之地。我听说瑶王台是卧虎岭山中唯一的小镇子，是各路做山货生意商人的聚集地。霍老六带着三十几个手下盘踞在那儿已经有好几年了。
1: 瑶王台。
2: 这方圆几十里都有咱们的沿线，共军就是从任何地方出现都不会逃过我们的眼睛。只是。
3: 只是什么？
2: 我昨天晚上啊，我琢磨了一夜李维孔说的话。这小子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啊。
3: 你指的是他说的藏兵于民吧？
2: 对呀，这个藏兵于民好啊。
3: 怎么好？
2: 我把咱们的人藏在百姓当中，共军就是长了火眼金睛他都难以发现，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做到招之即来，挥手即去，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3: 嗯，这个李维孔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4: 我说楚玉和
3: 为什么会让他陪伴在左右呢？
2: 他陪在
5: 楚玉和左右怎么了？
2: 啊，不是，你不会也想让他陪伴在你的左右吧？
3: 哟，吃醋啦？
2: 我告诉你啊，你六姑是我熊啸天的人，谁要是敢动你一根手指头，哼，那就是摸了阎王爷的鼻子。
1: 瑶王台我们谁都没有去过，那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霍老六和他的手下究竟盘踞在何处？他们的战斗力又有多强呢？最关键的一点，他们对我们解放军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这一切都一无所知，所以我这个做指挥员的必须化妆前进瑶王台。

0: 进行一番详细侦查。只有做到心中有数，咱们才能稳操胜券。
1: 我同意这个化妆前进瑶王台侦查的方案。
2: 队长，你想让谁跟你去啊？
1: 这么多年都是我跟他一块打头阵的，当然是我去了。
0: 不行。
1: 你不让我跟你去了。
0: 你是指导员，必须在家掌握部队，做好随时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明白吗？
1: 不，我不嘛。
0: 雨林，我决定了，大嫂跟我去。
3: 你让我跟你去？
0: 对。

0: 大当家的，六姑奶奶，我又来给你们献计献策来了。
1: 献什么计？献什么策呀？我所说的藏兵于民，只不过是良策之一呀。这么说，你有良策二了？有啊。
0: 那你把你的良策二说来给我听听。我的良策二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兵不厌诈，避实击。

0: 大胆大胆，您干嘛这么看着我？你没空？
1: 你给我摇头晃脑的在这白活什么呢？啊！你做什么王八犊子？
0: 老子跟张大帅扛枪打仗的时候，
1: 你在干什么？知道不？你还穿着开裆裤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
0: 老子用得着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猪鼻插葱装大象吗？啊！
1: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0: 我收留你，那是老子发善心怜悯你。我要想撵你走，
1: 那不就是一跺脚的事儿吗？啊！
2: 对不起，大当家的，对不起，大当家的。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老人家宰相肚里好撑船，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
3: 好了，你就别生气了啊。咱们啊，先听听唯恐说的那个梁策二，好不好？嗯。李唯恐，你说吧。哎，我叫你说你就说嘛。
2: 是是是，我说。我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4: 当年楚玉和
2: 在百子的帮助下成立了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嗯，不是，成立了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吗？他们拧成一股绳，不是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吗？
0: 你小子，你小子就是来克制我的。
2: 不是，真不是，
0: 这和你那梁策二有个屁关系？
2: 有啊，当然有。
0: 既然有，你说出来给我听听。
4: 当年楚玉和能
2: 成立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那么现如今咱们为什么不能成立抗击共军的联盟呢？
0: 你说的这个我感兴趣。抗击共军联盟，这倒是个新鲜事
3: 儿。李唯恐，你说下去。哎，
2: 据我了解，我们的周边地区就有几股势力的存在，被解放军打垮的散兵游勇、流落深山也比比。

1: 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联盟的大旗竖起来，把他们通通捏在咱们的手里，事情由他们来办，好处由我们所得。共产党解放军不算账便罢，要算账也是找他们。这等的好事，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0: 这个如意算盘不错。我听说，离咱们这儿不太远的姚王台就有个霍老六，他在那里占山为王，手下几十人。我愿意毛遂自荐，亲赴姚王台拜见霍老六，用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霍老六加入我们这个联盟。

0: 大嫂，
1: 玉，
0: 咱们就在这个山洞里面换衣服。
1: 好。

0: 侯兄，
1: 嗯，
0: 李维孔要去瑶王台，你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吧。
1: 啊，你去？
0: 我在这个洞里啊，都憋得快成耗子了，你就让我出去散散心嘛。
1: 不是，你是说你跟李维孔？我不放心。
0: 你现在啊，已经把他吓破了胆儿，他岂敢对你的女人有什么非分之想啊？再说了，说服霍老六成立这个联盟是成功的第一步，有你熊啸天的压寨夫人亲自出马，也能给他吃个定心丸啊。所以我要是去的话，是只有好处而无坏处啊。
1: 行，你去。可是，
0: 可是什么？
1: 你得带上猴子，让他跟你们一起去。
0: 我为什么要带上猴子跟我们一块儿去啊？
1: 猴子是我的心腹，是我信得过的人。再说了，他说话牢靠，办事机灵，这关键的时候，他是能助你们一臂之力的。
2: 时间不早了，咱们先在这儿住下，明天一早咱们再进一步侦查。
3: 好。
4: 艾瑞请坐。

0: 二位要住店吗？不住店，我们夫妻二人到你这儿来干什么？你们是夫妻？废话，不是夫妻，我们怎么会来住店，还同居一室呢？先生可能不知，我们悦来客栈的宿资可是有点贵的哟。买得起千里马，就配得起金银鞍。 既然我们夫妻二人来了，就不在乎你的宿资是多少。
1: 先生好气魄。

0: 先生，我能猜猜您是干什么的，行吗？
1: 哦，老板娘还会相面？
0: 我这里南来北往的过客很多，时间久了，我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1: 哎，我以为平时就我能吹牛呢，啊，看来老板娘也会这一套。
0: 吹不吹，你先听听我的嘛。
1: 好，我洗耳恭听。
0: 先生看上去酷似做生意的，但实则……
1: 实则什么呢？
0: 实则先生是行伍出身，你是个当兵的，对不对？
1: 当兵的？我？哈哈哈哈哈！老板娘，你看我这上上下下像当兵的吗？啊，
0: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此次先生和夫人到这里是来干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儿，对不对？
1: 老板娘真会开玩笑，我一个药材批发商能干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啊？我也就是成天跟什么枸杞呀、半夏呀、甘草呀打打交道而已，我从没舞过枪，也没舞过棒，我也就是干点稀松平常的小事儿，石破天惊的事儿真不敢想。
0: 那你肯定是生意兴隆传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啊。
1: 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0: 这位夫人长得可真漂亮，她真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
1: 还是那句话，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0: 少夫人怎么不爱说话呀？
1: 哦，真是抱歉，我夫人啊，她是个哑巴。

0: 这间房子客官是否满意？
1: 非常满意。
0: 那就请二位休息吧。
1: 多谢老板娘。
2: 你说谁是哑巴？你说呀，谁是哑巴？
1: 哎，我这不是话赶话，信口一说吗？
2: 你信口这么一说，我倒成残废了。还有，谁长得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啊？
1: 我长得马马虎虎，我向你赔礼道歉，行了吗？
2: 不行。
1: 不行？那你要怎么样？
2: 你必须接受我的惩罚。
1: 你要怎么惩罚我？
2: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装扮成夫妻同居一室，这没有问题。我惩罚你，今晚你睡床上，我在外面的椅子上凑合一宿。另外，
1: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老板娘长得很面熟？
2: 没错，我总觉得我跟这个老板娘好像似曾相识。

0: 他的未来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古语有云：山高而小，曰岑；水注于川，曰溪。位于广西东南部的岑溪市，为梧州市所辖。岑山腾玉浪，溪水唱欢歌。优美的生态环境，悠久的福寿文化和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岑溪不愧为中国长寿之乡啊。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百岁老人是住在岑溪市中心的莫路荣爷爷。
1: 爷爷，你今年多大了？
2: 也没零年。
0: 在和莫爷爷的交谈中，我们注意到莫爷爷喜欢拿一个小玩意儿在身上敲打，这有什么用呢？
1: 爷，而且还没爷啊，我给你定选谁啊？这个
2: 飞机的，我就会练练下来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
1: 刮刮刮刮刮
0: 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
1: 刮刮刮刮刮刮
2: 刮
1: 刮刮刮刮
2: 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刮
1: 刮刮刮刮刮刮刮刮
2: 刮刮刮刮刮刮刮
3: 你中意攞阿姐嚟，系中意使阿姐噶？
1: 阿姐多舒服啲系冇？
2: 轻
1: 啲。哦，轻一点，这个捶得比较痛，这个捶得比较舒服一些。爷爷自制的，手工自制，简易按摩装置。
0: 小小的自制棒槌才是莫爷爷的最爱，就连摇椅上也有着足底按摩的设置，往上一躺很是惬意。
4: 摆放了佢讲，我哋可以啊，我做做，落闲呢，佢需要我哋集中去搭架啊，我需要就有呢个时间啦，系嘛，嗯。
0: 除了自助式按摩，家人们也经常给莫爷爷按摩身体。
5: 有时我日攞嚟，我都会帮佢。我得閒啊！佢老人家佢一邊睡覺啊，或者是扶暖啊，佢嗰啲坐身累攰啊，啊舒服啊，咁啊老人家舒服好多啊！哦，佢又感覺到好舒服啊！佢哋有啲中意都咁問啊，咁我哋要經常落嚟嚟就同佢都講話，我哋咁樣接水。哦。
0: 莫爷爷虽然已年过百岁，身体依旧硬朗，能将自己照顾得很好。早餐，莫爷爷喜欢喝粥，然而送粥的佐菜却有点特别。
6: 佢平时呢个岛上嘅话呢，特别是天热嘅时候呢，佢食粥嘅话呢，佢哋一定要用一点点呢个嗰啲黑芝麻。
0: 芝麻盐是用芝麻和盐制作成的调味食品，吃馒头喝粥时作为佐菜。将黑芝麻用滤网过水洗净，炒制时先开大火，热锅后转小火再入锅，期间要不停翻炒，以防炒糊。待炒干水分，芝麻颗粒分明后，加入香油和食盐就可以了。
1: 哦，我尝一下啊。
7: 香不香了？
1: 哇，很香。尝一下。哦，很好吃。
7: 那是
1: 好像太甜了是吧？
7: 盐盐放过多一点了。
1: 喏，
7: 食粥啊，食粥那个好好好。好好
1: 啊！哦，平时都是拿来送粥。
7: 嗯，对。
1: 哇，好好吃，好香。就是
7: 点了一点点。

0: 炒制的芝麻盐有些上火怎么办？没关系，莫大叔有秘制的降火饮料。
1: 这是什么？这里
2: 木棉蛙。
1: 木棉蛙。
2: 嗯，这木棉蛙那个骨髓，饮个话呢，佮起到那个听风火。哦。听风火作用的。呢、这个你木棉花开嘅时候啊，我哋讲把佢呢个捉翻来，呢个你就把佢晒干净啊，晒干净，呢个就可以保留。一年四季嘅话，呢个都可以饮嘅。
0: 中医认为，木棉花性凉，微寒，味甘，归于胃、大肠经，饮用后能起到很好的健脾祛湿功效。
2: 你老豆你嗰啲木棉花嚟揸嘅。
3: 哇，这个木棉花，这个木棉花茶有点那淡淡的花香，
4: 对，
3: 但是它又有一点微微的苦，是吗？
4: 对，
3: 它是用来做药的话，它就有点苦了，是吧？来，爷爷来。
2: 有时候是将个气搞个气不气可以飞乱乱，嗰啲气系可以偏噶，是偏偏远噶。
1: 哦，厉害啊！
2: 系啊，
0: 李大哥是莫爷爷年轻时带过戏班的学生，只要有空，李大哥便会来看望师傅，和师傅交流牛娘戏。
5: 哦，佢以前佢偏远的剧本，都喊我哋唱熟，先生唱熟，可以。到快几百年呀，教你多少反复各方面
1: 哦，多少方法。
5: 渺渺蓝天，云入的落，我半生啊，你把戏听尽。我将下十年功夫读落，我今晚门服若惊人。大悲之年今已到落，我今晚又不想惊人。
0: 即兴编写演唱是莫爷爷的拿手绝活，时过境迁，莫爷爷是否宝刀不老呢？

0: 修念给他风纹路啊，一世有风光都陪他。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啊，人家佢一百多岁啦，仲系唱住喎。啊，精神好好大，精神十足，耳目聋，眼目蒙，佢睇啲事可以睇得多大，又亦可以唱出来。唱得非常好，编个剧本啊，句句很有内容。
3: 热爱生活，悠然自乐，是莫爷爷乐活百年的养生之道。不过，说到百岁莫爷爷的养生秘诀，却和饮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记者发现，在莫爷爷家的阳台上，储存了很多中药材，这都是做什么用的呢？
4: 叔叔，我看见这里有好多这种药材，是你自己存的吗？
5: 系呀。
4: 这些药材有什么用的？这些药材？
5: 佢如果是讲呢个嗰啲有时啊呢个感冒啊，嗰话呢佢哋我哋呢啊到啲呢个嗰啲呢个适量嘅胡椒，胡椒呢个又煲嘢呢啲骨头，咁你哋佢哋饮饮嘅话呢嗰啲感冒嘅话呢，佢呢个佢又就好见效嘅。平时呢个佢哋啲好似食啲呢个清淡嘅东西嘅。平时又有时候呢个又放一点呢个黄芪啊，龙参啊，鸡地啊，咁样呢个煲汤。
6: 分骨是听热蒸炖，老人呢平时晚上睡觉嘅睡眠嘛吓，都是一个蒸骨温啊，等于用啲听凉听热。

0: 个俩，我来的都水好啊。
1: 两广人爱喝凉茶，雷公根就是其中之一，而岑溪人则喜欢用雷公根煲汤。
2: 雷公根啊，佢头先呢个能够呢个清热啊，去湿噶，特别是而家呢个快啲，人个湿气重啊，喝嗰啲汤呢个话呢嚟，饮咗佢哋呢，佢就好啦。
1: 将晒干后的雷公根用清水反复洗净，切成小段。
3: 为什么要切碎它？
2: 如果你讲你唔冇切碎嘅话呢，我哋呢个食嘅时候呢太长啦，呢个你很难吞落去咯。
3: 哦，要连要连渣都吃下去啊？
2: 啊，系啊，连渣你讲喺落去，佢哋效果都好啲啊。对，
1: 小火慢熬40分钟。凉血祛湿的雷公根汤就煲好了。
3: 咩咩啊？
2: 嗰啲呢个系治身痕嘅，用佢呢个咯煲呢个过马中道之后呢，
3: 洗身擦身啊。
2: 啊，对对对对。
3: 嗰啲大概有几多种药啊？
2: 嗰啲啊，都有呢个十几种噶噃。
3: 哦，十几种啊？
2: 啊，有十几种药噶噃。我呢个呢个我老豆啲呢个佢平时呢个身人呢个患呢都系用嗰种药噶。佢唔需要呢個到醫院呢個度開呢個什麼呢個廢藥噶。
1: 擦洗泡腳用的木葉藥材是莫大叔專門去藥材市場買的，加水熬煮1.5小时，過濾出藥渣後，加入少許食鹽，食鹽有殺菌消毒的作用。
4: 針腳係做乜嘢噶？
5: 有啲痕。
4: 啊。虚风吗？
5: 虚风的。
4: 虚风的啊。
5: 怎么好像虚风的？啊。
2: 一个关头，而家呢个佢老人呢个嗰啲血液呢个循环呢个冇咁好啦。
4: 啊。
2: 通过嗰啲肺啦，同埋呢个佢嗰啲呢个血液循环啊，好啲啊。
4: 啊。啲针脚系边个教你噶？攞啲藥草嚟針腳啊！
5: 自己去啊！
4: 自己啊！睇書係冇？
5: 係
4: 啊！
5: 哦，可能有個自己就攞啲加埋霜。
4: 哦。
5: 放鹽咪得。
4: 哦，仲要放鹽啊！
2: 哦。以前呢個大隊呢個，佢呢個屬於是嗰啲重中藥嗰啲呢個專業人員之一嚟嘅啊！
4: 哦，怪唔之啦哦。
1: 每逢節假日。家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享团圆之乐。开朗的心境，子孝孙贤的和睦氛围，药食同辅的养生方式，或许这就是莫爷爷颐养天年的奥秘。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6: 哦，你也太厉害了吧！
7: 快创起来！
1: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7: 有空就看啊！
6: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1: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新安县位于广西桂林市北部，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裕，海经第一山路，奇峰秀石，景色秀美，是一个宜居康养的福寿之地。顺着新安领取水道一路向北，就来到新安县高上镇。今年100岁的蒋文斌爷爷就生活在这里。
7: 以海河灸，它的长寿秘诀

0: 大海的馈赠息息相关，在泼些期间也挺好磕的，何奶奶把邪气族当进了自己家园。
1: 这个二楼平台是蒋爷爷最喜欢待的地方，
2: 整理书。
1: 老人的生活节奏非常有规律，晨读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习惯。
0: 解了家族应该多跟老人沟通交流，白纸老人负面心理。
2: 爷爷，这书好不好啊？
0: 这书好啊。
2: 啊，怎么好的？
0: 是等着关怀照顾我的。告别两本中国老年基因，这两本书是美国人两本教我怎么养生啊，怎么治病啊。
2: 你怎么养生的？
0: 我一言难尽啊。
2: 这有什么说的是吗？
0: 怎么说啊？
2: 就介绍一下。
0: 在生活方面呢，我就经常搞这个运动
2: 啊。
1: 蒋爷爷喜欢运动，却不走寻常路。
0: 后退嘛，后退也是一种运动。
1: 别人都是向前走，他偏要倒着走，这架势可真是不一般。
0: 走两次，早晚。
1: 在百岁爷爷面前，我们的年轻小伙子不服输，要和蒋爷爷一起走一走，体验倒着走是。
2: 爷，我要向你挑战。你倒着走很厉害，我要挑战你的倒着走。我都怕我自己把自己给绊倒了，我现在。
0: 你的手不摆了？
2: 手还要摆。
0: 那手要动下手，
2: 手还要动。
0: 哦，
2: 我是觉得我后面一切都是未知的，我都不敢走，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走好。
0: 你太胖了，我摔倒了啦。
2: 好，你已经到了是吧？
0: 到了。
2: 还是你厉害
0: 啊！
2: 还是你厉害
0: 啊！
2: 哇，
0: 这只是一次啊。
2: 那你倒着走不害怕吗？
0: 我怕，
2: 不怕，
0: 走惯了不要。
2: 哦，
1: 走到身体发热，这才是蒋爷爷每天锻炼的开始。更多挑战还在后面呢。接下来，百岁蒋爷爷要向我们展示他的独家健身拳法。

0: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为什么要练这个呢？
1: 加强身体锻炼。
0: 教教我，我也想那个养生。就每个都要跳起来是吗？
1: 都要
0: 跳。
1: 要跳。
0: 为什么要？那个招式我是学不会啊，是。那你还挺灵活，你的身体。
1: 要快，
0: 要快
1: 哦。快，
0: 还要快，还不够快。
2: 天气晴朗的时候，二楼平台就是蒋爷爷练舞的场地。百岁高龄不仅和每天的锻炼有关，蒋爷爷居住的环境也十分养人。
1: 好大的水，这水好干净的，干净的，
0: 很干净。哇，那你这环境好啊，水好啊，
1: 没有污点。
2: 上下穿山村，环境优美，物产丰腴，是蒋爷爷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在这个季节，地里有一种鲜嫩的野菜扎

0: 整个十来分钟。
1: 蒸熟的棉子菜糯米粉，软糯有光泽，亮眼的，增添了几分色彩感。
2: 你看它这个花蕊还有呢，
3: 是，
2: 但是颜色已经变了，变成那种深绿色了。
3: 你包那个糯米啊，油渣呀，你现在这个还要放进去馅。
2: 哦，这是皮儿是吗？
3: 对，这个是用它做一个面皮。
2: 哇，这个菜很香哦。
3: 嗯。
2: 那种野菜的那个清香味。
1: 用糯米加猪油渣混合各种香料，大就闪亮登场了。
2: 哇，好香啊！这个能不能吃？这个
3: 肯定可以啊！你闻到
2: 可以直接吃吗？
3: 这个也可以直接吃，是蒸熟的。你吃出来里面有什么了吗？
2: 有油渣，
3: 对，
2: 糯米，
3: 嗯，对，
2: 哇，好好吃啊！我觉得就不用剥皮儿，你可以直接吃里面的馅了。
3: 对，我们这个馅也是做好了，然后再和在一起。
2: 怎么还有声音？
0: 抓紧，就是说别人都说要打一个屁，打一个屁就是说那个粑粑是扎得紧一点，就煎出来就好吃了。
2: 这就是有声音的清明粑粑。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这里说要打屁。

0: 好不好吃啊？
1: 好吃。
0: 哇，好香啊！这个煎过之后呢，外皮是酥脆的，但是里面软糯、咸香，很好吃。这就是清明粑粑哈，这是。
2: 蒋爷爷的爱人蒋奶奶今年85岁，孩子们平时都在外地工作，老两口生活起居都可以自理。两人分工明确，不是家务。蒋爷爷则喜欢舞文弄墨，年轻时担任教师工作的蒋爷爷，在退休后还写了本自传。
0: 我的旅途，你自己的自传啊。你看爷爷的饮食就是多素少荤，还是比较清淡的啊。你看卫生勤扫，空气疏通，衣体常洗，看脸自拍，消闷散闲，看看电视录像。你看我们现在正在拍你。其实你的这个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3: 给自己规定每天早上的运动是什么，以及下午太阳未下山做运动，相当于每天爷爷至少要运动两次。
2: 今天是个好天气，晴，是高上镇每3天一次的墟日。从蒋爷爷家到墟集有10来分钟的车程，但每次爷爷都习惯走着过去。
4: 小路走过来，
0: 从这个小路走过来，那有多远啊？这里啊，这里有多远呀？
4: 三里路，
0: 要走多长时间？走多长时间？
4: 是吧？50分钟。
0: 50分钟，那你不累啊？
4: 不累。
0: 每次都来？
4: 一般的去在哪？有时候没有课就不来了。

0: 这是真实来的，真的，爷爷，哇，爷爷请我们吃粑粑，油炸粑，哇，谢谢爷爷请我们吃油炸粑粑，哇，好好吃啊，外面甜甜的，然后里面糯糯的，哇，这个很好吃，刚刚炸出来的，还热乎着呢，谢谢爷爷，谢谢，哎，哇，好幸福啊。
1: 蒋爷爷是这个镇上的百岁明星，一路上都是熟人。
2: 蒋爷爷也很热情地和乡亲们介绍我们的到来。喂，这个盐麻片没得？盐麻片？哈，他拿的？拿的给我。最后一盘啊！最后一盘。啊。最后一盘。哦。结果买三十就收那个18块，结果20块。
0: 这个18啊，这个是最好的麦片了。我们70多岁吧。70多岁，他已经百岁高龄了。真的？
2: 真的。
0: 看起来不像是吗？
2: 像身体健康。
0: 爷爷，那我们走喽。
2: 啊。
0: 就是你要买的那个麦片是吧？
2: 啊。
0: 就是这个麦片是吧？
2: 嗯。麦子。
0: 好。
1: 哎，这才是原始代的。绿水青山，物产丰饶，百岁七宜，和和美美。我们衷心祝愿百岁蒋爷爷万事顺意，健康平安。

0: 马光地让你等上海，马来光地往那二零一五送过国时马田浪费。何数我文化水行旅游，我旅游水固定矮，到云都来变本来点来。AI 好人商业很忙，好几个人引来富费牛。
1: 姜伟爱写家底，硬是门头有废物话送到路亚美。今日讲，我另一屋送古歌词麦浪碑，有上海新歌词博览送店举行。光是上海是个假期夜上段受分浪碑，大部分银山街多小平台结了班时，连动灯果难能动梦。
2: 该麦田浪碑内，等黑小燕四十来银国家手地基，近三百家企业，双方哈些来报新业观赏都受分。银官麦田收地光地，内稳好点来。麦榴莲、麦山薯、麦叶星解果等麦田东芒，受麦禾根、麦芒、麦薄肥、麦艾碧、金米哈号等麦田贵子好，心大恶那。金麦、糯麦壳、沙瓦麦、受松、麦梗等三边添加工，浪碑解点解，价格应格应被浪碑。银山业麦田光地边内丰富，手劲闷烧磨。虽然后来新业受苦老板手关上各地各国都杀三多人，先要受苦。来往山海，银官收地光地等喺对接，生吃两收苦地，冇挂黑白布，根本计收钱多，冇挂上钱翻门。
3: 广西呢是一个生产水果的。
0: 光地就得来山麦来嘅，冬季边送红毛龙脑、马白秧歌、马火龙歌脑红、马红手飞刀送呢等后生报社肯定，讲因脑解内被纳米横发嚟。
4: 我们主推的是防寒棚栽。
0: 到来对歌马火龙歌有本凤一感恩，去用报社流果果大刀马。

0: 红歌边苏无影味，东非帮打饭嗨，恩平台和红歌线内，就见马黑龙国来光飞路，带动各个和弦影响光浪。
1: 小东给比五零哈，光飞船浪马连松山岭，毛瓜三线哈白帆船，连登白比白油登国带头，登连山叶山时搭档浪线一百英文，马干马地马博肥马艾必登来应马连山岭白油登国带头，比五零哈经过高安光地后关见马连东蒙。搭档龙宝贝高帆一线高白盾，低线四百个高英文，闪灯国考官麦连东蒙松罗，猫寡三分之一。光地线崩打基地利，调运摩拜四档嗨，手大烟平路收一档无痕，搭搭地势连吉散岸，物料悭惯，并大近湾界水灯连共影轨道，再当光地搭所点运动，也为后来先应病送点上山，也所点福利。
2: 我们越南进口的榴莲，
0: 基马榴莲就搭在越南。时候，几所两边有一关寡关起来，就有光子上拜佛了银送店拜送麦母诶，都是讲起业务当铁道。
3: 我们将坚持先购贸易为基础。
0: 就定问麦田介绍高铁飞，只能加讲呢点零，所需要当等等先。而 AI 等链条好近几三年白痕，好引来麦嚟东盟，麦加讲身边搭到变成有份循环，介等等股。
4: 加肥行内，何小姐牛筋能编排随身分银，年里口里面有两成硬硬分银。我话马随行旅游，我旅游随古城矮，对当经济广州城矮山界烟雨来上经联动，但蒋文都有硬文的行行，小马文当应随身分银发晒。
1: 其实有何首诗人独练经济银等，我呢又吃，大爷家牛大湾几多地，先有到送甘被油油，有到光牛有鹰，应受两生事晒。
5: 疫情客流量同比增长25%。
0: 按病人不喜都有所领动被点来15%，蒋又喜个还是都有的，先被有80%，地方等40%，蒋又喜加到广东、湖南、汉中都有的，应大点来。
1: 隔岸经济红何收呢份份对额面门表加地响应礼善忙登活动立立点来云都经济有廿姑婆呢游到家记笨上上肥虾一斗地撒盐烟油尾然都可能由起滚有点过咁堪时都能跳跳应收断云舒西
6: 经常来这里烧烤
0: 上世邓建立适度解禁你邓电撒盐而过点又你有经得做你应收红海星线马奥地呀
1: 帮经济云广都来，所以介绍故乡佛佛，得家地乡便利，何首故几行，所以云里介绍应禁故写念，银舌眼云话捞鼻雕眼翻痕，用黑渐近捞鼻雕，去堪应近飞，首烟喺上楼，加手捞鼻雕加烟药加几近飞加舌眼，来应常经，使三摩对恶银基石，不受苦恶缠，又吃首格福大哥，又报故乡上烟地，舌故眼裂，你令牛不受，到底有银宝介。近水线生收鹰眼应受打蛇，未用解冻油近有收脚上调用。另外何收呢度，意思眼灯应介绍红病然后后堪，再当应向文呢热孤等光线矮，首应介绍红病。
7: 不仅看了现场的演出，
0: 不但有六档上一哦，万里的领档六陌生人，有摆现近了后手有六电影，被你等念神得被挡嘛？低咯，
1: 小东给被我当内，基本都当当上手分地急转猫寡是国番文备，为当时个按光线矮上天，受人闻到猫寡啥是番文备，叫当介绍跟上线番文。
8: 接下来，我们将以2026年
0: 光备到一后边个另一窝，光线文文旅游恒发大学有何数个班等在地。好票，别逢都可收云啲 I P， 后来顾银分银变大，年尾一开奖顶面，对平可收应收分银，又嚟又坏是八嚟变嘅灵活，光是银升级应近文化活动，呢一系顾微星发表活动，连登逢火分银共好，鼓励分银环境。
4: 立到到后线，有大那表现人工智能，并应后人先行榜列，有了数，我都有 A I 数去去研多假，你讲埋情绪。
1: 农业细胞调研解纳，归到教堂瞬间，咱因行内去换地屋被安等收得，用地艰难，孤行都劲来。从几时有技术机器人公司，也等了用方法解决模 AI 也无人机。
9: 飞的飞机的最大载重可以做到载重八十公斤。
0: 宋飞见你坐得呢地比摄钢筋，呢边是范范松，但用比范松摄呢松严点。
1: 按细胞无人机怪力龙纹，你受呢你摄钢比摄钢筋痕，你拥有近爱得也。过飞马跟上白拿丁广，应夹。

0: 被上麦登神经复杂，被粉恶肌筋要粉膜，一等黑白萎靡多等死，黑骨红细胞粉要严厉，因污染机掉烟解甩来三百公斤急，一有的港病领来便被坏蛋，一有的环境欧米 GNSS 人号被孤寒。按污染机瞬间轨道较当善用，那不毛寡是怕降紧痕。希望拥有高铁、桥、低降灯、按神经保密 GPS。
1: 我们只需要把这些传感器
2: 到之后，导动机带来信息，由瞬间机后里痕发放去 AI， 然后洗头机录音，播海飞机嚟较紧痕，先发放去 AI。AI 受呢古板拜能解嚟便被电咯。
0: 因啰嗦，不散光研发加光电时尚加东盟特用，后几几年由光电变得影价贵，由光电解贵论文，老狗受上手教水送电，而且手近等了，加固表现瞬间好了，发坏瞬爽，送收咖啡，上手监护，特步灯，都解特用教水神经来用，几几年所有动机神经实施运能被顾客接。
3: 机器人和我们人差不多。
2: 机器人手稳到牛杀不来，越顾越熟练，越顾越嚟。机器时代越多越来，越多越广。俺又有备呢，得有好等的飞车牛刀，好多顾老人复飞先老。俺方上烧飞方面稳，手稳神经服用稳顾咖啡都味道复飞。
0: 金王馆变个另一个光铁机时，松时技术业单位时工事业技能多大，有能力系豆杯，被多大内冧面生锻炼人工智能。生地基计算机上底，报技术技术分析模型，生地浪按机解收纳很昂虎，报海市调机械，国都航干规划点工国营多杯，首先118家单位，上百个来报先收首份，按多杯内紧连登备班别解，立得为时工搭很按平台地高，两百技能交流学习，红马奔赛。机械钢管搭紧开发包，设计上副电文板被班别 A 过等，机引位解得十角，包当散引动位解得十一，念对凹位解得角，一有十年一号等十六号有北开被班，机引位大粒多大丢多杯，三十倍银行木被白黑十年银行椅，建松多大类三年类多杯活动，等喺明年十一银行木一百黑十七银行椅，一段机运手分多杯地猫挂上翻包，解散对凹位内等地被班，到底散。阿伟粒米电竞油揿乒乓球灯高银项目，对阿伟粒米电竞油揿乒乓球灯国银项目。
2: 我呢羡慕苏英呢，多谢蒙受邀，谢人。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
2: 希望我是那位的，
3: 我手里有那钱，
2: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乡村振兴重大项目郑金起现场融资对接会在南宁举办，现场授信签约42.23亿元，以金融活水滋养乡村全面振兴。我区19家优质企业参加2026中国国际水果展，逆向成交超2000万元。广西水果产业升级蜕变，全产业链未来可期。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谷志芳。9月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本届东博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介绍，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个成员国首次齐聚南宁参加东博会。本届东博会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和国际端四端一体，全面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新设的南 A 社区展区将重点展示落地应用案例，让 AI 技术从展台走进现实，从看展品转向谈合作做生意。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的技术和应用需求，促成国内外企业实现精准对接。接下来关注金融。8月31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水利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局在南宁市举办乡村振兴重大项目正金企现场融资对接会，现场授信签约42.23亿元。对接会现场，各职能部门解读乡村振兴领域金融惠企、涉农投资补助等政策，金融机构介绍重大项目金融服务相关举措，百色崇左市发展改革部门项目业主进行项目推介，24家金融机构以及近100个重大项目业主进行现场对接洽谈，现场对接项目217个，企业生产运营融资咨询服务140项，涉及融资需求约91亿元，现场授信签约42.23亿元。
1: 我们这个项目最主要的是冷链，要融资4亿左右吧，要建这个最先进的立体冷库，政府主动服务，把就是支持企业怎么发展的说得明明白白。
2: 广西北万银行聚焦县域特色产业发展，依托总分支三级联动服务体系，积极推行一线一品、一链一策服务模式，落地60余项专属金融方案，累计投放乡村振兴产业贷款超100亿元。
0: 为加大对重大项目支持力度，我区出台广西金融惠企3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明确到2027年全区财政贴息贷款投放6000亿元以上，补贴融资担保业务1000亿元以上，发行债券3000亿元以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按照广西贯彻落实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至2027年行动计划部署安排，加力推进乡村振兴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统筹用好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各类资金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深化联动督导服务，集中攻坚破解堵点难点，同时全力以赴做好15、50期农经领域中央投资项目谋划储备各项工作。初步统计，2027年完成项目储备657个，项目总投资1988亿元。 政府搭台银行助力，企业唱戏，三方精准对接，同向奔赴，既展现了真金白银的底气，也展现了真抓实干的锐气，更筑牢了乡村产业提质升级的金融支撑。在乡村振兴已经从纸面规划图变为实景施工图的当下，政府促成融资对接，引导金融机构精准滴灌，帮助市场主体找准赛道，以制度协同破解涉农项目的融资难题，高效打通通了项目与资本间的堵点，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金融活水浇灌乡土，正金企携手赋能振兴，我们期待更多金融资源下沉田间地头，让好项目不缺资金，让好产业不愁发展，携手绘就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壮美新画卷。接下来看水果产业消息。8月26号至28号，2026中国国际水果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广西组织19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搭建起联通全国、辐射东盟的一站式产销对接平台。
3: 本届水果展共吸引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企业、2.5万余名专业观众参展。广西水果主题馆备受关注，榴莲、山竹、泰国椰青等东盟鲜果与沃柑、芒果、火龙果、亲密五号、黄金百香果等桂字号鲜果同台亮相，果汁、果脯、花果茶以及酸野果干等深加工产品悉数登场，全方位展示广西水果产业的丰富。

0: 富品类与创新能力，吸引众多国内外专业采购商和观众前来咨询洽谈、签约采购。展会期间，广西主题馆共对接意向客户超500个，意向成交金额超2000万元。
1: 广西呢是一个生产水果的这个优质的这个产区，一些新兴品种像百香果、红心火龙果，品质还有口感都得到市场消费者的一个认可，我觉得这一块是有非常好的前景。
2: 我们主推的是防寒棚栽培的火龙果，给我们国内的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火龙果和新品种，借助上海的这个国际化的一个大都市的平台，把我们广西优质火龙果就是带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0: 据统计，2025年广西园林水果总产量突破3500万吨，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全产业链产值达2100亿元。柑橘、柿子、火龙果、百香果等多个水果品类产量居全国第一。2025年，经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达289.19万吨，货值429亿元，占全国进口东盟水果总量超1/3。广西正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的红利，持续完善冷链仓储、跨境物流、线上交易平台等供应链配套，推动广西从通道枢纽加速向集散中心加服务中枢深度转型。
3: 我们越南进口的榴莲就是走有一关是数量是最大的，我们在广西也布局了一个全新的水果的配送中心，来覆盖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业务。
4: 我们将坚持鲜果贸易为基础，智能加工为增量，数字流通为支撑，以 AI 全链条赋能口岸的产业，让更多的东盟优质水果加工产品从贫乡高效集散畅销全国。
5: 广西水果产量连续8年稳居全国第一。去年经广西口岸进口的东盟水果占全国进口总量超30%，撑起全国重要的果盘子。小小的果实连着广西千里沃野，连着中国东盟大市场，更连着种得好、卖得好、加工好、收入好的全产业链。广西水果产业的升级蜕变，事业甜蜜，未来可期。说完了广西水果的甜，我们再来关注蔗糖的甜。近日，自治区财政下达2026年糖料蔗良法技术推广补贴资金1.67亿元，专项用于支持广西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本次补贴精准聚焦关键作业环节，资金重点支持糖料蔗生产机械化作业，包括机械化深翻开沟及种植、联合种植、联合种植加铺管、机械化收获、糖企联合机收奖补等5大关键环节。补贴对象包括糖料蔗种植主体和机械化作业主体。补贴政策覆盖全区11个糖料蔗产区市。广西作为全国最大的糖料蔗生产基地和食糖主产区，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均占全国60%以上。此次补贴资金的下达，将进一步推动糖料蔗生产方式向全程机械化转变。
6: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哎呦，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平陆运河从蓝图到现实，每一处点滴变化都是不可复刻的时代印记。4年间，广西民族大学秦胜云教授带领团队踏访运河全线，用脚步丈量水道，用镜头与文字记录两岸人间烟火，留下运河的温度与记忆。
4: 什么关键的画面吗？我太激动了！我刚才拍到了平陆运河第一次实船过闸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镜头，给定格下来了。不错过运河生长的每一个节点，是秦胜云4年来的执着。在他眼里，这条水道不是冰冷的工程，而是一条不断蜕变的生命之河。 从枢纽船闸的调试试验，到古村落的变迁、安置新区的烟火升腾，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光影都被它定格在镜头里。2022年起，他带领团队沿着134.2公里平陆运河全线，记录项目现场、沿线村镇、渔港、古埠的点滴变化。
2: 2023年的时候，当时水闸下面还是一片山坡。那天我们站在山坡上拍摄建设者的群像。当我们收好设备，回头一看，我们站过的那片土地已经被装进了运载车。从来没有哪一刻像这样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会变成运河的一部分。
4: 秦胜云这组题为“大地协奏曲”的摄影作品，是他4年踏访运河的生动缩影。2025年，这些沉淀着山河记忆与人间烟火的影像，汇聚成大型公益影像巡展，用一帧帧画面串联起从灵渠到平陆运河跨越2000年的广西内河航运文明史。不少从未到过运河岸边的观众，透过照片读懂了这项世纪工程背后的取舍、奉献与奋斗。
2: 观看这个展览，让我很受触动。我深深感受到一种连接，是历史与未来的连接，也是我们青年与脚下这片土地深厚的连接。我和团队一个镇一个镇的走，一个村一个村的探访，一户一户的去聊。记得有一次，行走在壕牌上的时候，竹子突然断了；还有一次，一个人。 凌晨上山去拍风车和日出，下山的时候车子滑进了半山沟里面。我想啊，无论是站在海边浑身湿透也好，就是蹲在路边等待救援也好，虽然很辛苦，但是如果你不走进去，你就永远拍不到那些画面。
4: 秦胜云4年踏访的心血凝结成《向海而生》《平陆运河风情走笔》《平陆运河口述史》《山海通途》《从灵渠到平陆运河的影像叙事》3部书籍，完整收录了沿线历史遗迹、民俗风貌、百姓口述故事与建设纪实。
2: 坐下来跟他们聊生活，那些动人的故事，摆渡人的回忆。
0: 搬迁

0: 前夜的不舍，都是这样子慢慢聊出来的。我希望很多年以后，人们翻开这些书，不仅知道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更知道这条河如何与一代人的命运紧紧相连。
1: 拿到书稿，我感到非常震撼，它打破了传统片中技术和工程方面的介绍，从人文视角来叙述宏大工程背后的这些乡土人文故事，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2: 四年跋山涉水，数个硬盘存满影像素材，数十万文字口述实录，这是秦胜云献给平陆运河的一份温柔记忆和珍贵礼物。随着通航脚步日益临近，他依然步履不停，继续用镜头与文字记录这项世纪工程的磅礴与细腻。
0: 如果有人问我值不值得，我会说，我用四年的时间陪着一条伟大的河流，走过了它即将被改写之前的那段路程，但这条河还在生长，通航只是新故事的序章，我会继续拍下去。
3: 继续来看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的最新报道。
4: 在十步乳业山水牧歌国际牧场的智慧牛舍，奶牛正排队走上全自动圆形转盘挤奶机，这个转盘转一圈仅需十分钟，可同时给80头奶牛挤奶，整套设备运转只需要5名工人操作。依托 AI 大数据技术，十步乳业的奶牛养护已经告别过去的经验判断模式，转向依靠数据预警。
5: 奶牛每天的实际的产奶量、食物的摄入量、运动量、心率，还有它的那个每天反刍的这个次数，通过奶牛脖子上挂的这个智能项圈传输到云端，我们来获取这些数据。
4: 该牧场凭借隧道通风奶牛养殖模式，破解南方高温高湿养殖难题，为奶牛打造5星级的家。养殖区奶牛年单产可达12吨。此外，牧场的智能化还贯通生产过滤、质检、仓储等各个环节，打通从牧场到灌装的完整链路。
6: 我们在这一代人从最基础的传统工艺到现在的 AI 智能，我们赶上了这个东风，同时我们已经应用得非常好，也非常自豪。
4: AI 赋能畜牧业提质增效，也给水产养殖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在东兴市红树林农业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实时数据在20多个电子屏幕上动态变化，喂养、水质监测、围水处理等工序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管理。
7: 传感器将数据传回我们服务器进行分析以后，经过电脑的自动决策或者推送给人工进行人工决策以后，通过车间的执行器进行自动化的执行。
4: 这套智慧模式极大提高了养殖效能，也显著提升了经济收益。
8: 优点就是集约化，我一个6米直径的桶，我可以养3000斤鱼，那么一般你一个池塘一亩塘才养了3000斤鱼，更加适合于现代化的这个设施化控制。
4: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我区养殖产业格局，从智慧牛舍到智能渔场，数字化技术不断破解生产痛点，以科技赋能农业，不断打造出现代农业样板。
3: 8月31号，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举行茉莉花投资集团首批灾后重建房竣工交付仪式。从8月2号动工到8月31号交付，仅用29天，两户受灾群众便拿到了新居钥匙。
9: 刘亮。
2: 交付仪式刚结束，户主农春喜就迫不及待地回屋归置家具，反复打量着自家46平方米的新房。3.8米的层高整洁明亮，框架结构扎实稳固，每一处施工细节都让他打心底里满意。农春喜的旧房在今年洪灾中严重受损，他没想到才不到1个月就拿到了新房的钥匙。
9: 最后好好几步两步给某机了，你放你刚刚的话多啊，就见到歪又见到好，可能人会做工行会集中这集中这样啊。今天的全部在我的兄弟来饮。
2: 同样喜提新居的还有低保户农春寿和吴金新夫妻，他们特意换上了新衣服参加交付仪式。

0: 看着建得又快又好的新房，老两口竖起了大拇指，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 快乐的，有幸福的，好欢的，大过这个日的。
0: 29天交付的衡州速度从来不以牺牲质量为代价。作为建设主体，衡州茉莉花投资集团主动扛牢国。

0: 都市也为农户未来改扩建预留了空间。
1: 整个茉莉花投资集团在我们全市13个乡镇，有150余栋。第二个时间节点，9月30号之前，我们也会完成所有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交付。
2: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0: 8月28号，满载2661辆国产汽车的滚装船“长安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大榄坪北1号泊位顺利起航，驶向约旦亚喀巴港。这是今年2月北部湾港至中东滚装班轮航线开通以来，该航线单航次运量交出的又一份亮眼成绩单，标志着北部湾港中东滚装航线运力规模与服务能级持续攀升。此次10层甲板整车装载政务仅耗时22小时，平均每小时装船120台。据介绍，约旦亚喀巴港航线是北部湾港中东滚装物流通道的重要延伸。该航线一港装集约发运的成熟模式，为国内车企搭建起稳定、高效、低成本的一站式整车出口物流通道。8月31号，平陆运河首艘指挥管理船平陆001正式交付使用。该船为智能指挥船，搭载了北斗定位、A 级 AIS 自动识别、电子海图、雷达、回声测深仪等先进系统，及航道巡查、通航调度、水上应急指挥等功能于一体，是平陆运河上第一艘正式入列的指挥管理船。2025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近日揭晓，全区交通运输领域共有15项成果获奖，其中科学技术进步奖12项，技术发明奖2项，科技成果转化合作奖1项，涵盖拱桥建造、智慧交通、绿色材料、隧道安全、轨道交通等多个方向。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广西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系列讲座第136讲举行，程刚主持并讲话，韦涛、孙大伟出席，姚春做专题报告。程刚会见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谢炳。广西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磅礴力量。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日，欢迎收看广西新闻。9月1号，广西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系列讲座第136讲在南宁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邀请国家岐黄学者、广西中医药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姚春做广西中医药传承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专题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
0: 报告中，姚春结合多年中医药临床、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和广西实际，围绕中医药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广西中医药做了什么，广西中医药未来怎么干，通过详实数据和生动案例，深入浅出为大家上了一堂中医药发展课，用6个全国领先介绍了广西中医药资源家底，阐述了贵实位标准体系建设，科普了常见疾病防治知识，展望了广西中医药未来发展前景。陈刚在主持讲话中强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刻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从战略全局高度深刻认识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坚持以开放促产业，以产业带事业，以事业促民生，以产学研融合促创新，加快推动广西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深入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健全高层次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基层实用人才梯次培养体系。要认真谋划做好广西中医药产业发展这篇大文章，坚持守正创新，发挥比较优势，突出一线一品，强化科技赋能和1、2、3产融合发展，加强与东盟国家中医药合作，积极推动中医药走出去。要把保障人民健康作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慢性病管理、老年健康、妇幼保健等方面独特优势，把中医药理念融入群众日常健康生活，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治区4家班子里

0: 领导、两院主要领导，再拥屈职、中职驻柜单位在职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聆听报告。
1: 8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正大产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炳一行。
2: 陈刚对谢炳一行来贵商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正大集团对广西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即将建成运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打造现代绿色化工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正大集团是知名侨资企业，与广西合作基础坚实，潜力巨大，希望正大集团进一步扩大在贵投资布局，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深化双方在绿色化工、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拓展东盟国家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谢炳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正大集团在贵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未来重点发展方向。他表示，广西区位条件独特，资源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正大集团将充分发挥资本、技术等优势，持续加大在贵投资，优化投资布局，加快推进绿色化工、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项目落地，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扎实深入开展。自治区党委认真落实党中央统一部署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和中央第三指导组有力指导下，有力有序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不断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磅礴力量。
0: 自治区党委把学习教育作为全年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第一时间研究部署，党委常委会专题审议实施方案，建立工作专班统筹推进。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同志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学习教育一开始就提出五要五不要要求，带头谋划部署，带头领学建学，带头调研指导，带头检视整改，为全区做出示范表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自治区政府党组、自治区政协党组和党员领导干部结合自身实际抓实学习教育，形成率先垂范的头雁效应。我区创新实施三包联制度，区市县三级领导干部累计组织各类学习研讨2892次，带动3.9万余名党员群众参与。各级领导干部累计接访下访3.8万余人次，累计协调解决各类突出问题4017个，切实把问题清单逐项转化为惠民利民的实际账单。自治区党委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创新开展区市县三级联动学习研讨，把理论学习搬到问题多、难度大、复杂程度高的基层一线，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三个行动，推动理论学习向基层延伸、向实践聚焦。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重要要求，自治区党委经过充分研讨论证，出台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为向海经济提质升级擘画清晰路径。 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今年的自治区新春第一会旗帜鲜明地提出新冠病

地理旧账，担当避除积弊。各级领导干部全力推进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工作，带头包案攻坚，啃最硬的骨头。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统治深入桂林市资源县八房村，现场协调解决跨越70余年的林地权属历史积案。自治区政府主要负责统治深入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西南村，实地调处近半个世纪未解决的土地权属难题。截至目前，全区共排查土地、山林、水利三大纠纷历史积案5712件，已化解4028件。我区坚持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自治区党委从学习教育一开始就部署开展5个专项治理，深入分析指出全区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存在的10种突出表现，明确提出3个更新工作要求，确保问题见底，措施践行，整改见效。面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引发的特大暴雨灾害，自治区党委深刻复盘检视，全面反思不足，坚持厉行厉改，综合施治，统筹推进抗洪救灾与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双线排查整治工作。对照政绩观偏差4个方面16个问题，新官不理旧账12个方面突出问题等，全区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表现39238个，纳入整改整治台账30963个，制定整改措施84814条，全面摸清问题底数，精准建立整改体系，聚焦突出问题，靶向推进整改。中央公开通报南宁市虚增财政收入问题后，自治区党委迅即召开专题会，研究部署处置工作，派出多部门联合进驻调查，坚决纠治虚增财政收入等虚假政绩。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公开通报玉林市、北海市、钦州市等地方破坏生态典型案例后，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吩咐现场督导。玉林市针对被通报项目厉行厉改，排查整改19个类似问题项目。北海市、钦州市分别制定整改方案，有效恢复红树林片区生态环境。自治区党委坚决亮明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的根本立场，加大新官不理旧账问题发现、问题成因的调研力度，加大历史积案旧案解决力度，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惠民生、促发展、保稳定的具体实践中。全区共查百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3305个，制定整改措施9733条，完成率90.2%，筹措资金913亿元，办成民生实事9735件，推动解决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群众急难筹判问题12831个，强力推进涉众整治，排查涉众污染源8000多个，发现问题1919个，1564个厉行厉改类污染源全部整改消耗。保障和改善民生根基在于高质量发展。我区突出用业绩说话的实干导向，将学习教育深度融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统筹建好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2个生态等重点工作。着眼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我区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目前，一批管长远、治根本的制度机制逐步建立完善。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9月1号，自治区党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党校校长、广西百色干部学院院长王兴富出席并讲话。王兴富指出，今年是5级换届之年，新领导班子任期与15五高度契合，肩负实现15五目标任务的重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准确把握党性与个性、大局与小局、务虚与务实、经常与非常、

0: 前绩与显绩、底线与高线等的辩证关系，始终以党性涵养和矫正个性，自觉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思考广西工作，把怎么看谋划思路转化为怎么干具体措施，平常时候看得出来，重大考验时冲得上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在严守纪律底线中攀登事业发展高线，争当善于领跑的闯将干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广西百色干部学院等各社区市委党校以视频会议形式同步参加开学典礼。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新闻发布会。这是国新办连续23年就东博会峰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分别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燕东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截至今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中国同东盟不断深化产业链、价值链融合，共同维护区域产供链稳定畅通，为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
3: 中国商务部和东盟国家政府经贸主管部门以及东盟秘书处将于2026年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
2: 林红红说，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本届峰会期间将举办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中国菲律宾工商界高层对话会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融合发展，突出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
4: 我们还将举办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以香港与东盟商事法律合作新路径为主题，推动设立平陆运河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发布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经典案例集，举办国际争议解决研讨会，助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
2: 卢新宁说，第23届东博会峰会展区从2个拓展到3个，新增南 A 社区，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1万平方米。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了全家福。展区设置上重点升级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AI 板块全新升级，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和国际端全面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南 A 社区将重点展示落地应用案例，让 AI 技术从展台走进现实。今年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中小企业可以跟着链主一起拓展市场。

0: 厂，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精选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产品，共400多款。
1: 今年东博会召开之前，设计工程平路运河将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人工运河，是区域硬联通的重大突破。我带来了一个二维码，大家扫码之后就可以720度的俯瞰平路运河马道枢纽的 VR 全景，还可以直观地看到我们这条世纪运河穿行于八桂山水之间的壮阔实景，运河这个黄金通道和展会这个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
0: 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社、越南通讯社等媒体记者就关心的问题提问，发布会通过各大网络平台实时直播。
2: 2026年9月1号，中国共产党防城港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黄江同志为市委书记。2026年9月1号，中国共产党崇左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迟威同志为市委书记。8月31号，全区首个正式落地的矿业权整合市场化项目在南丹试验区签约。
0: 此次签订矿业权整合合同的是广西关键金属产业集团下属关金矿业广西南丹有限公司与广西南丹县德法兄弟投资有限公司。签约双方主动拥抱变革，积极投身矿权整合工作，助力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
3: 此次矿权整合落地，正式集团与和实市同体共达，按照矿权整合好、产业布局好、环境治理好、产城融合好四个好目标来共同推进广西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我们主动选择融入全区发展大局，响应试验区发展部署，全力配合关金矿业做好矿权整合后继工作，做好各项服务。
0: 河池市和南丹县深入推进矿业权整合，全力根治矿业小散乱发展痛点，不断推动矿产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此次签约精准契合全区矿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大势，整合完成后将有力提升区域矿产资源集约化开发水平，依托市场化整合模式盘活优质矿产资源，为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5: 我们服务好签约的各项后续工作，推动整合落地落实，继续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其他矿权的整合工作，继续抓好矿产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不断推动南丹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
6: 8月31号，平路运河首艘指挥管理船平路001交付使用，总长39.2米，行宽7.5米，行深2.7米，总吨254吨，续航力不低于600公里，为智能指挥船，搭载了北斗定位、自动识别、电子海图、雷达、回声测深仪等先进系统及航道巡查、通航调度、水上应急指挥等功能于一体，是运河上第一艘正式入列的指挥管理船。当天，青州海事局签发首本平路运河引航员证书，同批共4名海港引航员获得平路运河引航员试任资格，为运河全线通航后的外轮和海船进江提供坚实保障。平路运河通航后，将有大量海船通过平路运河进入广西内河水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外国籍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在内河航行，应当向引航机构申请引航。在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指导下，广西海事局联合相关单位科学制定培养方案。8月下旬，首批引航员在南宁和平路运河试航船上完成了试任考试和实操评估，首批平路运河引航员证书的签发，结束了广西无内河引航员的历史，为外国籍船舶和大型海船通过平路运河进入南宁内河港口提供专业引航人才支撑。
0: 8月31号，在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大力帮扶下，衡州市云表镇五所受灾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广西国控集团在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筹措328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校舍修缮、场地翻新及教学与生活设施更新，并向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捐赠了一批体育用品，进一步完善学校文体设施配套。
7: 我们希望呢，我们。

0: 不仅仅是这所校园如期开学，还能够点燃这些孩子们以健康的体魄追逐梦想的那份蓬勃的朝气。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港多云，26到32摄氏度，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南宁3街2巷多云，25到32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转晴，18到27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2到28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3到30度，北风3到4级。桂平西山多云，24到31度，东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大兴德天瀑布多云，23到32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晴，23到34度。黎明花山多云，22到33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3到32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2到29度，北风3到4级。东兴金滩多云，26到33度，北风3到4级。宜州下蜀河多云，23到32度。平祥有一关多云，22到33度。龙氏龙脊梯田多云，20到27度，北风3到4级。
1: 下面播送9月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 我们和他一样，会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5: 我手里有内奸！
4: 你要证明给我。

0: 施者微光，温润山河，提灯引路，遇梦成光。
1: 行医救人是初心，遇人传心是使命。
2: 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3: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唤醒理念。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0: 以初心为壤，举微光成炬；以岁月为篱，遇桃李满园。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甘为人梯、敢为人先的人民教师。

0: 清晨，余庆街的早餐铺蒸腾着热气，古民居大门两旁从善的对联格外醒目，古石桥上往来的脚步匆匆，面馆小哥把应急所需的药品摆在门口，方便行人取用。在浙江台州的三门县，寻常日子中人们举手投足间的小事儿，都在温暖着乡邻。
1: 走在三门这座小城，细心观察会发现，这里有许多与善相关的地名和街道，余庆桥、曾福桥、余庆街等等。据说当地还有不少家族把善当作家训写进了族谱里。郑氏是较早迁到小城的家族之一，他们的故事也要从善说起。
0: 高简村的郑氏宗祠里，人们正在商量重修族谱的事儿。家族中各房保存着不同年代的族谱，大家相互比对，尤其在家规祖训的内容上不敢有缺漏。家训六则是三门郑氏始祖郑虔为后世立下的行为准则，其中广施记一则与善有关，它的由来要从祠堂上方胎教正宗的匾额说起。
2: 郑虔公，我们叫他为是台州郑氏的祖宗。
1: 这块匾胎教正宗，赞扬的是郑虔，是吧？
2: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这个地方传承着台州教化的正宗的一脉。
0: 一方胎教正宗匾，涵养一脉文风，影响一方百姓。郑虔出身于河南荥阳世家，他的诗书画被唐玄宗称为郑虔三绝。安史之乱发生后，66岁的郑虔被贬到了台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台州，在唐代地处偏僻，教化未行。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人们对陋俗恶行习以为常，甚至把有着儒雅之风的郑虔视作异类。
1: 那个时候郑虔来到这儿显得格格不入，
2: 格格不入。这时候的台州是号称南蛮的地方，对吧？没有完全开化嘛，比如说穿着打扮的，袒胸露背，碰到一个陌生人要行礼要问好，这些都没有。因此有一句话叫做一州人刮他，他刮一州人嘛，都觉得这一州人奇奇怪怪啊，台州这人觉得他都奇奇怪怪。
0: 起初郑虔对台州并无好感，贬谪异乡的日子令他倍感煎熬。一年后他收到回京赴任的消息，一大早便匆匆收拾行李赶往码头。然而上船前的一件小事让他改变了主意。那时天空下起雨，道路泥泞湿滑，郑虔经过一条狭窄的小巷时，一位村民赶着牛群迎面而来，挡住了去路。二人相互打量一番，只身一人的郑虔往后退更容易，但村民见他拿着行李，知道他要赶船，于是主动赶着牛群后退，让出了路，并把身上的干粮和雨具都送给了他。小小的举动让郑虔十分感动，

0: 他就觉得了这个地方人是淳朴的，但是礼仪文化这些是差劲的，他就觉得我不如不为今，还是留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的教育办起来吧。他就是担起了这个教育的责任，就自己呢办了一个学校嘛，就大大上上礼仪，小到呢就激纳，就是我们碰到了如何握手
1: 啊，
0: 如何问好啊，如何行礼，就到这些内容都教。那么通过这样子努力了几年之后，就闻风大变。
2: 因为感受到当地人的一份善意，挣钱留下来筹建学堂，兴学育人。从那之后，台州百姓受到礼仪教化，闻风渐开。历史上，这里相继走出六名状元，907名进士。明万历年间，一位状元回乡探亲时，感念挣钱的兴学之举，题写下胎教正宗的牌匾，悬挂在祠堂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挣钱的举动受到当地人的尊敬，挣家有事，乡邻也纷纷帮忙，郑氏家族逐渐发展成兴旺的大家族。其中一支族人迁居到三门县高简村，后人把挣钱对子女的教育写入族谱，世代遵循。
0: 家谱里面就有这样子一段文字记载了：寡分多利益于己，寡呢就是小数的，分了多份的力量来帮助，益于己是。
1: 但多做也很好。
0: 况且天道好玩，施粟不赏，我能施人之子孙，爱之子孙他日不受施与人乎？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你的子孙恐怕也有这么一点点小意外，人家也会帮助你的，是这种。
1: 这是一种善果的轮回和报恩
0: 啊，就多做善事必有余庆。
2: 在家训的影响下，正是子孙在家乡广施济，惠及乡民。高简村地处山区，通往沿海的交通要道。为了给往来的行人提供方便，正是子孙修桥铺路，还在路旁建起廊亭和堂屋。
0: 堂呢是在这里可以休息，茶水是肯定管足管够，并且长期不断供路人经过的时候饮用。
1: 最重要是能够感受到他人之需，看到别人的需求，
0: 为他人所想，哎，爱他人所想所求。
1: 嗯，
0: 我就说按生活的实际出发来建这些。
2: 郑家人把体谅他人之需当作善行的出发点，桩桩件件发自真心，温暖着人们的心田。
1: 我能施人之子孙，安之子孙他日不受施于人乎？这是郑氏祖先对积善的理解，也是对后世最好的训诫。从古至今，无论是修桥铺路建学堂，还是供茶施粮住寺庙，郑氏家族都把这份训诫落在实处，造福一方。这份善意经由一代代传递，也让他们得以在此扎根，不断发展。
2: 直到今天，郑家人还延续着捐资造廊桥、建凉亭的传统。郑尚英正在为重修族谱整理故事。高简村水多田少，一条河穿村而过。历史上，每当洪水来袭，河堤坍塌，良田尽毁。清同治年间，郑氏族长郑茂杰出资重修了堤坝，又在堤坝上种樟树，固沙保堤。然而几年后，堤上草木旺盛，引来不少人放牧。林地逐渐被啃食，露出沙土的堤坝面临被冲毁的危险。看到这样的情形，郑茂杰召集

0: 村民定了一条规矩，凡今后在树林放牧，牲畜充公。规矩定下了，放牧还是屡禁不止。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叫自家的羊倌也到堤坝上去放羊。
1: 有人看到这里有放牧呢，就开始呢报告了。你说这里不能放牧，那现在有人放牧，不管是谁家的，先把羊扎起来。然后一查说羊是你的，是我的，我说了说要杀掉我，难道能反悔吗？最好也把羊杀掉分给大家了。
0: 村民们分了正茂杰家的羊肉，心里都有些忐忑，谁都不敢再到堤坝上放牧。
1: 你有一个很严厉的措施才能让大家幸福啊。那大家看他自己都把自己家的羊杀掉了，那人家也不敢放牧了，从此以后大家就是
2: 严格遵守。
1: 严格遵守了。
0: 后来郑家的羊倌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乡邻，大家才恍然大悟，族长用这样的方式换来人们对保护堤坝的重视，为的就是给子孙后代留下长久的安稳。从那以后，大家对族长更加的敬佩。
3: 前人栽下千棵树，换得后世万缕荫。郑茂杰的良苦用心换来了回报，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长久的安宁。一片片田地，一栋栋房屋，都在印证着这份善念善行的力量。今天人们依然延续着古老的家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呵护人心，传递温暖。
0: 如今郑前办学的地方变成了广文祠，讲述着郑氏先祖兴学的故事。人们在平凡小事中的相互体谅，传递着一座城市的温度。郑氏家风也融入这片土地，影响着小城里的每个人。这一天，郑智慧又去给郑大娘送药了。
1: 哎呀，把郑大娘洗药门开啊。
0: 郑大娘的女儿在宁波工作，逢年过节才回来。
1: 你在这儿去，在这儿去。
0: 女儿想把母亲接到城里住，但故土难离，郑大娘还是习惯住山里的老房子。几年前，老伴儿走了，他成了独居老人。
1: 干嘛？到医院去啊？这折腾嘛些呗。
4: 我不管这待会呢。
1: 这待会啊？
0: 郑智慧每次来送药，还会给郑大娘做些简单的检查。今天的情况让他有些担心。
1: 哇，血压高了不得了，
4: 高了不得了。
1: 那不行不行，那么高血压不行，到医院看，
4: 要到医院看，
1: 肯定百分百到医院看。
5: 现在开始测量，
1: 心跳跳得快了吗？
4: 这一进地里就是平了。
1: 等一下，我马上要给你女儿打电话。
0: 郑智慧有些着急，如果不尽快把大娘送到医院治疗，病情会越来越严重。
1: 喂，喂，给力啊！我在这儿骂的骂血的心跳心脏飞好吧，你咋这么不爽了？不给大医院给摸摸下？你咋呛了你？
6: 别呛爽快。
1: 好的好的。
0: 在郑智慧的手机里，不仅存着1000多位老人的电话号码，还有儿女们的联系方式。一旦有紧急情况，他会立即联系老人的儿女。
1: 你谁的？你谁的？那么血压那么高不行，住在那里。你们三万一点名字出来了？
4: 我没住啊，我奥尼住了。
0: 郑智慧再三嘱咐郑大娘要多休息，照顾她吃完药，起身准备去下一户人家。住在山上，去城里看病买药，至少要半个小时的车程。

0: 许多老人像郑大娘一样，因为腿脚不方便，平日一些常见的小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为了帮助这样的老人，郑智慧持续上山送药7年多了。
1: 你的身份呢？那你就有一个
2: 身份。我好过了。
0: 郑智慧和妻子在三门县后郭村经营着一家药店，虽然是间夫妻店，可更多时候在店里忙前忙后的都是妻子。郑智慧每隔2-3天就要上一趟山为老人送药，这一天他又准备上山。
3: 这些药的话都准备的话，山区老人经常是用的常用的药，
4: 常用
3: 的药，咳嗽的药，
4: 还有钙片呢，
5: 就老人补钙是很重要的。
3: 补钙
4: 就还有绷带，
3: 棉签，
4: 这是治外伤用的。
3: 治外伤用的，
4: 还真是挺全面的。但是您这个药量这么大呀？
3: 山上面的老人人多，就是说给他备的也多。
4: 还有多少？我帮您拿。
3: 哦，这些啊，像这些。哦
0: 当地人给郑智慧起了个称号，叫大山里的移动药箱。这样的称号源于几年前的一个电话。2018年的一天，山里一位独居老人打来电话，请郑智慧帮忙送药。那次经历让他意识到山里有不少老人看病吃药不方便，于是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打印在纸上，贴在各个村的入口。从那以后，找他送药的老人越来越多。
6: 阿姨身体好吗？
4: 他们有什么样的基础毛病，或者过去有什么问题，吃什么药，您都记得的？
3: 几乎我都能记得，已经习惯了，记在自己的脑子里面了。
7: 我能帮一把，尽力去帮。
0: 能帮就帮一把，这句话郑智慧常挂在嘴边，因为他心里一直记着别人也曾这样帮助过他。郑智慧就出生在这片大山里，小时候父亲因为工伤落下残疾，一家人收入微薄。郑智慧很早就辍学打工，后来弟弟考上大学，父亲却拿不出学费。乡邻们这家50块，那家100块，把学费凑齐借给郑家。4年后，弟弟药学专业毕业，学费还没还上，邻居又凑了850块钱借给兄弟俩开了一间药店。乡邻的恩情，郑智慧一直记在心里。他边学边干，考上了职业药师，逐渐把多年来向邻居借的钱一一还清。
7: 钱啊，一直都还清了。钱我说了，到这一辈子都是还不清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到现在的真的是翻身不了，改变不了。像这样子勤奋的话，怎么样去好的话是还不完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不管什么能帮得到，我尽力去帮他。我看到有路就去找，有路就去找。哎，这个老人家又让我挖到了，那户老人家又让我挖到了，又能陪陪他的说话，我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的。我给他抢救过也有几个，我觉得这样子做的话也很值得。
0: 郑智慧走遍了附近大山里的56个自然村，方圆30多公里，最多的时候每年要给近2000位老人送药。即使有的山头只有1-2位独居老人，他也要跑1天山路去送药。7年多时间，他送药的行程超过了17万公里。
4: 走过这么多路，这么多村庄，您觉得这一路您收获的最大的是什么？
7: 我最大的收获的话，上来一撮药，下去一撮蔬菜。还有一些老人家的话，他家里是最好的东西是拿给我吃的，土鸡蛋、茄子肉，这些都很香的，我也很喜欢吃。一步一步走下来，真是一个亲人一样，就是为了这一份快乐。

0: 日复一日，一份能帮就帮的情谊穿梭在一趟又一趟上山下山的路上。然而，这份因为帮助老人而发自心底的快乐，对郑智慧来说是收获，也曾是一份沉甸甸的负担。刚开始，山上的老人打电话买药，他免费送货，提供方便。但他发现，许多老人因为生活不宽裕，许多该吃的药也舍不得买，于是干脆从免费送货变成了免费赠药。送的药越来越多，药店开始亏损。
1: 我老婆说我，你这个钱到底哪里去了？
2: 我说钱哪里去了？钱我说了，有时候去山上面去吧，这个药的话，有时候的话也有点成本啊。我说，也不好意思说多少。他的然后的话，老婆看我发现不对了，不对，把我汉文码都修回去了。
3: 那个时候其实家人不能理解您的做法。
2: 对，确实不理解。山区里面老人的话用的药也是很多，家里实在是撑不住了。
0: 那时候药店一年的收入不到10万元，而上山送药就要花去6-7万元，再加上孩子的学费、药店的租金和日常生活开销，家里常常入不敷出。2021年发生了一次意外，让郑智慧第一次有了想放弃的念头。那天下着大雨，山路泥泞湿滑，郑智慧送完药开车下山，经过一处急弯时，山坡上的石头滚落下来，他加大油门想快速冲过去。
2: 加大油门了，开始冲过去，冲到中间的话突然失火了，后面是大石头已经下来了，胖了已经滚到我后面了。
0: 郑智慧还没缓过神来，一块滚落的大石头砸向车尾，一直把车推到距离悬崖10几厘米的地方才停下。
2: 当时的反应吓我一跳，吓得我在车里面，我整个人都懵了。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说我送药不送了，我说真的是不送了，我说我吓哭了。
0: 那次经历让郑智慧心有余悸。只要闭上眼，就会想起事情发生的那一刻，内心的恐惧让他整晚睡不着觉。他决定不再送药，在家里待了半个月没出门。可山上老人的电话不断打来，他坐不住了，还是上了山。
2: 老人的话就是我亲人一样的，有时候我不舍得他，还是我很想念他们，能给他去做的话还是继续帮他去做。
3: 您后来再走这条路害怕吗？
2: 真的说我害怕，在这里的话我差点我说命都掉在这里了。再后来在这条路的话很小心了，我也东看看西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发现，会不会溜下来，我能看仔细的话我车子过去
3: 就还有阴影。
2: 对的，还是有阴影在的。
0: 很长一段时间，郑智慧内心的恐惧都挥之不去，但山上老人的期盼让他一遍又一遍地驶过那道急弯，他也逐渐克服了心理的障碍。2022年，一位老人的子女把郑智慧送药的事写成文章，寄到了当地电视台。媒体报道之后，许多人知道了这样一位好人。人们看到门上那块上山送药的联系牌，四面八方的支援不断汇聚到山下这间小药店。
3: 就这个电话，
2: 这个电话联系我，就是他们，你有需求的话过来帮忙，问我能力还是药品来帮忙。
3: 都是有什么地方的人联系你？
2: 都是浙江的也有，江西的也有，河北的也有。特别我记得很深刻的话，有一个河北的，大米买过来都寄过来，10袋、20袋、30袋这样子寄过来。
0: 各地的支援如涓涓暖流，让郑智慧十分感动。

0: 他把药品和物资及时分发给山上的老人。一封封写满鼓励和祝福的来信被他悉心地珍藏起来。
1: 这个是第一

0: 情。
1: 您做的这些事情给很多人都带来了一种情感和温暖，
0: 这样子去做我觉得也很值得。
2: 一段念念不忘的恩情，滋养着人心的善念。
3: 那是一件耶！
2: 今日我帮助他人，而他日子孙也会受人之帮助。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一直延续着这份善的接力和循环。从先祖兴学育人，到子孙守护河堤，再到今天大山里的移动药箱，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依然启示着今天的人们。
4: 从古至今，中国人赋予了善多层的意涵，它是衡量道德的标尺，是人性光辉的灯塔，更是绵长福祉的源泉。一个个善举或许微小，却赋予了这方山水温和友善的气质，如同涓涓细流跨越漫长岁月，润泽着每一代人的心田。

1: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2: 对不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会装出自己的身份。
4: 大哥，
2: 你是汉奸吗？
4: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5: 到底是哪边的？
6: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